0: 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生活中呢，总有一些让人家动怒愤怒的瞬间，但是有一项研究表明啊，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你的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每个人呢都有自己

0: 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有报道说，离以美三方框架协议达成，但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参与谈判。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也明确表示，在离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

0: 真正兑现。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这份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美国签订的三方框架协议看起来内容是

停火协议的。那么，利益冲突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那么，这次的协议是由以色列、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三方签订的，实际上它真主党是缺席的，而且真主党方面也明确的反对黎以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和平谈判，也反

去执行相关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作为交战的一方，他来执行这个任务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长期以来，那么国际社会是将黎巴嫩政府军作为落实黎以停火的主要的这个力量。那么黎巴嫩政府军他的实力是不行的，他

以及他的政敌视为一种软弱，议会大选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内塔尼亚胡绝不会在短期内从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不撤军的话，黎以之间的

0: 无疑将会发生改变。调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1: 热浪席卷欧洲，这也让冰川消融的速度加快了。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胡斯26号说，受到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本月29号完全消融，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
0: 今年来受

0: 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国际金价的这种下跌。那投资金条和黄金饰品的价格也相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调，多个品牌的黄金饰品价格甚至回调超过每克500元。那面对金价的下跌，黄金投资和消费市场表现如何呢？这两天新闻广播记者康利波走访了京城多个黄金卖场，我们来听报道。
1: 1199，
2: 26号中午，记者来到中国黄金旗舰店的一个生肖饰品柜台前，咨询近期饰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店员表示，近期受国际金价持续下跌影响，店内金饰品价格不断走低，相应带动了客流量的增长。
1: 当然买的人多了，那前两天都排队嘛，前两天交钱都排队。
2: 27号上午，记者又来到菜百商场走访，商场刚刚开门，就有不少市民

0: 特种机器人合作订单，标志着中国农业 AI 从技术输出迈向规模化产业落地，也为卓玛科技合作树立了可复制的新标杆。
1: 根据合作协议，麦麦科技将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在马来西亚境内实现超万台特种机器人的规模化部署应用，以集群化智能落地，重构当地的农业作业场景。
0: 此外，麦麦科技还将全面推进马来西亚农业种植园的智慧管理升级，实现核心品类作物生长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针对橡胶智能收割、榴莲。

解愤怒，我感觉这个数数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让你逐渐平息啊，情绪平息啊，包括也是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研究说呢，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此外呢，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

团的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呢也是不断的壮大。到目前为止啊，七城区已经有实名注册的志愿者是35万人了，注册的志愿团体呢是5412个，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项目是6.7万个，志愿服务的时长。

0: 里边有一个大的一个就是可以放映电影的一个展厅，一个影视一个厅。那么这里面呢，他们就经常开展的是一个什么志愿服务呢？就是来进行向盲人和视障的人士来进行一个电影的解说。那么哎，对，讲解，他们这些参与者都是青年志愿服务人员，因为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啊。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1: 活动，对，我也讲过，
0: 他们的
1: 我在
0: 对。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从这次执这个旁观之后哈，看完之后，您期待未来有哪些变化？
1: 这个我理解哈，志愿服务呢是社会上是一个不可，就是我们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对这种需要接受服务的这样一些居民群体，还是对于基层的这个政权，来解决。

0: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1: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0: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1: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2: 好，进入资讯部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7月4号19:35，2026中超第17轮将会上演经典京鲁大战，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山东泰山，这是联赛下半程第一场强强对话，直接左右两队冲榜走势。上半程两队第一回合交手，山东泰山凭借克鲁桑中场绝杀2-1拿下胜利，这次国安回到主场势必要全力争胜。6月24号女超联赛第7轮打响，北京城建女足做客四川绵阳的三台县对阵四川女足，最终北京城建女足以3-1击败四川女足，全取3分，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也及时升到第一位。6月29号，北京城建女足将远赴广西百色，继续客场征战。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

0: 33平方公里，人口仅49万，专业球场匮乏，也没有职业联赛。在非洲足球版图中，佛得角长期是一个边缘角色。
1: 而从技术层面来看呢，佛得角国家队近年来这个战绩有所上升，国际排名由182位晋升到最新的64位。那这背后啊，也是有它的特殊背景的。佛得角曾经是葡萄牙的属地，出于这份历史渊源，佛得角国家队的成员呢，大多在

0: 王曼玉则迎战美国选手叶海林。
1: WTT 美国大满贯6月26号到7月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本届赛事设置了两天资格赛8天正赛，世界顶尖运动员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的世界排名积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

0: 好像跟家人的这个沟通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感觉已经变成了易怒体质，说跟家人呢不太好正常沟通了，感觉他们要求越来越多，得寸进尺。还有呢，说昨天晚上看球也越看越来气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可能啊，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方式方法，用一段时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哎，
0: 因为这毕竟伤身体啊，不好。
1: 其实我觉得哈，有的时候睡不饱或者没有睡好，情绪容易不好。
0: 嗯
1: 啊，所以是不是就是熬夜看球，先让自己先补补觉啊，缓一缓。
0: 嗯
1: 啊，可能平时的这个情绪。

0: 电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

0: 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1: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0: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2: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

认为，唯有将建筑遗产嵌入日常生活，实现从保护遗产到遗产赋能生活的跨越，才能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来关注，北京市日前发布的第六次

2%， 合格率达 93.5%，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老一小体制提升明显，乡村居民合格率已超城镇，成年人超重肥胖率下降，但成年人握力自2000年起持续下降，男性尤为突出。下一步将聚焦重点人群，支持乡村设施建设，强化科学健身指导，构建闭环服务体系。近日，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

0: 淘宝，真正做到把人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了企业门口。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7月1号起，根据国家医保局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涉及药品覆盖糖尿病、丙肝、高血脂、淋巴瘤、阿尔茨海默病等多个治疗领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陆阳表示，此次调整是基于临床价值的正常迭代，疗效更优、性价比更高的新药正逐步取代老药，部分调出药品因自身审批或停产问题导致断供，政策设置6个月过渡期，给患者充足调整时间，过渡期内仍可按原标准报销。出行方面，截至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线路全长266.9公里，连接杭州、绍兴、台州3地。自2022年1月开通以来，日均列车从17.5对增至35对，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杭台高铁将杭州至台州出行时间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历史，线路与浙东唐诗之路契合，成为黄金旅游通道，开行了疗休养专列、球迷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运营中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守护安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

0: 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知道吗？每天乘坐的电梯，游乐场游玩的项目，
5: 欢迎乘坐加勒比海盗船，
4: 景区便捷省力的索道，这些设备都有一个专业名称，特种设备。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默默支撑城市运转的特种设备，比如供暖的锅炉、小区里的立体停车库、医院里的氧舱等，他们的安全谁来管？
6: 别担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给您吃颗定心丸。目前全市特种设备已超过48万台，仅电梯就超过33万部，这么多设备怎么管？答案是黑科技，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专属电子身份证，一台一码。拿电梯来说，电梯内贴着蓝色二维码，手机一扫，这台电梯的体检报告立刻呈现，检验时间、维保记录、安全隐患、呼救电话一目了然。又比如乘坐大型游乐设备前扫一下二维码，如果设备存在风险，会直接弹出提示，让您主动避开。
4: 全市特种设备都已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设备专业人员扫码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检验，监管部门通过数据末端即可掌握设备运行状态，实现非现场安全监管。
6: 每年6月29日是特种设备安全日，下次您乘坐电梯或大型游乐设备前，记得扫一扫那个二维码，设备安全都看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7: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

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我国

0: 那超合算 NB 的自有品牌上面，其实这一部分我们都是没有的，真正的把这个商品的真实成本还原出来。
1: 北方家庭常见的面点主食，适合北京时令节气的生鲜果蔬。首次进京的超合算 NB 也考虑了北京消费者的口味与生活习惯。其商品规划负责人若愚介绍道。
2: 不仅是把我们商品的爆款引入到北京，我们还针对北京当地用户的这个消费习惯、口味做了一些本地化商品，大概占我们整体货盘的30%到40%左右。
1: 首批6家门店的选址也颇有考量，朝阳望京新世界店服务周边15个小区。

同台竞技。那么这种巨变到底它的原因啊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看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首先双方这种合作的默契被打破了啊，这是一南一北啊两大车展格局之变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啊。我们看到从2002年起啊，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与上海贸促会曾经签署了一份协议，那就是联合办展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合作期限的这个到期啊，以及双方在有些问题的分歧的这种加剧，难以协调，所以双方没有能够签署一个新的合作协议。那这种情况呢，就导致了啊，这个

投入使劲的这种方式啊，产出面积得到了大幅的扩容啊，它就具备了一个常态化的一年一届的这种承载能力啊，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从两年一展啊变成一年一展的啊，它硬件上有了啊。

变成年度办展，正是为了要跟上啊这趟新能源汽车高速列车的变化啊，以及及时的展现作为新能源汽车量产新车型以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啊，这个是技术迭代所促成的一个改变。那么第二个改变的推动力来自于市场的变局。我们看到目前国内的汽车市场现在已经告别了快速增量的阶段啊，全面的步入了一个存量博弈的时代。所谓增量的时代，就是你还有新的客户进来呢，对吧？现在客户已经新客户已经没有了，或者极少了，大部分都是卖了旧车再买新车，这种存量的这种竞争时代了。所以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稳步突破60%，行业利润率承压比较严重的这种大背景。

向了台前。所以面对了这种全产业链生态协同的这种新格局，现在的车展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展示频次，才能为新能源整车厂以庞大的供应链体系提供一个足够高频的交流和对接窗口。所以北京车展改为一年一届，表面上是展会排期的一个调整，实际

0: 时间相对比较紧迫啊，所以呢，汽车品牌很难将全部的这种重磅产品密集的投入到一南一北的两大 A 级车展之上。那么这种结果就会导致啊，无论是北京车展还是上海车展的看点密度必然会出现下降啊，这就陷入了一个车企为参加车展啊会更加的高投入，但是呢回报这方面却进入到了一个啊有所下滑的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啊。再一个就是运营和人力这方面的透支情况，因为对于车企而言啊，执行层面的这种高强度的负荷啊，也在大大的考验着每一个汽车车企和品牌的这种运营这方面的这种能力。那么从北京车展的这种布展、运展、撤展，再到马不停蹄的转往上海进行一轮新的方面的这种车展筹备工作啊，中间只有大概啊好像就在半个月左右的这么一种缓冲期。那么这种背靠背式的这种展陈节奏就会让市场、技术和后勤团队几乎没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啊！连续的出差、熬夜的调试相关的这种设备，不仅非常容易导致啊跨部门的协作产生摩擦、出现失误啊，这种风险大大增加，更是对整个汽车运营团队啊这种健康的一种长期的透支啊。另外最后一个风险就体现在成本这方面啊，成本的压力的剧增啊就会加剧汽车行业的这种优胜劣汰的这种啊发生啊，资金雄厚的头部的一些汽车品牌啊可能啊有余力进行一个一南一北两大车展的双线布局，但是对于那些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的中小车企和零部件的这种企业，它就会有可能陷入一个参展亏成本、缺席丢声量啊这样一种左右为难的这种境地。那么在相对巨大的资金压力之下，部分的汽车品牌有可能会出现被迫啊缩减展位规模，甚至最终会选择无奈缺席某一个车展的这种情况啊，没法选，对吧？所以呢，京沪两大 A 级车展的这种在同一年度的密集连续啊举办，不仅仅是对各大汽车品牌营销预算的一个直接抽血啊，更是对它供应链调度、团队运营和战略定力的一个极限施压。那么在成本飙升和流量啊出现下滑的这种双重夹击之下，那各大车企是非常需要摆脱展台排场的这种方面的内卷啊，需要探索一个差异化的参展或是自建 IP 等等更具性价比更可持续性进行下去的一个破局之道。
1: 那现在同年办展两大车展该如何实现一种差异化的发展呢？
0: 在这一种情况下，两大这个车展要想继续在规模和首发数量上还是在这个同题进行一个贴身肉搏的话，那肯定结果是不美妙的啊，非常有可能陷入一个南北双输的一个内耗的泥潭。那么要解这个扣呢，只有跳出一个同质化的竞争陷阱啊，依托南北各自的优势并富啊，走向一个差异化的发展啊。

背景，所以上海车展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市场化基因。那面临着跟北京车展在档期上存在的这种冲突，上海车展应该借这样一个势头顺势而为，突出自己一个交易啊消费展的这么一个新特色。那么这个特色确定之后，它就不必再应聘全球首发的数量。

0: 食品赵元海，因为他这个品牌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

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

0: 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
0: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嗯，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
0: 啊。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0: 嗯，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感觉金价还会往下走吗？
1: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2: 我也处在一个观望的态度吧。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暂时还是不太会继续购买，因为我感觉黄金是不是还会再跌，想再看看整个的情况，完了再说。
3: 近期国际金价一路走低，于北京时间24号晚和26号下午两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的重要关口。国内主流品牌黄金饰品价格从最高的每克1700多元跌到了如今的1200多元，最低的甚至跌破1200元，客价最高跌幅在500元以上。面对金价下跌，一边是积极入场，一边是谨慎观望，两种情绪交织不易，让当下黄金市场的分歧愈发明显。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分析师秦静认为，本轮黄金价格下跌主要原因还是集中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财政政策走向。
4: 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但是点阵图显示官员预期今年加息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
3: 记者注意到，面对本轮金价持续下跌，包括高盛

日揭牌亮相。这些企业覆盖多个核心商圈，涵盖淮扬、湘、粤、徽、京鲁等多种菜系，既有老牌餐饮，也有品质新店。本届美食节将持续至年底，首场 AI 美食嘉年华汇集智能餐饮体验与品质美食，接下来还将举办多国美食节，发布国际美食地图等活动，为市民带来别样餐饮消费体验。再来关注，昨天清华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在东大操场举行，3460名本科毕业生在骄阳与夏风中开启人生新篇章。校长李路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关键词发表毕业致辞。他指出，毕业生成长岁月恰逢 AI 飞速发展，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作用？

夯实基础，保持思辨主动性，在人机协同中延伸能力边界。北京延庆全国野外射箭赛昨天在延庆区井庄镇箭杆岭村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名射箭运动员在青山绿水间一展身手，这也是近年来京郊地区规模最大的野外射箭赛事之一。赛事为期两天，设置山地原野赛和场地山地赛两大竞赛类别，同时涵盖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和光弓四个竞赛项目。国内方面，昨天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启幕，本届活动以你以旧序动就一起为主题，覆盖北京、深圳、南京、承德等12地。在位于北京体育大学英东田径场的活动主会场，约800名运动爱好者参与跑步活动。当日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全国其他分会场同步启动，开展了跑步、健步走、定向打卡等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以及攀岩、皮划艇、球类训练营等项目体验，持续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再来关注，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 7.58 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63.6%， 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历史记录。与此同时，传统装备也在加速转型，从拼价格到拼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正成为我国出口的核心引擎，展现出中国制造的强劲韧性与升级活力。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0: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

0: 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7月4号19点35分， 2026中超第17轮 将会上演经典京鲁大战，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山东泰山，这是联赛下半程第一场强强对话，直接左右两队冲榜走势。上半程两队第一回合交手，山东泰山凭借克鲁桑

0: 让我们力行其反对铺张浪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6: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7: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6: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7: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6: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7: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6: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7: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8: 人人都会两鬓斑，客观规律是该然，闲言少叙归正传，立心读报说一番。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心。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没有。但是呢，呀，让人很奇怪的是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在现场啊，这两辆车是存在的，现实存在两辆汽车。对呀、啊，那位说多新鲜呐！你都发生交通事故了，都追尾了，这两辆车横不能凭空消失吧？对，两辆车就在现场，但是驾驶员没有。那位说，您这个讲的是科幻故事，

无人承认。后来呢，这个那警察就问啊，后头车里头，就是后车里头的这人员是谁？前车，比如说啊，这二位，那么这后车是啊，这个都谁呀？甭问呢，四个人，一定有其中有在前车的，就有在后车的。谁在后车呀？啊，那个我们在后车。谁是驾驶员呢？已经离开现场，驾驶员呢丢了，没听说过。

报警，到公安机关报警去了，家中发生了入室盗窃案。警察就问了，您家里丢了什么了？哎呀，这个家里头丢的东西呀，很重啊。哦，丢的东西很贵重，黄金饰品啊，高档的奢侈品，还是这个什么什么金银细软首饰。丢的是什么呀？哎呀，我说的是分量啊。哎，他们家中啊，卧室门被那个贼人偷东西那主给反锁上了。丢什么了？在里头有一个

锁定了这辆车，保安骑的这辆电动车，这是作案工具。嫌疑人啊偷了这辆车，哎，然后呢他这个借这个车呀代步，循着这个线索很快发现了嫌疑人骑行的这个车辆。在哪儿啊？案件发生地在闵行。好，这主啊

人听了之后哭笑不得呢？这个真有钻空子的，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了这么一档的事情。这事儿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说这有这么一天呢，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家

费纠纷。您记住啊，这其实不是消费纠纷，所谓的消费纠纷。不是，那位说，那这个怎么回事情啊？这女的她这个在人家这个酒店住店，她不付这电饭账，她说她是这个境外的信用卡，那到底这个里里外外是她是为什么呀？

一住酒店就说了，我是境外之父，到账滞后。你看，跟酒店一说，酒店一听，好像有这么码事儿啊。哦，那您是境外的信用卡，对对对对对。您不用着急啊，我这刷完卡之后呢，回头那边呢，他这个到账，他早晚会到账，但是呢，会比一般的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银行卡。

0: 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工时间。北广收工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的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哎，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枣，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

猴王，而他的哥哥七灵童则以表演猪八戒著称。他们的孩子虽然没有个个都子承父业，可都被父亲拉上过台，演过小猴子。在这群孩子中，六灵童选择了天赋极高的二儿子小六灵童和三儿子张金刚作为猴戏的传承者。1961年，三打白骨精拍成电影，

0: 他有一天就把我叫到身边，他说你知道什么叫死？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就要死了。我说什么叫死？他说死啊，就是你就见不到我了。那我说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他说当你演成美猴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了。
1: 小刘玲同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遗愿告诉了张金来。可张金来虽然从小受家族的熏陶，喜欢孙悟空的故事，可他并不是很喜欢演猴戏。但是张金来又不想失去二哥，只能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哥哥。而没多久，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张金来下定了决心要演成孙悟空。1966年4月13日，这一天小刘玲童去世了。而就在前一天，也就是4月12日，是张

0: 当张金来逐渐长大，他慢慢地意识到，二哥一定是不想让弟弟的生日变成自己的忌日，他不想让弟弟以后的生日在悲伤中度过，这才拖着病弱的身躯坚持到了第二天才离开这个世界。二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弟弟着想，张金来深受触动，他决心他也要为二哥做点什么。他想起了二哥临终的嘱托，他要完成二哥的遗愿，他要去演孙悟空。可是他的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1: 因为小六龄童的去世让整个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尤其是对于父亲六龄童来说，心中更是深深的懊悔。
0: 小六龄童在世时很少叫六龄童爸爸，而是叫他的侄物六团长，外人都以为这是六龄童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可六龄童知道这是他对孩子的关心太少了，他一心要传承猴戏，却很少意识到

0: 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父亲的不满。小刘灵童生病后，刘灵童想起了已经去世的三儿子，想起了过去对孩子们生活上的忽视，便后悔万分。他想尽各种办法访遍名医，却毫无用处。小刘灵童依然离开了他。此时的刘灵童痛苦自责，他再也不想让任何一个孩子重蹈覆辙。可与此同时，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没有孩子学猴戏，猴戏艺术怎么传下去呢？
1: 矛盾中的刘灵童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上，家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一通。父亲呢，是希望张金来能够继承家族的猴戏艺术，可他还矛盾着，母亲则是坚决反对，他不想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再遭罪。但是张金来态度坚决，他要替二哥完成遗愿，一定要做演员，演孙悟空。最终母亲拗不过儿子，只好勉强同意了。
0: 征得了家人的同意，张金来终于可以练。

0: 他太害怕孩子累着了。每到这时候，他总会对张金来说：“好了好了，下来吧啊，下来吧。”虽然张金来练功还是很努力，但是因为父亲的宠爱，让张金来差点和《西游记》失之交臂。
1: 1982年2月2日一个晴朗的上午，春节刚过，北京市的某间招待所内，一位年近60的长者提着4个灌满热水的暖壶，慢慢地往楼上走。

0: 界芭蕉扇中担任孙悟空一角，并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演出。张金来动作规范准确，虽然精气神差了点，但杨洁看后觉得还算合格，就要张金来去北京试镜。老父亲不放心孩子的表演，于是跟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可一来到北京，杨洁就看到了上面的一幕。
1: 年近六旬的老爷子拿着四个暖壶吭哧吭哧地爬楼，20多岁的儿子却不见去向。杨洁忍不住问，服务员没给您打水吗？

0: 为的是那妖道全真。
1: 但是在西游记正式拍摄之前是有一集试拍的，试拍后央视再进行试播，目的就是看看全国观众的反应和建议，以待后续拍摄的改进。虽然是试集，可张金兰的心里并不轻松。此时他的父亲已经依着家族的习惯给他取了另一个名字，六小龄童。拥有了新的名字，这意味着六小龄童不再是过去的张金来，他的身上已经背负着家族的光环。六小龄童知道全国人民多么期盼着《西游记》的诞生，他也看到了全国观众对他和猴王家族的期望。六小龄童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暗暗发誓，不能给家族丢脸。

0: 况且他身上还有二哥的主责任，他无法选择后退，唯有选择不断前行。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走出闭关之后的六小龄童开始反复研究，反复的思考自己失败的原因，直到有一天他翻起在拍摄西游记之前父亲给他的1000多张相片。这些照片都是六龄童表演的孙悟空，喜怒哀乐各种情绪下的孙悟空。看着看着，六小龄童明白了。
0: 现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那1000多张照片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六龄童的表演中体会到当年那个南猴王的风采。那些天来，六小龄童反复钻研父亲的表演，孙悟空的生气欢喜，举起金箍棒时的威风凛凛，让六小龄童似乎忘了画面上的孙悟空就是自己的父亲，仿佛他不是六龄童，而是孙悟空的化身。看着父亲的表演，六小龄童突然间恍然大悟，他想起了二哥跟他说过的话：如果

孙悟空。西游记拍了六年，六小龄童琢磨孙悟空琢磨了六年，琢磨孙悟空啊，早已经成为了六小龄童的习惯，甚至有时候他会琢磨得有些走火入魔，会觉得孙悟空就是我，我就是

0: 我们北京那个王府井啊，有一个工艺美术商店，我又买了这么一个孙悟空那个景泰蓝的，我又把这个又送给他了。
1: 然而，在《西游记》开拍以前，六小龄童曾经答应了父亲和导演杨洁，说：“我拍摄期间绝不谈恋爱。”可这戏一拍就是六年，把一个稚嫩的小伙子，生生地拍成了即将而立之年的男人。而且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漂亮、善良又体贴的姑娘。

这是发生在补拍《西游记》中间的一段趣闻。那天，化好妆的六小龄童在山上拍戏，一只小猴子跑了过来，结果看见了这只超大。

0: 孙悟空，许多成年人会喊他猴哥。每每碰到这种场面，他都很感动，因为他知道老百姓没有忘记他这个孙悟空。而令他感动的还不止这些。
1: 汶川大地震之后，有几个汶川的孩子出现在了六小龄童的面前。这些孩子曾经被压在了倒塌的教学楼里，超过了72个小时，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在经历过地震之后，他们最想见的便是六小。

第一集的分镜头脚本。这边这个是他们家族祖传的折扇，而这个是有关西游记的民间的传说。

0: 县衙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七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0: 嗯，
1: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

0: 买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

0: 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1: 这个市场售价一斤得200块钱。
0: 哦，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155151。

0: 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好者共同开启奥林匹克日北京主会场线下活动序幕。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以你已就绪，动就一起为主题，覆盖北京、深圳、南京、承德、海洋、合肥、赤峰、崇义、代县、樊市、织金、桑植等12地，开展了奥林匹克日跑步、健步走、文化及训练营等丰富多彩的项目体验活动。值此奥林匹克日活动在中国举办40周年。

0: 一点点，差一点点，我也拼到了最后一刻，就是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坚持的精神吧。
1: 花样滑冰冬奥冠军隋文静称，希望用行动感染更多年轻人向前冲，希望通过花样滑冰这项运动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骨。
2: 我觉得我参加过三届奥运会嘛，每一届的比赛给我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就拿这一次米兰冬奥会来说，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如何做到奥运冠军之上，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行动，然后感染更多的青年人。

对折损。截至目前，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接到小麦受灾报案近百起，已经开启理赔绿色通道，正在加速赔付过程中。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昨天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 100% 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昨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

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免费开放。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和今天两天，驻港部队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

0: 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妈妈，平安是什么？
2: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3: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2: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3: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5: 都市人
6: 累垮了，
7: 垮了，垮了。
5: 现代人
8: 虚透了，
5: 上年纪
9: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守候，赶快上车吧。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到夏天呢，这午后的困意便如潮水般涌来，开会的时候眼皮打架，午饭后呢趴在桌上能睡一下午，下班回家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很多人明明每天睡够了8小时，却总觉得浑身乏力，越睡越累。这种下乏并非矫情或者是犯懒，而是身体在高温环境下的正常生理反应，背后有着深刻的生理机制和中医病机。今天呢，我们就从中西医双重视角系统解读下乏的根源，并提供一份可操作的自救指南。那今天呢，我们连线的依旧

啊，我说我最近特别不爱动，哎呀，我觉得一动就浑身没劲儿，而且还特别想睡觉啊，这是不是我病了啊？我甚至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看，它属于病理状态嘛？有专门因为这个来看的患者，当然也有一些是我本身就是我在看，比如我在看胃炎，或者说我在看肠炎的过程中，我发现最近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哎，我怎么觉得有点变累了？我怎么这么容易犯困啊？其实这个我们说下乏这件事儿啊，本身对您来说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点啊，就今天就想跟您说，我们为什么总犯困啊？告诉您，我们下乏有哪些？

0: 别叫我起来，你经常说了啊，起床从从卧室走到沙发啊，又躺上了，经常是这种啊，吃完
1: 就是不爱动活，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对，觉得没劲儿，吃完饭就觉得肚子胀，消化不了啊，也没啥食欲啊，觉得胸闷啊、头晕啊，特别出汗，而且浑身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黏啊，这种就已经属于中度的下乏了。我们说机能逐渐逐渐在开始失衡，当然了，如果到了重度的时候，就会变成这种亚健康的病变，就会有这种什么嗜睡，睡不醒，哎，正常睡8个小时，我睡12个小时也不解乏啊，长期的嗜睡之间的这种睡眠和休息完全缓解不了您这疲惫。人说了，我睡12个小时梦带我起，我睡多长时间我起来都累啊，持续性的觉得浑身没劲儿，我休息我也缓解不了，而且我这个胃肠道的运化功能严重的失常了，肚子胀了，拉肚子，口干口苦了，夜里也睡不着觉啊。我们说最常见这几点啊，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出现了问题，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拉也拉不痛快啊。所以就是这种啊，如果属于重度的，那就属于亚健康病变了，我们就要去干预它一下。所以今儿其实就在跟大家说啊，它其实有不同的几种类型，从轻度啊到中度到重度，您可以自查一下，是简单的轻度的、轻微的，一休息就能好的，还是说啊稍微有点症状，但是啊也没那么重，还是说我现在自己已经完全无法缓解了，哎，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这个，哎，对，那其实我们说，那这些都属于下乏的症状，大家可以根据您的下乏的症状来够啊，之后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办嘛，对吧？
1: 对。
0: 啊，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来自己进行调整。那也有不少人会问说，这我平时也不这么懒啊，
1: 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0: 啊，对，就经常有人说，孟大夫，我怎么就这样了？或者说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啊？不用担心，我们首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带您好好的解析一下，就是它的科学。

0: 原因比较复杂，不只是钾的问题，但是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了，你说那我钾这么好，我自己回去就补行不行？我就吃啊，
1: 我
0: 那
1: 吃点儿
0: 也不行，过
1: 也
0: 高和过低也不行，因为它影
1: 啊。
0: 响心肌细胞。过高的时候，甚至有心源性这种心源性心脏性猝死的风险。
1: 对，
0: 但是过低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外周神经麻痹，胃肠就手不会动了，这感觉浑身没劲儿，胳膊抬不起来了。所以就是现在大量出汗。虽然咱们不至于低钾，就正常人群，但是您当大量出汗的时候，这种钾元素的流失也容易让您出现这种神经肌肉功能这种紊乱。您不至于说麻痹到抬不起来，但是您会觉得有点乏啊，这个就很正常啊。还有第三个就是。

啊、青阳、汝阳大脑啊，有相似啊，有重叠的这个地方。所以第一，这个季节为啥中医讲这个困乏呢？中医讲困乏就是脾湿垮啊，困了这个我们的脾胃，气阳不升，再加上呢暑热的耗气伤津啊，哎呀，就感觉一天。

0: 招种茶了，哎，您稍微改一改方子，稍微我们叫什么叫加减，中医经常会说，哎，中啊这个大夫啊去加减这个方子啊，为啥加减它的这个啊，一下发现它的这个主要治疗的这个功效啊就发生了变化了。
1: 对，昨天加的是冬瓜、昨天
0: 对，今天如果他加冬瓜皮的话、消肿效果就更好、如果他加炒薏米的话，健脾祛湿效果就最好。
1: 哎，你看就这么一个小调整啊。
0: 对，你知道这个大家可能都想不到，说这个下乏能乏到什么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当然他也是稍微胖一点，属于痰湿体质。他说、我坐在电脑前打电脑，我打着打着就歪着头睡着了
1: 啊、自己都没意识就过去了。
0: 对，然后同事拍他说你出声了，在单位呢，
1: 打呼了啊。
0: 对对对，然后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干着干着干着，然后自己他说我也晚上睡觉了，怎么吃完饭这么困，然后打着打又
1: 开始了，
0: 又他说我都没躺下，就坐在那头一歪就开始睡觉。
1: 其实旁边可能旁边几个失眠的同事也很羡慕，但是呢，
0: 对，
1: 这个确实
0: 这咋就睡着了？这不挑地儿，声光电都在的也能睡。
1: 但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这个来用咱们这个茶，可能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体沉重、头昏脑胀的啊，吃完饭就肚子胀、特别想睡觉的人群啊，其实您可以在我们说用这款代茶饮，就叫陈皮荷叶祛湿茶，很简单，陈皮、干荷叶、茯苓啊，昨天的老朋友陈皮。干荷叶茯苓就是健脾祛湿的，只不过把消肿的冬瓜皮换成了炒薏米，因为冬瓜是消肿的，但是炒薏米的这种

0: 沙参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也是滋阴的。沙参、麦冬和枸杞，既益气生津啊，为夏天的气虚发力而准备，补气不上火，又有麦冬滋阴润燥啊，治疗这口干，还有枸杞滋补肝肾。
1: 嗯、
0: 所以，如果您是一种不爱说话、出汗多、一身舌头这大裂纹哦，还有这个全要么一个贯穿的，要么好多这个裂纹，那您就喝一喝这款茶，很合适您这种气阴两虚的人群。
1: 嗯，这是
0: 第三款，
1: 这是针对气阴两虚的啊。第三款，
0: 对啊。第三款啊，其实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如果您是特别容易上火的这些人群，说哎呀不行，哎呀我。

0: 鸭炒麦芽、陈皮佛手都是3到5克，都3克也行，都5克也可以，看您的那个杯子和壶的大小。作用是干嘛呢？健胃消食、化解食积的。一方面能让您有食欲，能吃，吃了之后也得让您能消化得了，别堵在这儿也很重要。所以山楂、麦芽炒制的加上陈皮佛手啊，既有促进消化啊、改善食积，要帮助我们消化的作用，而且它干嘛？它可以调理气机，陈皮佛手可以理气。疏通是不是大部分吃完了堵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放在这儿下不去它不通了它不痛快啊这两个有调理气机的作用。
1: 这个今天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四款代茶饮。这四款代茶饮呢，咱们如果看看自己的身体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对号入座啊，其实也不是很麻烦啊。这养生壶你焖出一壶来，这一天都够用了，全家俩人没问题。今天说了，要说来着了，今天有手法啊，有一些穴位，我们就是坐在这儿啊，办公的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啊，不妨动动你的小手，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孟大夫给我们传授传授如何点穴。
0: 是的，今天我。

0: 如果感觉哎，这头上感觉跟戴一大帽子，扣了一个裹一湿毛巾一样。这个时候啊，您就直接拿手去揉一揉这个风池穴，啊，就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啊改善。我们说这个觉得这个头脑啊不清力啊不爽利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您想给您的头去去湿，哎，您就摁一摁风池穴。对于这种啊觉得头晕脑胀、头重如鼓、听觉脑袋沉啊，您就摁一摁。而且呢，这个穴位本身它可以缓解颈椎的肌肉僵硬的情况，您不妨回去摁一摁。如果老对着电脑，这脖子也不舒服，您就摁风池穴。当然了，只要说这保健的穴位啊，那健脾祛湿，那就必须要提提这我们家的足三里了。
1: 足三里，对，
0: 对对，感觉这个不管知不知道中医，但是一定得知道足三里啊，对吧？健脾益气，固本康。

0: 祛湿排毒第一穴，浑身心安神，改善失眠心烦，早晚各按一轮，每穴一分钟，酸麻胀痛就行，别太使劲儿。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娘，
4: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

0: 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

0: 钱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卤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跟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

0: 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启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开幕，路线故城麦田收割，解锁夏日科普新体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正式启动。这个站点不仅能办理人事档案、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等17项高频业务，还引入了24小时在线的人社政策问答智能体金小宝，真正做到把人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了企业门口。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

等特色课程，将休闲、夜游和文化教育深度融合。再来关注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近日在首钢园启幕，将持续到6月29号。本届嘉年华以光影与焕新为主题，主场地设在首钢园大跳台冷却塔。这个周末，中新文化光影市集在石景山永定合集持续举办。市集整合中新特色文化资源，通过特色文创、美食体验、互动展演、露天电影放映等内容，为市民打造逛市集、看演出、观电影三位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让电影艺术从银幕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走进大众生活。最后关注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北京国安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中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队，凭借外援中卫拉莫斯下半场的头球得分，国安以1-0小胜对手，拿到下半程开门红的同时，也将排名提升到积分榜第6位。北京时间昨天 WTT 美国大满贯正赛签表出炉，男单方面首轮将上演一场国乒内战，世界冠军王楚钦对阵队友周启豪。女单赛场，头号种子孙颖莎首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王曼玉则迎战美国选手叶爱琳。WTT 美国大满贯6月26号到7月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本届赛事设置2天资格赛，8天正赛。世界顶尖运动员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

击败四川女足，全取三分，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也及时升到第一位。6月29号，北京城建女足将远赴广西百色，继续客场征战。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游泳锦标赛落下帷幕。本年度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以及各相关单位承办，奔跑竞速、碧波逐泳两大项。

0: 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不

0: 标志，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大宁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

0: 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东城区隆福寺开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这里是北京，一座为数字基因深度传播。
2: 伴随着由 AIG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隆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

0: 上就挂满了汗珠。
1: 你觉得累不累啊？
2: 累，
3: 以后我会珍惜牙齿，
4: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还有点扎实。之后呢，珍惜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收割那么多小麦，那个还不到两斤小麦。
0: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带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5: 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6: 孩子们很难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商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想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0: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

0: 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

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

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

0: 时代特展，让这位隋代九岁贵族少女的故事重新走进大众视野。李靖训字小孩，是隋代宗室之女。1957年，李靖训墓在陕西西安城西附近被发掘，在墓中出土了石棺椁、木质陶俑，还出土了瓷器、铜镜等各类日用器物，更有闹额金钗、嵌珍珠宝石金项链以及镶金白玉杯等举世无双的珍品。其墓葬等级规格之高，随葬品之丰富，反映了李靖训生前所受的恩宠，因此他也被称为史上最受宠的小孩。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继续邀请青年社教专家李想做客节目，与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一起聊一聊北周至隋的皇权更迭、家族姻亲与时代变迁，剖析隋代丝路交融特色与时代审美。欢迎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2: 我们从一些史料当中啊，可以看到事件真实的一部分。
3: 是。
2: 然后从一些出土文物，包括这次这个李靖训和他的时代当中的一些展览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东西，其实能够捕捉到一些关于隋炀帝这个人，我们的一些只言片语也好，或者说是一些不同的角度吧，
3: 是
2: 可以补完这个史书当中的这个形象。其实比如说像这个李小孩他的这个墓志铭里边其实也提到过，那个文字我看过，就是其实是我这儿有一个资料，其实是非常优美的啊。这个墓志铭的文字写的非常优美，刚开始写就是这个隋左光禄大夫齐州刺史李公第四女，史志铭并序，女郎会靖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就是介绍他的这个家族。

然后这个结束了三百年，这种接近三百年这种纷争之后，这整个社会是焕然一新，然后大家这个物质生活啊，虽然他是贵族啊，但是我们也能够管中窥豹啊，能够看到当时高等级贵族

0: 这个金丝镶嵌，上面有一个蛾子在那儿趴着，而且你能想象到小女孩把这个饰品戴在头上，一边跑，高高兴兴的，哎，笑的时候，这个珠钗在颤动的感觉。
1: 是，
0: 李老师从这个闹蛾金钗上面能够感觉到当时匠人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1: 其实吧，我们国家早年间啊，这个金银器的这个制作工艺并不是特别的发达。后来呢，随着丝绸之路的这种开通，其实呢，我们才引入了更多的这种金银制造的这种工艺。那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闹蛾金钗啊，它其实用了这种锤叶的工艺，然后用了锻打的工艺，然后还有一些这种金丝拉拽的这种工艺啊，然后它其实很多都是微米级别的。
0: 对，
1: 那我反正听说啊，这个展览在展出之前啊，这件文物其实常年待在库房里面，因为出土的时候它的保存状况不是特别的好。那么经过了将近8个多月啊，就是我听说是8个多月的这种修复，然后才出现在展厅当中。那么在展厅当中，大家能发现非常的灵动。
0: 对，
1: 那么地面观众轻轻走动的这种震动呢，就能使得这个上面这个金额啊，它有微微的这种颤动。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早说的啊，你能感觉到小女孩在佩戴的时候啊，那种灵动感啊，那种灵动感。那后来呢，我其实想到了辛弃疾的一首词啊，这个《青玉案言希》里面就有这个叫是蛾儿雪柳黄金缕
0: 啊。
1: 那么他用这一句话啊，然后去形容当时这些贵族少女们佩戴的这种头饰，这种就是辛弃疾啊笔下写的这个蛾儿雪柳黄金缕。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其实这件器物是1957年就出土了嘛，当时我还特意翻了一下我们当时出土报告当中啊写的这一件这个器物的名称，好像就叫什么金冠饰啊，很简单的，就是一个金冠饰，或者是什么嵌珍珠什么什么金冠饰啊，很简单。后来沈从文先生看到这件文物之后，他就说闹蛾然后就加了这个闹蛾这3个字啊，儿化音啊，可能我是南方人，一个儿化音，
0: 闹蛾
1: 然后这种闹呢，不是喧闹的意思啊，是那种热闹缤纷的那种感觉啊。这个蛾子，然后在这个花丛紧簇的这个金冠上面啊，那种灵动之感。

0: 所以这个朝拜其实也是什么呢？也是签订啊，相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就跟西域诸国签订的这种贸易的这种协定。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西域地区啊，因为本来丝绸之路一开始畅通的，后来因为北中国这种战乱时断时续嘛，到了隋朝的时候再一次打通啊。那么打通之后呢，源源不断的这种西方的这种工艺也好，技术也好，然后货品就引入到了中国。那么我们说有一些这种因为异域的这种审美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新鲜感，
1: 对，
0: 特别像这种项链啊，这条项链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用28根金珠啊做成的，每个金珠呢它是又用十几个小的金珠给它连缀在一块，
1: 对，
0: 那么小金珠上面还嵌有珍珠，
1: 对，
0: 然后下面有这样的大吊坠，大吊坠上有红宝石，有青金石，青金石上还有刻有您说的这种鹿的这种形象啊，然后

0: 我们中国呢，至少在战国时期就能够生产出一些半透明浑浊的琉璃器。
1: 对
0: 啊，那种琉璃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是这个铅背玻璃。那么这种铅背玻璃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浑浊的，不透明的。
1: 对。
0: 那么到后来啊，我们说随着丝绸之路的这种开通，那么由这个欧洲地区啊生产的这些玻璃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那么像我们在北魏早期的一些墓葬当中啊，就能看到一些玻璃制品。
1: 对，
0: 那些玻璃制品呢，就是完全透明的这种玻璃制品。
1: 哦，
0: 它其实呢已经掌握了啊，就是现代玻璃器它的这种制造工艺。那么不同地方的工艺啊还略不相同。比如说啊，

0: 引入之后，然后加上皇族的这种推崇啊，上层社会的这种推崇，那使得什么呢？使得这样一个技术迅速的在上层社会推广。所以到了唐代之后啊，我们再到北宋时期，其实我们能看到的这种在墓葬当中啊出土这些玻璃器越来越多，在古籍记载当中啊与玻璃相关的这些记载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典型的啊，我们说是货物贸易下的这种技术的交流。
1: 所以说啊，我们在李小孩墓

0: 银
1: 壶啊，银壶啊，然后上面有这个酒神的这种形象啊，等等等等。
0: 对，
1: 那这个呢，也体现出啊，我们说啊，跟西域这种文明的这种交流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能看到啊，一些胡人的形象啊，这些随葬俑里面出现胡人的形象啊。我们说北周啊到隋，它是胡汉交融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到隋唐时期啊，我们又出现了华夏正统，然后这样从胡汉交融到华夏正统，然后它是一个重要的这种过渡的这种这个见证啊。那等等等等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复述的这种生活体现，其实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代它的这种发展。所以呢，这些遗物和李小孩墓葬当中出土这些文物，它共同在诉说这样一个时代。
0: 其实这个出土的文物啊，比如当时这个东西就出现在大兴京，然后但是它确实带有非常浓郁的这种异域的气息，尤其是不光是比如西域诸国，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北方的这种这个游牧民族的文化，
1: 是
0: 和南方的这种士人的这种文化相结合的这种状态。
1: 是
0: 其实追溯到这个往南北朝时期啊，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这个孝文帝汉化改革其实后边是开过历史倒车的，比如这宇文泰在这个他自己掌权了之后，他又把这些汉人赐鲜卑姓，
1: 对，赐鲜卑姓啊。然后我现在不记得这个他们这几个姓是什么，反正都赐了鲜卑姓啊。
0: 我记得那个李虎赐姓大野
1: 对，
0: 这个我记得
1: 是
0: 对，
1: 然后又赐了鲜卑姓，然后开始什么呢？开始了一。西湖化，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这个称之为西湖化，因为他当时认为是什么呢？因为北魏的灭亡，就是因为你汉化，
0: 过于激进
1: 了，然后呢，然后导致这个统治集团它的这种分崩离析。
0: 对对对。
1: 那么到了西魏、东魏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北周、北齐的时候，又开始西湖化一系列这种西湖化。
0: 对。
1: 然后这些西湖化，它其实是什么？

0: 对，包括这个，除了就比如说这个隋的疆域以外，那会儿其实已经达到一个极盛的疆域了，比这个南北朝的时候真正这汉人能控制的这个
1: 范围
0: 要
1: 大
0: 得
1: 多。对，
0: 但是其实到了这个唐朝，尤其是唐初的时候，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也是跟这个唐朝有非常紧密的这种联系的。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会和亲，
1: 是
0: 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战争，
1: 对
0: 啊，有的时候会互市，
1: 是，
0: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北边突厥，这个吐谷浑，
1: 吐谷浑
0: 后来的这个轩辕陀、吐蕃。然后这个。

审美观念，形成了我们能够接受的一种审美。那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佛造像的这种变化，从早期的袒胸露乳、袒右的这种袈裟、披肩式的袈裟，后来到抱衣博带、袖骨清像，然后再到后来我们说曹衣出水，再到隋唐之后啊，我们这种面容非常丰满这种佛造像。

0: 更熟悉的可能是唐代，但是如果我们从李金训墓葬当中出土这些遗物以及这些文物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唐的这种包容开放，它其实早在隋甚至更早之前，它已经形成了这种社会风气。
1: 它不是凭空出现的。
0: 对，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说会有那么多啊遣唐使到中国来啊，然后会有那么多外国的官员，然后会有那么多西域的啊，像粟特人呀等各这个西域诸国啊这些商人来到中国啊，我们可能不大好听啊，什么昆仑奴呀，
1: 啊、对
0: 然后这个什么菩萨蛮呀，对吧？等等等等啊、嗯，但是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刻在唐代它整个社会骨子里、刻在基因当中的这种不断的这种交流、交往、交融。是他们认为社会发展一个必要的这种前提，所以我们没有阻止这些异域的文化传入到中国来。然后正是因为这些异域的文化融入到了我们文化长河当中去，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隋唐这种盛世给我们展现出那种非常强大的啊这种文化生命力，这种冲击力。
1: 对，其实我们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我看这个长安十二时辰这个、这个电视剧里边，就是这个大家都吃胡饼，
0: 是
1: 啊、这个胡饼就是特别流行嘛。然后包括这个里边王忠嗣的这个女儿说，我最喜欢坐就是西车。这西车就是西是在这个东北方向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这个乘坐的交通工具啊，骆驼拉的。包括宫廷里边，我们看兴庆宫里边有一些这个装饰的这种风格，
0: 是
1: 实际上都有大量的这种异域的文化
0: 啊，对，异域文化在其中啊、然后包容的这种态度啊、其实也一直延续了下来。你看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这么强大啊、然后之所以能够不断的源源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

0: 扎针采血就能随时知道血糖高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摊开手，王女士捏了捏自己的手指指腹。确诊糖尿病4年来，用采血针

0: 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1: 市药监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产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切实保障患者用线安全。
2: 再来关注，昨天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北京主会场活动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众多跑者用运动共同开启奥林匹克日北京线下活动序幕。自1987年以来，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每年开展不同形式的奥林匹克日活动。本届奥林匹克日活动还在深圳、南京等地同步举行。再来关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昨晚揭晓，演员于和伟和杨紫分别凭借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和《生命树》中的精彩表现，将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奖收入囊中。最佳中国电视剧奖《花落太平年》《沉默的荣耀》收获评委会大奖。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

0: 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逛展新

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

0: 有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0: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

0: 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卫生。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开会的时候或者下午犯困的时候忍不住会打个哈欠，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呢？其实啊，您别自责，那是您的大脑正在悄悄给自己降温呢。过去人们总以为啊，说打哈欠是因为缺氧，不过现代研究推翻了这一点。关于造成打哈欠的原因，过去科学界一直有争论，不过目前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打哈欠啊是一种调节大脑温度的机制。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安德鲁·盖普洛提出的，并且在过去15年中通过多项实验得到了验证。当您困倦或者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的时候，大脑温度会稍微升高一点，这时候打一个哈欠，深深地吸进一口凉凉的空气，气流经过鼻咽部，那里布满了丰富的血管网，那么凉气把血液降温，然后这些温度稍低的血液被送到大脑，就像是给电脑加了个小风扇，起到散热和唤醒的作用。有实验证明，打哈欠前额头皮的温度能下降大约0.3到0.5摄氏度，而且打哈欠好像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就是它会传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40%到60%的人会在几分钟之内跟着打，这可不是因为无聊，而是我们大脑里有一种叫镜像神经元的细胞在起作用，它跟共情能力、社交认知紧密相关。甚至有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对打哈欠的传染反应较弱，所以下次您再忍不住哈欠连天，就当是顺便测试一下身边同事的共情能力吧。

如果说要是接触到动物的肠道，那细菌就有可能会沾染上。沾染上以后呢，它又可以随着这个食物的加工啊、运输啊，这个过程又可以互相的污染。比如说，它原来是在鸡的肠道里边，然后这鸡生蛋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这鸡生蛋的时候从哪儿出去的？它是从鸡的泄殖孔出去的。为什么这鸡叫泄殖孔呢？是因为它拉粑粑也是从这个地方，它生蛋也是从这个地方。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农家土鸡蛋，就是吃农家蛋或者土鸡蛋的时候呢，这个鸡实际上是从它的泄殖孔里面排出了这枚蛋。那这枚蛋的表面就比较的脏，它可能会沾。

0: 肠都给带来了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
1: 但其实我们要澄清一点，就是这个沙门氏菌它不只是来自鸡蛋上，其实只是鸡蛋是一个高发区。
0: 对，鸡蛋是非常高发的，也是这个案例里边最大的怀疑对象。此外呢，还有像这个禽肉啊，就是鸡鸭之类的。你知道鸡鸭自己拉了粑粑，它自己又会在这个土里啊，在它这个已经有污染的这些环境当中，在那儿生活，就有可能污染到这个禽肉上，包括其他的这些畜肉啊等等，还有宠物啊，它接触到了，也有可能都会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说，食品安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厨房要搞好。包括我们自己的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使用的一些抹布啊、洗碗巾呐、等等啊、一些容器呀、我们都要把它控制好，因为都可能会有污染。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在这个鸡蛋壳上，其实里面的蛋黄蛋清是没有的。
0: 对，原来一个健康的鸡蛋里边是不带菌的，就是在蛋壳上，但蛋壳上真的是特别容易传播。我今天刚看了一位网友给我说，他家是怎么做的？他家买了鸡蛋以后，是拿湿抹布来擦这个蛋壳，擦这蛋壳，他觉得蛋壳上不是有一些粑粑之类的东西，有脏东西嘛，他就拿这个湿抹布去擦了，他觉得擦了会比较干净。首先是湿抹布擦完了以后，并不能够消除蛋壳表面的沙门氏菌。然后它这个抹布再洗洗，又可能会污染到水池子以及水池里放的其他的那些菜。然后这个抹布如果没有经过杀菌的话，这个湿乎乎的抹布就会让这个细菌继续的存活。以后你再拿着抹布擦台面呀，去刷碗呐，去擦。

0: 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那个锅里的温度是100度，而沙门氏菌见到100度，它立刻就死了。
1: 一大锅汤，比如说这个已经关火了，用这个余热，因为大家有时候想着那个蛋花很嫩，其实也是能有效杀灭这个沙门氏菌
0: 的。
1: 的。
0: 对，因为它首先它当时是100度，对吧？就算降也就降的先暂时降到90多度，而且是一大锅，所以这个温度飞快的就提上来了。但是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呢，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保证那个温度是在70度以上，而且最好再稍微高一点啊，而且你还要焖个几分钟，这个就可以完全灭掉沙门氏菌啊。但是呢，操作的细节就影响很大了。其实，为什么不在锅里边煮，而是要在碗里冲，就是不想要100度，因为100度会把鸡蛋里边的一些可能一些活性的一些蛋白质会把它灭掉，所以说故意要把温度降下去，但是你的温度也不能降得太低，否则的话又控制不住这个细菌了。
1: 所以说这个开水冲鸡蛋要拿捏好这个温度，70度以上，再焖一会儿，就可以持续杀菌。

0: 关键不是说开水冲鸡蛋不能吃，而是你的操作一定要到位。而最
1: 对，
0: 好呢，是选择那些蛋壳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当然，有些人说我直接买可生食鸡蛋行不行？那当然，你买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可生食鸡蛋呢，它其实不是无菌的，只不过是在它饲养的环境当中，包括它的包装啊、运输的环境里，都尽量避免污染，像沙门氏菌这样的致病菌，他们会经常有检测。
1: 嗯。
0: 所以，就算有点别的菌，都是一些无害的菌。那么，这种特别危险的这些沙门氏菌没有啊，这个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了。另外呢，就是你买了这个鸡蛋以后，你也不能乱放。有些人是这样，哎呦，我回家我就放在鸡蛋架上了。哎，我这鸡蛋架前些日子刚放了那个土鸡蛋，那就等于把你这个很干净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又给污染上致病菌了。
1: 嗯，对，冰箱里那鸡蛋架从来不洗的话，其实就是
0: 对，
1: 不同的鸡蛋，土鸡蛋啊、可生食蛋啊，都往里轮流放，大家就互
0: 没
1: 相
0: 错，
1: 交叉的污染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拿回家以后的操作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特别要重点提两个事情。第一，就是你在哪儿磕鸡蛋，
1: 嗯。
0: 我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在什么碗沿儿上去磕的。你要如果实在要在什么沿儿上磕，那你在锅沿儿上磕比较好。因为这个锅很快就会再经过一次加热了，这锅
1: 嗯，
0: 总是要烧的，对吧？而且正常情况下，没人就是老用手去抓那个锅的边儿，而碗它是一般来讲，咱们已经盛了东西，咱们是不会再去加热杀菌了。然后手会经常抓那个碗的边儿，所以在碗边上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鸡蛋壳上那些脏东西会有一些微量的
1: 对，
0: 直
1: 一
0: 接掉
1: 磕
0: 到
1: 一
0: 那碗里。
1: 震，对，就掉碗里了。
0: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蛋壳你在用完了之后，里边的蛋已经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蛋壳你往哪儿放呢？你千万不要乱放。有些人是直接就放案板上了，那一会儿你又切菜，一会儿又切熟食，就很危险，是吧？有些人呢是直接放在水池子里边，那你洗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池子有可能被污染。也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像你要洗水果呀，什么洗西红柿、黄瓜这种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就放在水池里。但水池里刚才已经放了这个蛋壳，这个就很危险。也有些人直接放在什么盘子里、碗里，那就更不对了，这些都是不行的。打完了鸡蛋以后，蛋壳直接扔到垃圾篓里。此后你要做的事儿就是立刻洗手，而且不是用清水简单冲一下，要用洗手液或者肥皂给洗一下。这样，你手干净了，才可以去抓什么碗呀、筷子呀，才可以去抓其他的食品，才可以去操作什么什么揉面、切菜之类的。
1: 嗯，其实这几个细节如果注意到了，大家可以很好的避免就是沙门氏菌的感染。那其实
0: 对。
1: 还有一个小常识啊，我们都知道说鸡蛋不能洗，洗了容易坏。那你说我们买了一些土鸡蛋，看它上面可能还有。

0: 啊，卵黏蛋白呀，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
1: 啊，
0: 的
1: 好
0: 蛋
1: 像
0: 白
1: 什么
0: 酶
1: 抗
0: 抑制剂？
1: 生物素蛋白、抗胰
0: 对，
1: 蛋白酶，我还查了一
0: 对，
1: 下。
0: 是的，抗胰蛋白酶的这种蛋白质就是非常妨碍我们蛋白质消化的。然后抗生物素蛋白或者叫生物素结合蛋白 （Evidin） 这种蛋白质，它是会跟一种 B 族维生素叫生物素的高度绑定。所以呢，我们平常听生物素这个词儿都觉得奇怪，哪有这种维生素啊？没听说过呀。但实际上是因为生物素这个东西不太容易缺，如果你别的维生素不缺，一般这个也不会缺。而且鸡蛋里生物素含量是挺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边喂养这个鸡，然后你出来这个蛋，你也是放在一个无菌环境里，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鸡蛋是要接触空气的，它不可能是什么细菌都没有。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考虑的是，这个鸡蛋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个杀菌的或者。

0: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 有高气温31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 东转北风3级， 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北京延庆全国野外射箭赛在延庆成功举办， 近80部影片集中上映， 多元好片解锁暑期生活， 英格兰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出现。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上午，路线顾城遗址公园冬小麦收割活动在公园北园陌上桑麻点景处举办， 30组亲子家庭亲手收割冬小麦， 通过农事体验走进汉代农耕历史， 感受文物活化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课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 麦子呢，大家都知道，用来磨面。上午10点钟，阳光正烈，金色的麦浪随风摆动。指导老师严安介绍了活动的流程。
2: 先告诉大家这个五谷都有什么，都是咱们平时吃到的哪些食物。第二步呢，就是小麦用镰刀收割的演示及脱粒和筛选。最后一步就是进行邀请几个小朋友吧，体验一下用这个簸箕筛选杂物分离种。

0: 弓、传统弓和光弓四个竞赛项目。接下来是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新闻。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季日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

女足全取三分，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也及时升到第一位。6月29号，北京城建女足将远赴广西百色，继续客场征战。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游泳锦标赛落下帷幕。本年度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以及各相关单位承办，奔跑竞速、碧波逐泳两大项目同期绽放少年朝气，全市各区青少年健儿奋勇拼搏，在跑道与泳池中突破自我，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坚韧向上的风貌。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网球比赛日前在昌平区举行，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

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

0: 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

0: 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在周末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 频率，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忙碌了一周之后啊，我们今天晚上和各位朋友一起放慢脚步，共同穿越时空，邂逅远在美洲的古老文明。眼下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主题大展正在火热的展出，神秘的玛雅文明如约亮相。我也专程的进行了一场实地的探访，邀约展馆的讲解员邵欣欣全程陪同讲解，为大家整体梳理本次大展的全貌。漫步玛雅展区，我们共同欣赏古朴的神柱、头顶玉米的美洲豹，以及读懂玛雅世界四合三界的宇宙构想。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拨开传说的迷雾，一起照亮玛雅文明深藏千年的过往。
3: 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我终于来了。
4: 玛雅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呢？没有牛马的世界。你在南美洲搅动了一片树叶，就会在欧洲和亚洲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日历重启不等于世界末日，重要事说三遍，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对，
4: 实际上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共同的命题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多相似或者相同的反应。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呢，一共是三个展厅，然后呢玛雅的世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3: 玉米黄金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餐桌上经常吃的玉米，包括北方农业，
1: 嗯，
0: 还有西南的地区的农业，他们都会广泛的种植玉米，
1: 嗯，
0: 但是这个中国人所最熟悉的作物，实际上是起源于美洲，
1: 嗯，
0: 并在明代的中期，
1: 嗯，
0: 才传入中国。
1: 明朝以前，中国是没有玉米的，
0: 对，
1: 大家也吃不到玉米。
0: 所以，如果说大家看这个情景剧，他穿越到秦朝，
1: 嗯，
0: 他吃到老玉米，那他一定是穿帮了，
1: 穿错了。
0: 对，你看我们这个是什么玉米皮？我们把玉米皮，
2: 三件，
1: 这是真的玉米，
0: 这个是真的玉米，
1: 就是自己一张一张贴上去。
0: 对对对对对，是自己一张一张贴上。
1: 为什么叫四合三界呢？
0: 啊，四合三界是我们第一部分的这个标题，也说玛雅的世界呢，一共分三个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叫四合三界，主要是介绍玛雅的宇宙观。
1: 嗯，
0: 宇宙观呢叫四合，就是四个方向，东西南北。
1: 嗯，
0: 然后再加一个中。
1: 嗯
0: 啊，然后三界就指着玛雅人心目中的上界、中界和下界，就像这个我们在一开始这个大屏显示中一样。上界呢，就是我们约等于中国的人心目中这个苍穹，
1: 嗯，
0: 上面有日月星辰，有各种神灵啊。这个中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百姓，这个人们生活这个地方。然后在玛雅呢，他们看来呢，中界是有一棵世界之树，
1: 嗯，把这个天是撑起来的，
0: 撑起来，原型是叫美洲木棉树，叫脊背树，也是在美洲那个热带雨林也比较高啊。
1: 嗯，玉米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元素，还有黄金，黄金这就更熟悉了嘛，就是黄金是伴随着任何的文明。
0: 黄金呢，在美洲大陆这一块儿，主要是体现在安第斯文明的特质。
1: 嗯，
0: 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
1: 嗯，
0: 黄金啊是太阳的汗水。
1: 哦，
0: 嗯，
1: 哇，这个比喻好浪漫。
0: 对。所以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啊，它不是作为一个财富的标志，
1: 嗯，
0: 就像咱们说，黄金是贵金属，
1: 嗯，
0: 实际上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它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在安第斯文明的市场中，
1: 嗯，
0: 比如说啊，你去拿黄金去做交易，
1: 嗯，
0: 人家是不认的，
1: 嗯。为什么，嗯，
0: 这个黄金只是你身份等级的代表，
1: 哦，
0: 它不是钱
1: 哦，这所以这个我能这么理解吗？其实在他们的文明当中，黄金要比钱它的价值要更高，
0: 对，
1: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和神进行了一些绑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礼器中能够看到这个黄金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物品，
1: 嗯，
0: 它们实际上是在祭祀仪式中被很多贵族所使用的，
1: 嗯
0: 啊，
1: 那是不是也是说明他们那儿出产黄金比较多呀？
0: 对，而且不仅黄金多，白银也非常多，
1: 嗯，
0: 所以呢，在明代中叶以后，为什么说中国也开始流通白银变得那么普遍呢？
1: 嗯，
0: 其实很多很多的白银都是从南美通过西班牙来流入的。
1: 哦，咱们当时跟他们做生意，然后呢，
0: 他们
1: 中国的这些茶叶呀、瓷器呀，然后卖到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去欧洲，再通过西班牙把这些白银，然后又进入到了中国。
0: 对，西班牙人呢，把白银，
1: 嗯，
0: 整个涌入到了旧大陆，
1: 嗯，
0: 造成了什么呢？欧洲叫货币革命，
1: 嗯，
0: 整个欧洲的白银这贵金属。

0: 是美洲豹的餐桌上的主食，
1: 还是主食呢、啊、
0: 对，
1: 那鳄鱼的皮那么厚，那得美洲豹的嘴得多有劲儿啊。嗯，
0: 它的下颌的咬合力在猫科动物中首屈一指。哇，嗯，所以说呢，美洲当地的先民呢，一看到美洲豹这么厉害，所以呢就油然而生的产生一种崇拜，所以在美洲很多文化中，它都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所以我们把美洲豹这个元素，也是作为美洲文明一个共同的特质，给它提炼出来。
1: 这个就是和美洲豹有关，对吧？
0: 对，这一件文物其实映衬了我们整个大展的两个主题，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的玉米和美洲豹，您可以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玉米事儿就能说得通了，因为玉米跟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嘛。
1: 对。
0: 而美洲豹呢，作为当时他们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动物，
1: 对，
0: 要是美洲豹能够保护我，保护我的庄稼，这等于说是。它是我生活当中的主宰，是神灵了。
1: 不恰恰当比喻就是美洲豹版的土地爷。
0: 对，所以这三个名词儿，我觉得还是蛮有指向性。

0: 二生肖要复杂，
1: 嗯，
0: 但是同样也很有意思，
1: 嗯，哎，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地域的古文明啊，就特别注重人和自然的这种交融和和谐，
0: 嗯、对，
1: 这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事儿。
0: 那
1: 今天呢，因为我们这篇幅有限啊，我们其实只是跟着邵老师，只看玛雅的文明这一个展厅。我们还不见得能够完全给各位来展示呢。
0: 嗯，
1: 邵老师，您是负责这个展厅的具体什么工作呢？
0: 嗯，我是负责这个展厅的大纲撰写。
1: 哦、
0: 嗯，
1: 那您是之前研究过这玛雅文明吗？
0: 嗯，
1: 能写大纲，这很厉害啊。
0: 哎，其实呢，博物馆人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来一个展览学一个展览。
1: 嗯，
0: 其实也都是在工作中学，
1: 嗯，
0: 哎，并且把学习应用到工作中。
1: 所以说，您之前收到的是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要做这个展。嗯、您具体负责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
0: 嗯，
1: 那您是怎么学的这些东西？
0: 可以说是头悬梁锥刺股，
1: 这个过程不愿意回忆，
0: 不愿意回忆哈。对，所以它尤其是作为一个异域的文明啊，尤其是它的语言呀、啊，又是咱们不太熟悉的。不管是说墨西哥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啊，还是说玛雅自己的他们过去的这些土著的语言啊，都是我们不太熟悉的。
1: 您要从原文开始学起啊？
0: 我没有这个水平，咱们实话实说啊。但是呢，其实我可以。

0: 惊世大发现。
1: 还有一点啊，就是玛雅人年代因为受制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猛兽，或者说没有做这个畜力的猛兽可以用。
0: 对
1: 最厉害的就是羊驼了吧。
0: 对对对啊，
1: 然后呢据说他们也没有轮子。
0: 对，
1: 这是一个网上的说法。但是他们能够修建的这么恢宏的建筑，那么高的金字塔，这其实也是玛雅的这个金字塔成为一个谜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这部分您在研究的时候有什么心得吗？
0: 我们戏称玛雅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呢？

0: 这个时候你想，52年前你可能还在上学，52年以后你可能都已经退休了，对吧？这个肯定
1: 人生有几个52年、啊？
0: 对，人生有几个52年？
1: 哎，对。
0: 但是对于一个城邦来说，哎，52年可不是一个大数。一个城邦可以把他的这个城邦的国王可以把自己祖先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哎，所以52年对于衡量一个城邦的年数来说远远不够。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发明一套长纪年历？简称长纪历，是因为这52年对于一个城邦纪年来说不够。他无法准确标记说52年前发生一件事，哎，52年之后会不会弄混了？所以他发明一套周期，这套周期5000多年的周期。对于这个城邦来说，终于够用了。可以，他们把自己的历法追溯到了公元前3114年的8月的某一天。然后结合某些算法，咱们算正好在这套历法的5位数，每一个就是它这个历法一共5个数字，这5个数字重新归零的时候正好是公元后2012年12月21日。

0: 固定的啊、哦。所以在这个权力中心瓦解之后，就留下了一片一片的这个城市的中心的废墟，仅此而已。玛雅人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只是我们不再定居去城里边去赶集去了。
1: 这个展览这是一根柱子是吧？啊，这是做什么的柱子呢？
0: 您啊，不要小看这根柱子，这根柱子也是我们跟墨方啊，千求万取才争取到的。
1: 呀，这是什么柱啊？这么不容易，这么有含金量。
0: 这也是呢，我们这次展览中呢，尺寸最。

0: 他们会继续往，所以这些观念呢，其实对于中国人看来，非常的亲切。嗯，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啊，终其一生保有这个观念，首先他对于这个世界是会有敬畏的，因为生命要轮回。
0: 对。
1: 第二呢，我觉得他对于无论说是未来走向哪儿，还是自己从哪里来，他不会有很多的恐惧感，
0: 是，
1: 他会带着希望去做很多的事儿。
0: 他是很淡然的，比如说在玛雅的象形文字中呢，他所谓的人的死亡呢，不叫死亡，就叫踏上道路，就是你前往下界这个道路而已。至于说你的旅程呢，这只是一个循环的开始。
1: 对，就包括到现在啊，在这个墨西哥还有一个亡灵节。
0: 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受到这个古玛雅的这种哲学的影响。
0: 对，
1: 有一部迪士尼的电影叫 Coco，
0: 对，
1: 讲述的就是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通过某种方式来到了另外一个亡灵的世界，彼此之间还能交流。
0: 对，
1: 然后呢，他其中有一个观点我特别的赞同，就说到如果你家里的亲人离世了，并不代表他真的走了，只要你还记得他活在你的心中，他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当中特别温暖的一部分。
0: 对，
1: 就当我们面对自然界没有力量去改变的时候，我其实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再去塑造一个属于我的世界。
0: 对，其实也是我们办这次展览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我们为大家呈现玛雅文化是为了什么。一方面是为了感受玛雅文化的神秘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当观众从这个神秘性中解脱出来，揭开这个神秘性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内核是非常非常亲切的，
1: 对，
0: 是跟我们的内心能够产生很多共鸣的。
1: 对。

首博时尚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3大主题板块。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哈，来自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的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这不是咱们中国的一个老话吗？
2: 就他们经常说感情深一口闷是吧？
0: 哎，而且还得比着喝。
2: 对。
0: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蒋彤哈，因为前段时间呢，有一项新的研究发表了，说老年人适量饮酒是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哈。这也是一个德国研究人员对于德国近3000名7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一个3年的跟踪研究。说研究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被确诊，也没有人被诊断说有。

0: 流到了小肠这个草原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被吸收。小肠这一吸收进哪儿了？进血液当中了。进到血液当中以后，酒精就会开始让大脑兴奋。
1: 啊、
0: 哦。这是它最开始的状态。如果过了半个小时以后，你看人一般刚一开始喝酒，过了半个小时人会出现什么状态？
1: 嗯。
0: 兴奋。
1: 兴奋，对。
0: 脸变红。
1: 嗯，然后有点热。
0: 啊，对，情绪高昂。
1: 嗯。
0: 说不出的话也能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笑一笑啊什么的，跟着大家附和一下，假装聊聊天，但其实他那会儿的精神状态已经不集中了。哎，过一会儿可能大概两三个小时，你看他有所缓解，三四个小时基本上他已经清醒了。
1: 咱们人呀，对肝脏的这个代谢呀是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值的，酒都在肝脏被代谢。
0: 嗯，
1: 当时用完一

0: 说过，人美国人的建议每天喝多少呢？
1: 一份儿、啊。
0: 对，一份儿，女士不要超过一杯，男士不要超过
1: 两杯。嗯，
0: 这个其实从这儿也能看得出来。
1: 嗯，
0: 啤酒你喝一杯，两个小时就消代谢掉了，红酒喝一瓶六个小时，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区别的。
1: 嗯，
0: 那这个地方也表达的是什么？酒这个东西啊，你看还是有风险的。
1: 对呀、啊，光代谢的时间就这么长。
0: 所以德国这个论文我就说没看因素太多。第一个给人喝的是什么？
1: 嗯。
0: 第二喝多久？第三个排没排除这个基因有缺陷上问题的？第四个他有没有告知大家饮酒的危害？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

0: 营养师，你们在做这种大样本收集的时候，3000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收集算是合格的吗？还是说有点少？
1: 3000人其实很合格了
0: 已经很合格了。
1: 你知道其实是这样啊，就是

0: 的事儿。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比如我们想搞个招募，我们就得又打报纸，又打广播，又什么各种想找。那么医院不用，
1: 嗯，
0: 为什么？他每天坐那儿只要看门诊，就有人来。虽然来的可能都不是健康人，嗯、对吧？但是是他想要的那类人，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其实从统计学上来讲，超过40个人。这就算有统计学意义了，或者说就在业内，你说我这个实验做了40多个人，大家虽然可能会鄙视你，觉得说你做的太少了，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大的样本概率的了。
1: 嗯，
0: 第三个来讲的话呢，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人其实特别不听话，我们做实验的很多人也不听话。你说，咱们今天做一个关于饮酒的实验，我为什么对这种3000人、50000人的实验，我有时候老画个问号，就是我都不太清楚他们怎么能把人给管好。我给你讲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样本实验，这跑题了，但是特别有意思，让人来我们研究所，我们当时做的也是肝的，就是说希望看一看，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肝纤维化的设备，就是它是一个超声波形式的设备、嗯、在你的肋骨两侧之间打一下点，肝的那个位置打一下，这个打一下像什么呢？像是有一个探头摸了你皮肤一下，无创的，
1: 嗯，
0: 但是它通过这个采集超声波的回波，能够判断你的肝的纤维化的状态。人是有三个状态的，健康的肝、纤维化的肝和疾病状态，就肝硬化的肝。那么纤维化的时候是能逆转的，我们当时要看看就是我们的这个营养能不能让这个纤维化的肝逆转回来。
1: 嗯，
0: 所以招募了这么一大群人来，来的时候都很配合嘛。我表态我一定好好干这那，再说了很多。但是你知道做这种课题的时候给他提过要提很多要求，比如第一个，我们给你配置的这个代餐包的营养粉你要吃，按时吃。第二个，你要运动。我们就为了怕出现有人不运动，因为以前你知道有个问题什么呢？你跟他说每天你回去走8000步，好，我走8000步，
1: 嗯，
0: 回去走真走没走？
1: 你哪知道啊？
0: 这样就会影响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1: 啊、哦。
0: 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给他们配运动手环，而且这个手环里头嘛嵌了一张 SIM 卡，这样的话呢，他每天的运动数据就直接传回了我们实验室的服务器上。
1: 嗯，
0: 我们能够看每个人的这个数值情况。
1: 但你知道这手环戴谁手上了吗？
0: 这就是问题。我们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有一次，因为有的时候偶尔去家里看看，了解一下他的实际情况，因为你打电话也好，很多也好，你不能了解一个人真实情况。我们有的去人家里看之后，有的气乐了，那个样本人群的就态度也很好，我也积极配合，也让到家里做这个做采集。
1: 嗯，
0: 发现他们家摆了一个钟，摆钟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你知道是干嘛用的吗？
1: 嗯，
0: 他就是把那个运动手环，我们去了他可能忘了我们要去，他没有摆下来，他就把那个手环绑在了那个钟摆上，那个钟摆摆一下，
1: 他就走一下，
0: 他就走一步。
1: 我的天哪！
0: 他每天夸夸夸夸夸，我们说哎呀，我们说当时我们去他们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从他的身形看，从他的之前的表达来看，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但是从服务器上传回的数据来看，
1: 他走的最好，
0: 他走的真的很好，每天走的量还特别够。我们就想去看为什么，一去看好嘛，家里摆这么一顿，夸夸夸。
1: 你没发现定时定点每天都是这么走的吗？
0: 然后我们说哎呀，这个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实验人群最难管。
1: 但我觉得哈，就是一个人他真真正正要对自己健康负责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真的不对自己负责。
0: 但是什么时候是负责的？我跟你讲，我们这些年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嗯、就是他出现了很大的健康问题，这个健康问题不单单是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都影响到他的生死存亡的时候，
1: 嗯，
0: 特别听话，
1: 嗯，
0: 你让他干什么干什么，让怎么做怎么做，绝不打折。
1: 但往往这个时候好多病他已经没办法，就像刚你说纤维化的这个肝你就能逆转回来，
0: 对，
1: 但你一旦变成了病态的肝，疾病状态的肝，
0: 硬化的
1: 可能就没办法转化了。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我刚才说他那3000例，就我一想我们做这几十例我们就都头很疼，对吧？一听说要做200例的实验，我们都害怕。
1: 明白了，所以当有一个数据摆在大家的面前，大家也要摆一个问号。
0: 对，这，所以我有时候看说，但是欧洲有的他们有个特点是什么？他们因为做一个研究做10几年，
1: 嗯，
0: 他们才几万例。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其实第一个很佩服他们，但第二也想知道，就是他怎么能让这些人那么听话？
1: 对啊。
0: 第三个有时候还发现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灵活的。就有的时候是会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做一些调整，这也给这些实验的准确性啊造成了一些困扰。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大家要关注的。
1: 是的。
0: 反过来讲，我们那时候看论文也会有个特点，
1: 嗯，
0: 就我们说看论文叫会看，就第一个谁发的，第二个它的这个出发点是怎么设计的，第三个它的目的是什么，第四个这个整个实验过程是怎么做的。这就是所谓说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大概一看就能知道这个实验 有没有问题，是吧？或者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些实验做的时候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误导。比如说啊，我们换一个别的，有些他说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降低血尿酸，比如说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在做很多实验设计的时候，他都可以把这个实验设计的导向是偏向于能够降血尿酸的。到底到最后是因为他的方式让这个血尿酸降了，还是其他的一些因素让血尿酸降了，这就不好说了。
1: 这就像很多这红酒企业，他会发很多这样的文章，说白藜芦醇有多好多好。然后因为红酒当中是有白藜芦醇的，
0: 含量不高，有但含量不高。
1: 真的吗？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喝一杯红酒，哇，我就可以补充了这么多这样的一些元素。原来如此哈，就是你可能喝一瓶儿也没多少。
0: 对，就反过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认为说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观点，明天有一个最新的观点，最新的观点表达了什么？首先第一个你要看这个观点出发点是什么，第二个你要看这个观点经得经不起推敲，
1: 是。
0: 第三个来讲的话，很多事儿啊，你不能拿自己做实验，很多生活尤其是在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原因在哪？如果这个方式真的对人是有好处的，不用去研究，大家早就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
1: 风靡了，
0: 自己发现。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咱们再说回到酒，我曾经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经常喝酒，这个人经常喝酒的话，就麻痹他的神经了，反倒他在精神上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包括你像咱们有时候看一些影视作品，这个人如果喝多了，看别的东西都是双影的。
0: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他会先让你的情绪激动，大脑兴奋，再抑制你的大脑的这个神经。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说酗酒的人是，刚才咱们一方面说了是因为他的基因导致的，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就是遇到了重大的创伤，他要靠这个来让自己的大脑来抑制，
1: 借酒消愁吧。
0: 对，这就类似于什么，有些人吃安眠药，我说我不吃安眠药，我喝酒，其实作用是一样的，抑制自己的神经的兴奋度，这个时候他会认为他把这个烦恼给忘掉了，其实没有。
1: 但是刚刚我们也是通过了蒋彤来说的哈，就是喝酒第一，这酒量得因人而异。
0: 对，
1: 我在想啊，难道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试一下，我到底是喝二两我就醉啦，然后我是什么时候就到达了抑制的这个大脑抑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时候我就到了已经醉了的阶段，难道大家自己去试吗？
0: 我认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叫酒是一个高热量的食物，它的热量之高超过了我们常规的想象。我就说白酒的话，我们普通的白酒就是一两白酒等于3到4两米饭，这是第一个大家要认识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因为它热量很高，所以如果从自己的健康来讲，它有千好万好，你都不应该说我常喝。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热量过高，人的营养需求是恒定的。当你靠喝酒，你说我喝酒，比如说我喝酒为了健康，我每天要喝二两酒，或者我每天就喝一两酒吧，你相当于给你的有4两的米饭的热量就占据了，那你就要少吃4两主食。但是你少吃了4两主食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1: 饿呀，
0: 饿是次要的，你的膳食纤维可能摄入就不够，对吧？你的主食的供给能量来源就不对，因为酒精是直接吸收的，粮食是在体内转化吸收的。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你主粮吃了不够，你粪便可能就排便就会出问题，它是个连锁反应的事情。所以就我认为你说它千好万好，酒不能作为一个你正常的健康方式的一种替代，它是后面有一系列问题，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什么神经的问题，遗传的问题，那都是后话了。
1: 但所以我们说适量饮酒的这个适量，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说咱们最多就让咱们大脑兴奋在这个阶段就够了，千万不要再往前走一步了。
0: 我觉得能不喝则不喝，然后碰到事儿了，高兴的事儿了也好，或者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了，
1: 对，一家人欢聚的时候啊，
0: 这个喝没有问题，偶尔为之可以，但不要把它作为这种生活化的事情，而且不要给喝的时候举一个大旗，我是为了健康，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值当。你要真的要让我说适量，非要每天喝多少啊？
1: 一滴。
0: 就是那个咱们喝的那个小杯子，1钱吧，那一杯子喝那么1到2杯，品品味儿就可以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他说再好，就冲他一个热量高这一点就不值得推广。
1: 何况那天我们还说了哈，就是一类致癌物当中已经明确酒精和酒精饮料。
0: 尤其还有一个，我再补充啊，那个喝酒脸红的人，如果你持续喝酒，你的癌症的，尤其是你的肠癌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喝酒脸红的人的肠癌发病率高，不是个统计学得出的，是把他的致病机理现在也能剖析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关注。所以还是说回来啊，我认为喝酒养生什么之类的，不是不行，但第一个不是最优解。第二来讲的话，你如果非要喝，我就说那个1钱2钱的杯子，喝那么1两杯就可以了，确实热量太大。 还是这样，就是偶尔我就说，
1: 嗯，
0: 碰着高兴的事儿，
1: 过年过节咱可以，
0: 咱不因为这事儿扫兴，
1: 哎，
0: 但是呢，平时呢，

0: 咱也不因为这个事儿伤自己身体。
1: 所以我也奉劝爱喝酒的朋友，尤其是他有很多酒友的朋友，劝酒这件事儿您最好别做，对吧？
0: 对，
1: 万一您劝的是像蒋彤这样的心里并不想喝，但是没办法，面子上又过不去的，
0: 下次逼急了我就在那儿讲一堂课。
1: 或者您下回把那个酒偷偷换成白水。
0: 这发现了可能就喝得更多了。
1: 现在这不是结婚的新娘啊新郎啊，一般懂的人都是偷偷把酒换了吗？
0: 其实还有一点是什么，咱们发现这些年呀，大家劝酒的这个风气啊逐渐在减少，这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儿。第一个说明大家也认识到了它的危害，第二也说明大家其实越来越文明了，是吧？
1: 是好的。那我们这也是今天跟大家来说了说啊，饮酒并不能降低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哈，这句话是谣言，不要相信。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1: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营养师蒋彤，再次欢迎。
0: 哎，婉乔你好，听众大家好。
1: 哎，今天跟蒋彤要聊一聊咱们平时早饭可能会经常接触的东西，那就是鸡蛋。从小到大，我觉得好像，不管是上幼儿园也好，还是懂事儿也好，包括你像婴儿生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就会说什么加一定的辅食。好像辅食里面就会有一些什么蛋黄蛋清啊之类的。我们今天要聊聊鸡蛋，鸡蛋这么一个常见的东西，我们可能每天早餐都要吃上一个的鸡蛋，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呢？身边有太多的朋友说来了他们的吃法，我们家吃鸡蛋从来不吃蛋黄，或者说我们家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两个鸡蛋就吸收不了。再有的时候说我们家从来只吃水煮鸡蛋，不能吃摊鸡蛋，不能吃煎鸡蛋，等等等等，鸡蛋汤也不喝。哎，到底这鸡蛋该怎么吃，我们才能保留其中的最好的、最精华的这些营养成分呢？哪些人群适宜吃

0: 告诉我，我一天要吃六个鸡蛋，蛋清儿。那到底这个鸡蛋该怎么吃呢？啊，健身的人难道要比我们吃的更多吗？我们来让这个蒋彤一一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
1: 首先啊，咱们这个鸡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吧？这个就是恒古不灭的一个话题。
0: 对对对，
1: 咱这就不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事儿了，咱就说说这个蛋的问题。像刚才婉乔说的，刚才那些我特别有画面感。因为从小吧，就是确实是从学校也好，幼儿园什么都是吃鸡蛋。
0: 对，
1: 而且以前像我记得我父母那一辈儿，他们经常是说哎呀，现在你们这太好了，
0: 对，
1: 我这
0: 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
1: 对，我们以前过生日能吃一鸡蛋，是吧？
0: 哎呀，
1: 其实咱们反过来先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吃鸡蛋？
0: 获取蛋白质。
1: 获取蛋白质。获取多少蛋白质？
0: 一个鸡蛋大概有10克的蛋白质。
1: 对，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蛋白质，一个鸡蛋里有10克左右，7到10克或者7到。

0: 就是我们的蛋白的需求。
1: 嗯，
0: 一个50公斤的人，有100斤的人吧，然后好女不过百嘛，你这看着就肯定
1: 不过
0: 肯定就50公斤以内的。
1: 嗯，
0: 50公斤的人一天需要60克蛋白，你一个鸡蛋10克，一天得吃多少个？
1: 六个。
0: 嗯，所以事实上鸡蛋呀，只是我们日常营养当中饮食补充的一类，它既不神奇，也不特殊，只是因为中国以前的这个可能经济条件稍微困难一点，那个时候鸡蛋呢又相对来讲是我们能够获得的食物当中啊
1: 比较简单的，
0: 而且呢又是蛋白含量相对又比较明确的，
1: 嗯，

0: 挑，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误区。
1: 哦，这个怎么吃？这你像鸡蛋怎么做？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2: 煮着吃，炒着吃，是吧？
1: 对，然后做汤也好，然后而且你知道这。

0: 我一定要吃蛋清，
1: 我要告别它了。
0: 对，这个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咱们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啊，叫卵磷脂为主要构成。这个东西对咱们人的健康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但是我看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买这种保健品，卵磷脂啊，我每天吃一片，还透明的那个粒儿，那个胶囊。那可能他们认为说，我不吃蛋黄，但是我这卵磷脂我缺少了，我拿这补。

0: 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改变就比较好。但是你要是到了北京以外的很多地方，你去讲这个还在吃蛋清不吃蛋黄呢。
1: 所以我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蒋彤跟我们说的就是吃鸡蛋蛋黄蛋清一块儿 吃，因为蛋黄所有的营养和蛋清所有的营养都是咱们必须的，
0: 对，
1: 咱们所需要的。而且您不用担心什么蛋黄里面的胆固醇过高啊，会影响您的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这个发生啊，您会发现并不是。
0: 而且这事儿我们特别愿意说，为什么呢？扬眉吐气啊，营养学早就说了，你看医学你们不承认，到最后还是得承认吧。
1: 哎，是的啊，
0: 所以这些年有个特点，营养

0: 像我还得会淋一点小酱油。
1: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点区别，别的从营养成分来讲我觉得区别倒不大，主要是跟它加工方式有区别。
0: 那也有人说

0: 那么薄的那个有七层啊？
1: 对，有七层结构，它就保证了在里面不和外界做接触。玻璃这个东西你看起来是密闭的严严实实，但实际上是和外界有一些接触的。所以你看这个玻璃装牛奶一般就保存期限就短。
0: 对，你像一般就是家里订了牛奶的，人家都会把一个玻璃瓶放进去，然后但是两天你就一定要喝完。
1: 对，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就是蛋壳你看起来是一个密闭的，其实不是，它是和外界有这个空气的这个交换的。那换句话说，其实对这个洁净程度要求不一样的时候，那国内的这个鸡蛋你就应该是要做熟了吃。
0: 嗯，
1: 那进口的，现在我前两天看见在超市里我也见到了那个符合日本的卫生标准的鸡蛋。
0: 那得多贵呀、啊、
1: 是挺贵的，那个鸡蛋是也是在中国产的
0: 啊、
1: 牌子就不说了哈，
0: 嗯，
1: 但是是能够生吃的，一个鸡蛋大概合5块多钱，大概
0: 金蛋呀，这是
1: 但是
0: 能买一斤了。
1: 但是它上面就写得很清楚，
0: 嗯，
1: 第一个这个符合入口的标准，第二个14天之内必须要吃完。
0: 哦，人家也是这样说了，
1: 对，
0: 条件的。
1: 他也是第一个，就虽然我生产环境很好，但是还是蛋壳它跟外界是有接触的，一定要尽快吃完。
0: 明白。
1: 所以鸡蛋能不能生吃，不取决于它是不是鸡蛋，是取决于是符合什么卫生标准的。
0: 对，那我们大部分朋友，我们都是还是工薪阶层哈，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就吃普通的鸡蛋，
1: 做熟就可以了。
0: 对，做熟就行。那吃几个？
1: 其实刚才你说了，你们那个朋友搞健做健身的、是吧？
0: 女孩子跟我差不多身材，体重也差不多。
1: 嗯，
0: 让她一天吃6个，然后不吃蛋黄。
1: 嗯，就是吃不吃蛋黄呢？他们其实吃不吃蛋黄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是健身的人，他们就是要高蛋白，高蛋白的目的其实要增肌，对吧？那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健身的人啊，他与其吃6个鸡蛋，他不如吃蛋白粉来得快。原因是什么啊？就是第一个呢，你吃6个鸡蛋，首先第一个挺费事儿的，
0: 嗯，
1: 你得煮6个吧，
0: 还得包呢。
1: 对，而且你做这6个鸡蛋的时候，你因为是健身，你肯定不能炒吧，不能炸吧，那肯定都是水煮的。反正我不爱吃水煮蛋啊，所以我觉得吃6个鸡蛋简直跟上刑一样。
0: 嗯，
1: 而且那6个蛋黄浪费了吧？
0: 嗯，
1: 这一天6个鸡蛋也得10块钱吧？
0: 10块钱，
1: 得10块钱。
0: 嗯。
1: 你最后获得了多少蛋白质呢？大概获得了，咱们算一算啊，把蛋黄都去掉，大概6个鸡蛋可能获得了6、7、40，大概可能将近40克蛋白质。
0: 嗯，
1: 这个对于健身的来讲是需要的，正常人不要这么多。正常人你吃鸡蛋吃这么多，你随便吃点别的，你蛋白质可能就超标了。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还想说一个是什么？说个题外话，蛋白这东西跟就人有个特点，叫做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蛋白多了也会中毒的。
0: 哎，可是刚刚您不是说吗？我按照体重来算，比如说啊，咱就按100斤的人来说的、计算的话，这个人需要60克这一天。
1: 嗯，
0: 那他今天吃了80克或者吃了100克，没关系啊，这只多了这么一点，没关系吧？
1: 他是这样的，就是你多，比如说你体重需要60克，然后呢，这是正常的。我今天要健身，我有消耗，我多到80，多到100没有关系、对吧？
0: 是有弹性的，
1: 是有弹性。但你是个普通人，就是有些人说我大鱼大肉吃完之后为什么头晕？为什么头晕？蛋白中毒了。
0: 嗨，以为吃顶了。
1: 这一个事情不是蛋白中毒了，所以这东西也是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啊，这是第一个。接着说回来，您那朋友那个，我为什么说他不如吃蛋白粉？你看这一天也得吃10多块钱。
0: 嗯，
1: 你吃蛋白粉，第一个快两勺粉，夸夸一冲一喝就完了，很快。
0: 简单。嗯。
1: 再一个呢，这个一般的来讲啊，这个运动的这种喝的蛋白粉跟普通蛋白粉还不一样。
0: 嗯。
1: 它的蛋的含量会增加一些，这个时候对于你肌肉的这个速成啊。会更好一点，
0: 怪不得呢。就是你就看身边一个就抱着大桶的那些人，没过多久，他们身上就开始身强力壮的开始长肌肉。其实这就是健身的，如果你真的想练成那种块的人，必备的一个东西。
1: 对，别吃鸡蛋了，那个鸡蛋不一定划算。说回来啊，这是健身的人，大多数人呢，一天你看咱们国家标准就是1天1到2个，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要吃肉，你还要喝奶，你要吃豆制品，豆制品当中也有蛋白质。也能供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中国以前穷都是吃豆腐，豆腐是一种非常廉价的，虽然效率不高，但是很廉价的蛋白的获得的来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你看豆腐这东西在国外特别风靡，是吧？
0: 嗯、
1: 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豆腐脂类含量相对较低，素食是吧？又环保还经济，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还开始吃豆腐，这也是一类来源。所以鸡蛋并不是我们蛋白的唯一来源，

0: 选的品种上，其实营养价值上的作用比较大。
1: 哎，懂了。就当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鸡好呀。
0: 嗯。
1: 所以这个蛋有营养啊，并不是哦。
0: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鸡蛋说，哎，这个鸡蛋比那个鸡蛋好吃？我就说这个好吃是取决于品种的问题。
1: 哦，那比如说刚刚你说了啊，添加了维生素 B 的这样的一个饲料，它最终鸡蛋黄就会有点偏红。
0: 嗯。
1: 那是不是我这个鸡蛋黄，我这个鸡蛋里头就富含了维生素 B 呢？
0: 嗯，也不是。就是还是说富含这两个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异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

0: 死亡人数上升到1430人。
1: 美加墨世界杯32强出炉，亚洲足球遭遇滑铁卢。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李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受到东移系统的影响，从目前卫星云图上看，北京上游有大范围的对流云发展并逐渐的东移，预计傍晚这段时间到前半夜我市有雷阵雨，但是目前看这一段总体雨量不大，后半夜的话强度就会逐渐的加强，像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还有大兴、通州等。

0: 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
1: 报告旁配合展出的一批黑白照片，就像一部无声的纪录片。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进民房，简单垫个草席，露宿在屋外。身处和平年代的观众可以通过参观展览了解中国

0: 的自带光环，会让人产生某种迷信。其实啊，很多数据并不一定需要复杂的技术来参与。让我们听听楚朝晖的观点。
1: 由于 AI 的技术发展，大数据的使用的场景增加，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以为使用大数据、使用 AI 可能帮助自己填报志愿。其实这个想法呢过于简单，真正的高考志愿填报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其实在我们很多学校已经发放的相关数据里面，它的一些基本的要素就齐备了，没有必要再在其他的渠道来获得数据。这些数据呢主要是高校各个方向招生的人数，历年的招生的分数段位，这些基本信息呢事实上考生已经从纸质的、从其他的学校发放的这些资料当中，包括高考的阳光招生平台呀相关的渠道，已经能够获得这些信息了。至于他需要一些个性化的服务，那么当然呢也可以找这个可信的一些可信的渠道、可信的个人来咨询。想在这之外获得一些接近，这个是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容易上当的地方，就认为别人找不到我能找到的这个捷径。如果有这种心态、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期望的家长呢，可能会上当受骗。我觉得首先要从心理上消除这样一种过度期望，过于把这些事当成一个神奇的这样一种态度。通过虚拟的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然呢是鱼龙混杂，很难分得清楚真假，很难呢就是保障它的信度。
2: 高考志愿是考生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考生和家长千万不能因为分数焦虑或者是花哨的营销宣传就上当受骗。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建议学生和考生的家长谨慎填报志愿，信息可以多元，但是准确是重中之重。
1: 我建议呢，家长首先还是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提高信息辨别能力，提高利用信息的这样一些能力，这是从家长角度来看。现在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出现这么多打擦边球的这种现象，这相关的平台要担责任。你这些明显带有欺骗性质的这些信息，事实上给别人提供了欺骗的工具、欺骗的场景，这个我觉得在相关机构应该担起责任。对于这

0: 是的，也可以，是吧？也可以通过有经验的老师给你提供，有经验的这个包括熟人呢、啊，都可以通过你报考学校的学生、老师，任何一个信息渠道呢都可以使用，但是一定要区分它的真伪，区分它的可信度。AI 渠道获得的信息并不一定是最优质的信息，要小心。
1: 京城主题公园再添新地标，昨天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它的总高达到了99米，刷新了北京摩天轮的高度记录，每个轿厢都配有空调和新风系统，舱内恒温维持在21到25摄氏度，四季乘坐都非常舒适，作为一张亮眼的城市天际线名片，为市民游客新添了一处浪漫又治愈的网红打卡地。
2: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冬小麦收割活动昨天在公园北园陌上桑麻景点处举办，30组亲子家庭亲手收割了冬小麦，通过农事体验走进汉代农耕历史，感受文物活化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课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麦子呢，大家都知道用来磨面。
4: 上午10点钟，阳光正烈，金色的麦浪随风摆动。指导老师严安介绍了活动的流程。
5: 先告诉大家这个五谷都有什么，都是咱们平时吃到的哪些食物。第二步呢，就是小麦用镰刀收割的演示及脱粒和筛选。最后一步就是进行邀请几个小朋友吧，体验一下用这个簸箕来筛选杂物，分离种子跟种皮。
6: 你手把着麦子，注意好你的力，你看一下两下，哎，掉了是不是？
4: 30组亲子家庭的孩子们身穿围裙，戴着手套，在老师的指导下，用镰刀或剪刀把小麦割下来或者剪下来。不一会儿，孩子们的小脸上就挂满了汗珠。
7: 你觉得累不累啊？
8: 累，以后我会珍惜粮食。
9: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还有点高兴。之后呢，珍惜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收割那么多小麦，弄了还不到2斤小麦。
4: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带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10: 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11: 孩子们很难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张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想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4: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介绍，2000多年前，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一带的农业就非常发达了。
12: 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很多麻、大豆、小麦、稻米这些多个农作物的种子的遗存。这次活动呢，我邀请了3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公园北园冬小麦的种植区，体验冬小麦的收割、脱粒等等农作收割的乐趣和农耕文化的体验。也是借着这个活动呢，让孩子们能了解粮食是如何生长、收获这么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1: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明天开始轮换，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10周年累计交付186架，我们稍后见。

0: 个好心情。
1: 张二，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198。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许可和麦。

0: 提出按餐品汤汁温度形态精准匹配包装，为外卖包装减肥瘦身。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点一碗麻辣烫，包装往往大盒小用，外加十圈保鲜膜把它缠得像个木乃伊。
2: 即使在夏季，面条依然使用珍珠棉铝膜复合袋。
1: 商家觉得这样包就不会有差评，消费者觉得这包装费给的冤呢。
3: 成本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包装的好看，然后心情也会好嘛，看到了一份特别漂亮的餐食。
2: 有时过度包装是被差评机制逼出来的防守动作，商家常常担心外卖洒漏会让消费者不满意。
4: 我会有一点介意，顾客满意度还是比较重要，谁也不希望他去洒去漏，用大保鲜膜包一下会比较保险一点。
3: 包括食品的安全啊，这些我们都是我们的顾虑。
2: 据估算，2020年全国外卖垃圾中的塑料重量约为120万吨，2023年仅一家平台外卖订单涉及的塑料就达142.7万吨。
5: 预测显示，如缺乏有效干预，2035年中国外卖年碳排放可能会增至59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每年要种3.96亿棵树才能够抵消。过度包装的背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商家怕差评堆包装，收打包费，消费者买单，环境承受。外卖包装减肥要斩断的正是这个链条。
2: 今年9月1日起，北京将对外卖包装量体裁衣，最新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指南按餐

0: 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的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呢保持平稳的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2: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力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在山东威海综合保税区，借助区位优势，从全国各地集货到这里的电商包裹正在被打包发往韩国。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电商集中促销活动带动下，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发往韩国的包裹数量是平时的10倍。为应对物流高峰，仓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作业，还创新采

0: 渠道款看起来没有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商家大多数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为由简单解释。那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来下单，却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仅仅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系列的套保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站引流走量的一个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的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来买单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

0: 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

0: 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成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此外，成组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在轨月余，神23成组的工作生活充实而精彩，未来值得期待。
1: 说完航天，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国产商用飞机 C-909。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了10年，累计交付186架。

0: 智能时代，很多能力依然必须通过亲身训练，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真正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
1: 李路明说，作为青年一代的佼佼者，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已经成为你们这一代人绕不开的必答题。拥抱变革，争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创新能力是关键。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简洁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弱化，丧失了探索的动力。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在人机协同中充分延伸自身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可能。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技术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人文引导我们走向何方。希望同学们把伦理道德贯穿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全过程，推动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让智能时代始终有人文的温度。
0: 再来关注2026年。

0: 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外还有3238人受伤。
2: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6月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
1: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任务。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下午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另外，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

0: 澳大利亚与巴拉圭默契闷平，多支队伍收获积分，接连诞生四分小组第三，彻底挤压了韩国队的晋级名额。一夜之间，韩国球迷的心态彻底崩塌，纷纷指责德国蓄意报复，各队刻意联手针对，甚至质疑赛事公平性。追溯渊源，这场舆论闹剧暗藏过往心结。2018年世界杯，韩国队曾爆冷击败卫冕冠军德国，致使对手小组赛垫底出局。而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争议判罚更是成为世界足坛的经典争议。如今境遇反转，韩国舆论不愿正视自身短板，习惯性的陷入受害者思维，把所有失利归咎于外界打压。同时，韩国媒体对裁判尺度的双标吐槽更显牵强。首战对阵墨西哥，韩国方面抱怨判罚严苛，球员动辄吃牌，却无视自身防守动作的瑕疵，放大细微争议，回避自身问题，典型的输球不自省，遇错怪他人。其实竞技体育赛场上从来都没有刻意针对，只有实力与结果说话。世界杯的残酷性从来都是优胜劣汰，平绩晋级。韩国队的出局困境根源是自身发挥拉胯，关键战掉链子，而不是全世界的刻意针对。一味沉溺受害者心态，推诿外部责任，只会掩盖球队战术短板与心态缺陷。真正的成长从来始于正视实力，直面不足，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我内耗。
1: 今年夏天，一个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50多万的西非岛国佛得角，正在世界杯赛场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迹。而在万里之外的北京，一位在此生活了21年的佛得角女性艾琳，始终关注着祖国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从大西洋深处的非洲岛国到中国首都的绿茵场，他的人生轨迹被足球串联成一条跨越万里的弧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马俊的报道。
2: Run! Very good. Now go.
3: 在北京东三环外交公寓球场旁，艾琳回忆起佛得角逼平西班牙那场比赛，眼睛依然发亮。特别是守门员奥金尼亚飞身挡出必进之球的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
2: 真的感觉那个球本来进了，他就跳出来就。天哪，我们自己都觉得他是神。
3: 佛得角，一个位于大西洋中部的非洲岛国，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这个地图上几乎难以察觉的国度，却是足球狂热的大本营。
2: 其实我从小就一直踢足球，足球是我们佛得角的国球。最热门的运动，对，因为其实我是来自一个特别穷的一个孩子，然后能考到北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
3: 2004年，艾琳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中国，并拿到了来华奖学金。
2: 本来当时要去美国，我就说我去美国做什么，然后再选一个不一样的，大家都不知道的。然后安哥拉航空公司开始飞北京。我当时就被选了，在安哥拉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做助理，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3: 几年前，安哥拉航空停飞北京航线，艾琳有了更多的时间。恰好南美足球学院的两位创始人要回国，把俱乐部交给了他。
2: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当老师。我在佛得角的时候，我已经考了那个老师。因为我想把我的经验都转让给孩子，而且我现在是找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互动，讲我的故事，还有我的经验。
3: 艾琳把对足球的热爱带到了北京，现在她每天带着不同肤色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跑，教他们传球射门，也教他们团队协作、分享和坚持。
2: 除了教他们足球，我还会告诉他们以后那个生活中怎么做得更好。因为足球这个环境在互动，在培养那个孩子的那个团队能力，这是我个人我觉得在中国需要一个培养孩子们这个方面的。
3: 昨天万里之外的中场哨声再次响起，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32强。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艾琳和他的朋友们紧紧相拥，跳起了佛得角的传统舞蹈。大西洋的热情跨越山海，点燃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心。一个足球让世界变小，一个梦想让世界变大。
2: Yes, yes, yes.

0: 个是我们的传统的舞蹈，特别是我是特别喜欢跳舞的人，又喜欢运动的。杜巴东塞苏是博克塔曼的诺斯克萨勒努贝努贝。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为二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北京2022。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4: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3: 北京的声音，
4: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

0: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加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

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

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

0: 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

0: 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1: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2: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3: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团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

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

0: 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艺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

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

0: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

朋友的紧张，比如说像乳腺结节哈，就是很多人都一得了或者说一查出乳腺结节特别的紧张，然后就开始在网上找各种各样关于乳腺结节的知识，然后看到说乳腺结节好像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用特别的紧张。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像乳腺结节这样的这个小肿块到底应不应该紧张，这是因为影像学的这个进步让我们能看得更早一些吗？

0: 查体中心的报告，他会告诉你，你长了一东西，这个东西是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这个东西有多大。那么但是查体的报告也有一些缺陷，就是一个人他不带图，很少有附图的，
1: 基本上就是一结论，是吧？
0: 对，就一结论告诉我们有多大。那么好的呢，可能会描述一下这结节是形。

0: 全，并不完全，
1: 并不完全啊。就是所以拿到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就拿着那影像学报告一个逗号的内容去网上去查，您懂吧？就是很多人特别紧张，他把每一个专业词汇都去网上去对应对应对应去查，其实查完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那比如说我们真的拿了影像学报告告诉你有个肿瘤哈，有个结节的话，我们进一步的检查应该查哪些东西，怎么来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是从比如说概率上来说，这个很多年

0: 去交流，
1: 嗯，
0: 那么你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偏差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主任，那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医生对于乳腺癌来说，真是一个第一是一个经验学啊，经验医学，然后其次是不是其实。

0: 常很难去做决断。
1: 对啊，然后你没法穿，好像也是吧？
0: 穿刺至少要四个毫米以上，而且还要非常有经验的。你像四到六个毫米的这样的大小的结节，要非。

0: 深，说它变成恶性的这种几乎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那我工作，我从2001年开始工作到现在也快将近20年的时间，那我遇到唯一的一个纤维腺瘤里面长了一个很小的，还是一个原位癌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后来查了很多文献，我这个病人我还写了一个个案报道。
1: 哦、
0: 对，查了很多文献，实际上更多的文献认为是这个纤维腺瘤旁边的腺体组织出现了变化，
1: 嗯、
0: 而不是它本身出了问题。
1: 就等于是另长了一个癌，
0: 对
1: 吧？
0: 另长了一个癌，更多见。
1: 嗯、
0: 那么纤维腺瘤本身它也是。可能说的比较专业，它有纤维组织，也有上皮组织。那么它这个上皮组织会不会在一

0: 原因上的研究哈，包括很多人说我这个生活习惯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有吗？
1: 实际上，这一方面的就是发病原因，包括良恶性的肿瘤，不清楚，
0: 不清楚是吧？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谈这。

营。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

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

0: 阳光正烈，金色的麦浪随辅导老师严安介绍了活动的流程。
1: 先告诉大家这个五谷都有什么，都是咱们平时吃到的哪些食物。第二步呢，就是小麦用镰刀收割的演示及脱粒和筛选。最后一步就是进行邀请几个小朋友吧，体验一下用这个簸箕来筛选杂物，分离种子跟种皮。
2: 你手把着麦子，注意好你的粒，你看一下两下，哎，掉了是不是？
0: 三十组亲子家庭的孩子们身穿围裙，戴着手套，在老师的指导下，用镰刀或剪刀把小麦割下来或者剪下来。不一会儿，孩子们的小脸上就挂满了汗珠。
3: 你觉得累不累啊？
4: 累，然后我会吃粮食，
5: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还有点高兴。之后呢，珍惜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收割那么多小麦，那也还不到两斤小麦。
0: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带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6: 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7: 孩子们很难看到

0: 对，因为我其实我是来自一个特别穷的一个孩子，然后能考到北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2004年，艾琳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中国，并拿到了来华奖学金。本来当时要去美国，我就说我去美国做什么，然后再选一个不一样的，大家都不知道的。然后安哥拉航空公司开始飞北京。
1: 我当时就被选了，在安哥拉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做助理，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0: 几年前，安哥拉航空停飞北京航线，艾琳有了更多的时间。恰好南美足球学院的两位创始人要回国，把俱乐部交给了他。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当老师。我在佛得角的时候，我已经考了那个老师。
1: 因为我想把我的经验都转让给孩子，而且我现在是找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互动，讲我的故事，还有我的经验。
0: 艾琳把对足球的热爱带到了北京，现在她每天带着不同肤色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跑，教他们传球射门，也教他们团队协作、分享和坚持。
1: 除了教他们足球，我还会告诉他们以后那个生活中怎么。
0: 做得更好，因为足球这个环境在互动，在培养那个孩子的那个团队能力，这是我个人我觉得在中国需要一个培养。

0: 日至七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

0: 项目学校网球比赛日前在昌平区举行，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共吸引全市189所学校的954名青少年运动员踊跃参赛，为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青少年的参赛需求，优化大众参赛体验，这次赛事设置竞技网球、校园网球两大竞赛类别，共计22个竞赛小项，赛事参赛范围全面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最后来关注2026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青少年锦标赛，是中马协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顶级舞步赛事，七月初将会在北京天星调梁举办，分少年、青年两大年龄组别，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人马组合，比拼团体与个人名次。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

0: 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翅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在周末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频率。

后远在美洲的古老文明。眼下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主题大展正在火热的展出，神秘的玛雅文明如约亮相。我也专程的进行了一场实地的探访，邀约展馆的讲解员邵欣欣全程陪同讲解，为大家整体梳理本次大展的全貌。漫步玛雅展区，我们共同欣赏古朴的神柱、头顶玉米的美洲豹，以及读懂玛雅世界四合三界的宇宙构想。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拨开传说的迷雾，一起照亮玛雅文明深藏千年的过往。

0: 视这个共同的命题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多相似或者相同的反应。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呢，一共是三个展厅，然后呢，玛雅的世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玉米黄金美洲豹，
0: 那
1: 为什么要取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因为玉米黄金美洲豹呢，是我们对于玛雅和安第斯文明提炼出的三个元素，方便国人来识别的，比如说玉米呢，就是整个美洲的人他们对世界农业的贡献。
1: 玉米起源于美洲，
0: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餐桌上经常吃的玉米，包括北方农业，还有西南的地区的农业，他们都会广泛的种植玉米，但是这个中国人所最熟悉的作物实际上是起源于美洲，并在明代的中期才传入中国。
1: 明朝以前中国是没有玉米。

0: 他们看来呢，中介是有一棵世界之树，
1: 把这个天是撑起来的，
0: 撑起来，原型是叫美洲木棉树，叫脊背树，也是在美洲那个热带雨林也比较高啊。
2: 玉米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元素，还有黄金，黄金这就更熟悉了嘛，就是黄金是伴随着任何的文明。
0: 黄金呢，在美洲大陆这一块主要是体现在安第斯文明的特质。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黄金啊是太阳的汗水。

0: 哦，
1: 而且这个跟大家的印象可能不太吻合啊。美洲豹的水性非常好，它经常去下水去吃这个短吻鳄，
0: 嗯，
1: 或者我们叫美洲的凯门鳄，
0: 嗯
1: 啊，这个大家有时候看小视频说美洲豹连鳄鱼都吃，哎呀，这个是不是他们被鳄急得没办法了？不是，这个鳄鱼是美洲豹的餐桌上的主食，
0: 还是主食呢？
1: 对，
0: 那鳄鱼的。

0: 对，
1: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追逐文明，
0: 对，
1: 去敬仰神，
0: 嗯，
1: 然后于是就有了神的眼泪黄金，
0: 嗯，
1: 然后呢，在敬仰神的过程中呢，人觉得自己也不一定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0: 嗯，
1: 还有呢，伙伴陪伴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主角，这个美洲豹也出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我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人来自土地，又和上天勾连，然后呢又回归土地，和大自然进行一个交融，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三个设计还挺好，
0: 是，这是我们为此次展览呢提供了三个关键词，
1: 嗯，
0: 至于我们提供的关键词准不准确呢，
1: 嗯，
0: 得由观众来进行评判，
1: 嗯嗯。那后面呢？这是玛雅的世界，这是整个文明当中其中的一部分，嗯，
0: 对，
1: 啊，
0: 我们这个整个呢，从展厅来看呢，是分为三个展厅，
1: 嗯，
0: 一个是玛雅的世界，
1: 嗯，
0: 一个是王的宝藏，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大自然的精灵，
1: 嗯，
0: 玛雅的世界呢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那这三个展厅之间分别有什么不同吗？
0: 啊，玛雅的世界呢主要聚焦于玛雅文明这一块，
1: 嗯，
0: 我们说是。玛雅文明呢，从公元前2000年啊，一直延续到这个1521年，就是西班牙人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
1: 3500年的时间，
0: 对，大概是3500年这个历史。
1: 嗯，
0: 当然，我们这次的展览的文物主要也是聚焦于玛雅文明它最辉煌的一段，
1: 嗯，
0: 也就是公元200年到900年，
1: 嗯，
0: 相当于中国的汉末、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
1: 嗯，
0: 这个阶段。是它最辉煌的一段，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文物呢，来自于它的古典时期，也就是200年到900年。
1: 嗯，
0: 这是玛雅的世界。这。

0: 墓葬的。
1: 哦，也有、啊、
0: 对，也有。哦，啊，这种情况呢，不是说所有建筑都有，嗯，但是确实有，嗯、而且一有这种墓葬的，都是惊世大发现。嗯
1: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玛雅人，在他们。

0: 60天的卓尔新历，这套历法其实实际上不是生活中用的。如果生活中用，那么我可以保证它下一年的玉米一定种不好。所以这两套历法有一个很有合的时间，就是说每隔52年，这两套历法的日期会重合一次，相当于中国的60年一甲子这个概念。
1: 那我刚才问您那个2012这个说法，什么世界末日，这玛雅人真有这说法吗？
0: 咱们刚开始讲了，每52年这两套历法重合一次。
1: 对，
0: 那么对于衡量一个人来说足够了。您会记得52年前您干的一件事儿，您不会和52年之后干的一件事儿相混淆吧？这个时候你想，52年前你可能还在上学，52年以后您可能都已经退休了，对吧？这个肯定
1: 人生有几个52年、
0: 对，人就有几个52年。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个城邦来说，52年可不是一个大数。一个城邦可以把他的这个城邦的国王可以把自己祖先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以52年对于衡量一个城邦的年数来说远远不够。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发明一套长纪年历，简称长纪历，是因为这52年对于一个城邦纪年来说不够。他无法准确标记说52年前发生一件事，52年之后会不会弄混了？所以他发明一套周期，这套周期5000多年的周期。对于这个城邦来说，终于够用了。可以，他们把自己的历法追溯到了公元前3114年的8月的某一天。然后结合某些算法，咱们算，正好在这套历法的5位数，每一个就是他这个历法一共5个数字，这5个数字重新归零的时候，正好是公元后2012年12月21日。所以这个地球人啊，咱们一看，哎呦是不是他的历法归零了？其实当时有很多记者已经采访了当时还存在的一些玛雅的族群啊，他们已经跟世人解释了，这个只是我们旧黄历不用了，我们用一个新黄历，旧黄历翻篇儿，这么一个日子而已。是一个日历的重启。日历重启不等于世界末日。

0: 我方啊，千求万取才争取到的。
1: 呀，这是什么柱啊？
0: 嗯，
1: 这么不容易，
0: 嗯、
1: 这么有含金量。
0: 嗯，这也是呢，我们这次展览中呢，尺寸最高的一件石碑。
1: 嗯，
0: 它呢，裸高呢。

0: 旦的过往，他们会继续往中介跟上介进行轮回，进行重生。所以这些观念呢，其实对于中国人看来非常的亲切。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啊终其一生保有这个观念，首先他对于这个世界是会有敬畏的，因为生命要轮回。
0: 对，
1: 第二呢，我觉得他对于无论说是未来走向哪儿，还是自己从哪里来，他不会有很多的恐惧感，
0: 是，
1: 他会带着希望去做很多很多的事儿。
0: 他是很淡然的，比如说在玛雅的象形文字中呢，他所谓的人的死亡呢，不叫死亡，就叫踏上道路，就是你前往下界这个道路而已。至于说你的旅程呢，这只是一个循环的开始。
1: 对，就包括到现在啊，在这个墨西哥还有一个亡灵节。
0: 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受到这个古玛雅的这种哲学的影响。
0: 对，
1: 有一部迪士尼的电影叫 Coco，
0: 对，
1: 讲述的就是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通过某种方式来到了另外一个亡灵的世界，彼此之间还能交流。
0: 对，
1: 然后呢，他其中有一个观点我特别的赞同，就说到如果你家里的亲人离世了，并不代表他真的走了，只要你还记得他活在你的心中，他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当中特别温暖的一部分。
0: 对，
1: 就当我们面对自然界没有力量去改变的时候，我其实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再去塑造一个属于我的世界。
0: 对，其实也是我们办这次展览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我们为大家呈现玛雅文化是为了什么。一方面是为了感受玛雅文化的神秘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当观众从这个神秘性中解脱出来，揭开这个神秘性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内核是非常非常亲切的。
1: 对，
0: 是跟我们的内心能够产生很多共鸣的。
1: 对，虽然说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诞生出了不同的文明，但是我觉得您可能是这个展布下来之后发现很多文明它的眼镜的路径，它的内核的想法是非常接近的。
0: 对，非常接近。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一方面人类文明要百花齐放，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强调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对，
0: 实际上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共同的命题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多相似或者相同的反应。
1: 对，所以说最后讲到这儿，我觉得天下大同
0: 对
1: 这四个字儿，不仅是立在了这个柱子上，在我们眼前的展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展厅当中，更多的展览，包括未来来到这里的展览，大家都可以找到这共同的四个字儿。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跟着邵星星老师的探访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邵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首都博物馆讲解员邵欣欣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大家对这个展览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博物馆现场实地观展。以下时间为您所播出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再见。

0: 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6: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至夜间雷阵雨，东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造太阳再获重要突破，路线故城麦田收割解锁夏日科普新体验，19个进球，梅西刷新历史射手榜纪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冬小麦收割活动昨天在公园北园陌上桑麻点景处举办，30组亲子家庭亲手收割冬小麦，通过农事体验走进汉代农耕历史，感受文物活化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课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麦子呢，大家都知道用来磨面的。
8: 上午10点钟，阳光正烈，金色的麦浪随风摆动。指导老师严安介绍了活动的流程。
9: 先告诉大家这个五谷都有什么，都是咱们平时吃到的哪些食物。第二步呢，就是小麦用镰刀收割的演示及脱粒和筛选。最后一步就是进行邀请几个小朋友吧，体验一下用这个簸箕来筛选杂物，分离种子跟种皮。
10: 你手把着麦子，注意好你的粒，你看。

0: 他们的小脸上就挂满了汗珠。
1: 你觉得累不累啊？
2: 累，以后我会珍惜粮食。
3: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还有点高兴。之后呢，珍惜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收割那么多小麦，那也还不到2斤小麦。
0: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带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4: 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5: 孩子们很难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张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想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0: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介绍，2000多年前，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一带。

0: 麦的收割、脱粒等等，农作收割的乐趣和农耕文化的体验，也是借着这个活动呢，让孩子们能了解粮食是如何生长、收获这么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1: 今年夏天，

0: 因回忆起佛得角逼平西班牙那场比赛，眼睛依然发亮，特别是守门员奥金尼亚飞身挡出必进之球的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
1: 真的感觉那个球本来进了，他就跳出来就。哦天哪，我们自己都觉得他是神。
0: 佛得角，一个位于大西

0: 艾琳把对足球的热爱带到了北京。现在她每天带着不同肤色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跑，教他们传球射门，也教他们团队协作、分享和坚持。
1: 除了教他们足球，我还会告诉他们以后那个生活中怎么做得更好。因为足球这个环境在互动，在培养那个孩子的那个团队能力，这是我个人我觉得在中国需要一个培养孩子们这个方面的。
0: 昨天万里之外的中场哨声再次响起，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32强。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艾琳和她的朋友们紧紧相拥，跳起了佛得角的传统舞蹈。

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6: 虚透了，
3: 上年纪
6: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

当然也有一些是我本身就是我在看，比如我在看胃炎，或者说我在看肠炎的过程中，我发现最近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哎，我怎么觉得有点变累了，我怎么这么容易犯困啊？其实这个我们说下乏这件事儿啊，本身对您来说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点啊。

0: 发展严重了啊！如果刚才说的这种，您不用太焦虑啊，您稍微调整一下，您这个季节特点就慢慢会变好。但是如果您全天都感觉哎呀困得哦，点头哦，哎呀哈气不断，全天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而且觉得浑身特别沉重啊，那个是能动，动完了容易累，这是根本就动不了啊，就我恨不得往那儿一躺，可别叫我起来。你经常说了啊，起床从从卧室走到沙发啊，又躺上了，经常是这种啊，吃完
1: 就是不爱动活，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对，觉得没劲儿，吃完饭就觉得肚子胀，消化不了啊，也没啥食欲啊，觉得胸闷啊，头晕啊，特别出汗，而且浑身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黏啊，这种就已经属于中度的下乏了。我们说机能逐渐逐渐在开始失衡。当然了，如果到了重度的时候，就会变成这种亚健康的病变，就会有这种什么嗜睡，睡不醒。哎，正常睡8个小时，我睡12个小时也不解乏啊。长期的嗜睡啊，长时间的这种睡眠和休息完全缓解不了您这疲惫。人说了，我睡12个小时，梦带我起来还累。我睡多长时间，我起来都累啊，持续性的觉得浑身没劲儿，我休息我也缓解不了，而且我这个胃肠道的运化功能严重的失常了，肚子胀了，拉肚子，口干口苦了，夜里也睡不着觉啊。我们说最常见的这几点啊，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出现了问题，吃也吃不。

病变了，我们就要去干预它一下。所以今儿其实就在跟大家说啊，它其实有不同的几种类型，从轻度啊到中度到重度，您可以自查一下，是简单的轻度的、轻微的，一休息就能好的，还是说啊稍微有点症状，但是啊也没那么重，还是说我现在自己已经完全无法缓解了，哎，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这个，哎，对，那其实我们说，那这些都属于下发的症状，大家可以根据您的下发的症状来给我打之后。后约也会告诉大家。

0: 心啊，我们首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带您好好的解析一下，就是它的科学原因是啥？为啥到了夏天它就是觉得容易累啊？这个不是说中医说的，现代医学呀也会说了，夏发生什么呢？夏天高温啊、高湿啊、昼夜长短啊等诸多因素会出现啊这个夏发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体温是不是升高了？我们之前上一集跟大家说的，这个季节是不是代谢会变快？
1: 对
0: 啊，就冬天的时候天天猫着那儿，恨不得到冬眠了的。这老说咋提升代谢呀、啊？冬天的时候为什么秋冬季节容易长肉啊？啊，这人体开始储存能量啦，开始代谢变慢了，要准备过冬了，得长出脂肪啊！啊，虽然咱这脂肪现在过不过冬，这都每天穿个皮大衣。
1: 是，这现在明显感觉冬天穿的衣服都比往年少了，这肉觉得当时候就。
0: 对，所以这个到了夏天，体温升高了，外界环境高了，新陈代谢会比原来更快一点，您的这个机体的能量是不是比之前消耗的更多了？
1: 对，
0: 咱们说如果冬天是节能模式，那夏天可能就是这个啊消耗模式了。所以这个时候
1: 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原因，代谢会变快。还有就是我们容易出汗了，出汗了之后，我们这个汗里边，您尝一尝这汗，它是有咸淡的，
1: 对，
0: 啊、它可不是 啊，对，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会有钠、镁、氯、钾这些电解质，啊，我们说钾元素流失也是诱发这个夏发的核心原因。为啥呢？经常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大吐啊，或者剧烈的这个。

会觉得我们叫什么外周肌肉麻痹，外周肌肉麻痹指的就是您就手脚不爱动了啊，都甭说外周肌肉麻痹了，有很多这种啊重病人当低钾的时候，胃肠道都不爱动，胃肠道的蠕动都会变差啊。这周刚会诊了几个啊，这个重症病人躺着那儿啊，排便也排不下来。

0: 就很正常啊。还有第三个就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啊，这个感觉这个一到夏天，经常这个脸是红的？
1: 对
0: 啊，为什么一热脸会红呢？一热这身上就红呢？
1: 嗯
0: 啊，其实、就
1: 是、不是因为晒的吧？
0: 是我们的外周血管会扩张，这个色儿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外周血管是扩张，热胀冷缩嘛，对吧？
1: 嗯，
0: 外周血管扩张的时候，那是不是大量的血就留在了这些扩张的血管里？那相对来讲，跟体表面积比起来，我们的大脑和体表面积比起来，那肯定是啊，我们身体的供血啊会多了啊，大脑的供血呢会相比于原来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有减少啊，这种减少会让您觉得啊，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供氧不足，再加上您想一天一热，这吸气儿都吸不到底儿呢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啊脑部的这种供氧啊供血不足啊，就特别容易出现头昏脑胀的啊、
1: 嗯，
0: 觉得这个思维迟钝，那这反应不过来了，转不过轴来了，
1: 嗯。
0: 经常会卡住啊，加上我们这种睡眠结构的。

0: 我们的神窍的，这个大脑失于濡养了，那没有濡养东西的，这会儿就会觉得啊头晕啊嗜睡。那其实我们中医里边说的这个濡养，其实就是跟供血差不多一个意思，啊脑供血不足和啊清阳濡养大脑啊有相似啊有重叠的这个地方。所以第一这个季节为啥中医讲这个困乏呢？中医讲困乏就是脾湿啊困了这个我们的脾胃，清阳不升，再加上呢暑热的耗气伤津啊，哎呀就感觉一天一热了，感觉这个没劲儿啊，
1: 对，
0: 喘不上气儿啊，呼吸也深度越是这种啊闷热潮热的地方，你就总觉得呼吸感觉气压特低，感觉上不来气儿似的，啊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暑热是伤津耗气的，再加上心火偏盛，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反反复复的说这个季节特点是什么啊，有脾虚有湿啊，心火容易旺盛，容易伤及气阴，其实它就是整个这个季节的或者是整个夏天的基础的一个特点，它都是这个特点。因为这个特点您就更容易在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原来就存在这些问题的朋友，就更容易在这些问题上而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这种症状。
1: 来，
0: 当然
1: 咱们现在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等了一天了啊，从昨天就被孟大夫埋这个钩也吊着呢，咱们夏天的这些

0: 易疲劳乏力，而且不爱说话，可别跟我说话，说两句我很没劲儿。
1: 没劲儿。
0: 而对，夜里边容易失眠，白天还想睡觉，最主要的口干舌燥的。你说，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和气阴两虚有关系。
1: 哦，
0: 这个时候我们要给您推荐一款叫做我们说叫养生的滋阴益气茶啊，西洋参、麦冬加上枸杞啊，
1: 嗯，嗯。
0: 其实有很好的益气养阴、缓解疲劳的一个作用，对于气阴两虚的人群，哎，尤其是您再看看您舌头，如果您是湿气重了，您的舌苔特别特别的厚。
1: 嗯，
0: 但是如果您一伸舌头，发现哎，我没啥舌苔，我甚至我都看不见舌苔。
1: 嗯，
0: 我们叫啥？叫少苔或者镜面舌，或者是有的时候我。

0: 花儿，再加一点太子参、
1: 哦，太
0: 莲
1: 子
0: 子
1: 参。
0: 心儿，对，莲子心儿1克啊，菊花3克，太子参5克啊。太子参干嘛的啊？补气的啊。莲子心儿、菊花清心火的。所以如果您觉得头困乏、浑身没劲儿，哎呀，太子参是什么意思？它也叫孩儿参，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孩儿参。太子参和孩儿参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叫什么？叫清补、润补，劲儿最大的叫人参。
1: 对。
0: 大补元气，大病初愈之后，这个人参啊，这个回阳救逆的劲儿最大的。一般人您没病吃了都上火啊。人参除了人参之外，还有什么参？我们说还有沙参，刚刚说的沙参是养阴的。还有什么？我们说叫还有玄参，玄参干嘛呢？通便的啊，还有党参，党参
1: 党参，
0: 健脾的，还有红参，红参是干嘛呢？治疗这个心慌心悸的啊，入心的，红色入心，红参。然后以及我们说的西洋参啊，也是这个养阴生津的，以及太子参。你看一个参就有好多，人参、沙参、玄参、红参、西洋参啊，党参啊，太子参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参的种类，它
1: 对，
0: 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医里边说的，它有不同的功效。那如果您是啊，最近心火旺盛的、失眠多梦的这类人群，而且您还觉得既心火旺盛啊，口干舌燥，同时也特别没劲儿，特爱累啊，莲子心儿加菊花，再加点太子参，让您既清心火、补气的同时，而且它润补、清补，您也不会上火，缓解这种下乏的症状，非常非常的好啊！当然了，这个除了下乏之外，其实这个季节还有一个我们消化科大夫非常能用，就经常会遇到的，
1: 苦夏，
0: 患者会说苦夏，不爱吃东西，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夏季要吃苦啊，吃点清的、清淡的，吃点苦瓜，吃点偏苦一点的啊。当然有朋友说，患者说，翁大夫，我本来就不爱吃饭，你还让我吃苦瓜，这我生活的苦还没吃够吗？
1: 就是，
0: 今天上班都吃苦了，这下班还吃苦，不行，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说，哎，也有，咱要不然就喝点这种促进消化的啊，吃完饭就犯困啊，促进消化的，尤其是对于脾胃弱的人群，咱可以喝一喝这种叫做消食茶啊，给您消消食儿，帮助您消化消化，让您别胀了，有点食欲，给您稍微把脾胃虚弱的症状改善一下啊，咱用点炒山楂、炒麦芽、陈皮、佛手啊。炒山楂、炒麦芽、陈皮、佛手都是3到5克，都3克也行，都5克也可以，看您的那个杯子和壶的大小。作用是干嘛呢？健胃消食、化解食积的。一方面能让您有食欲，能吃，吃了之后也得让您能消化得了，别堵在这儿，也很重要。所以山楂、麦芽炒制的，加上陈皮、佛手啊，既有促进消化啊、改善食积，要帮助我们消化的作用，而且它干嘛？它可以调理气机。陈皮、佛手可以理气疏通，是不是大部分吃完了堵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放在这儿下不去，它不通了，它不痛快啊？这两个有调理气机的作用。
1: 这个今天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四款代茶饮。这四款代茶饮呢，咱们如果看看自己的身体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对号入座啊，其实也不是很麻烦啊。这养生壶你闷出一壶来，这一天都够用了，全家俩人没问题。今天说了，就说来着了，今天有手法啊，有一些穴位，我们就是坐在这儿啊，办公的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啊，不妨动动你的小手，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孟大夫给我们传授传授如何点穴。
0: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5大穴位啊，按一按有这个快速提神啊，帮助我们改善下乏困倦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坐在办公室，你说哎呦，我这买这个不方便，对吧？我这每天上班够忙的，我哪有功夫去这个药店说得买点代茶饮？我买了我也没时间泡啊。不瞒您说，这天天跟大家说代茶饮，这我有的时候一上午一口水就顾不上喝，我
1: 顾不
0: 老
1: 上
0: 跟人
1: 喝，
0: 说你
1: 对。
0: 在喝水，对我说我何止喝。我连时间泡也没有，去了那儿开始查房，开始，所以我说这个我非常非常能理解。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很忙了，真是说我身不由己咋整？没关系，咱这个就是您直接只要拿您的手摁一摁就可以，您不用准备说我去再去买啥，不用。咱今天教您5大穴位，第一个我们叫做头顶第一穴，也是我们的人体指挥中心是啥呢？叫百会穴。
1: 是天
0: 百
1: 灵盖
0: 会
1: 最
0: 穴，
1: 中间。
0: 对，就是头顶正中线和两耳朵尖连线那交点啊， 正中线和两耳朵尖连线的焦点，这个是诸阳之会。它干嘛呢？总督一身的阳气啊。如果您这个按揉的话，刚刚我们是不是说为什么头晕脑胀？
1: 嗯，为什么？
0: 这不是因为清阳不升啊、嗯、我们说的这个阳气啊，这个被

0: 吃困住了，在底下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摁揉一下这个百会穴啊，可以我们说叫快速的生发您的清阳，激活您的阳气，尤其是疏通您头部的一个气血。您会觉得哎，有缓解这种头昏沉啊、嗜睡犯困啊，啊是夏季我们说及时提神的一个首选穴位。
1: 嗯
0: 啊，如果您犯困的时候，你就搁这儿啊，没事揉一揉，也不用揉久了，一分钟啊，揉久了您手也酸，咱也受不了。说我说您按二十分钟，说是最后这个穴位是还行，这个手不行了。
1: 咱们是用这个那个手掌去按呢，还是拿手指头尖儿啊，或者就找一个点去按呢？
0: 因为百会穴这个特点啊，您这个您拿手肘或者拿这也不方便，
1: 嗯、
0: 您就拿食指，
1: 嗯
0: 啊，头顶对这个最这个头顶正中这个两耳朵的交连线和头顶正中线，您就直接啊、
1: 嗯、
0: 拿这个食指摁一摁，其实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好，这是百会穴，这是
0: 对第二个，我们叫做风池穴。风池穴呢，疏风利湿，清利头目啊。我们说这个可以快速的排除我们的这个湿气啊。如果您觉得每天头重如裹，感觉哎这头上感觉跟戴一大帽子，扣了一个裹一湿毛巾一样，这个时候啊，您就直接拿手去揉一揉这个风池穴，
1: 嗯
0: 啊，就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啊改善。我们说这个觉得这个头脑啊不清利啊不爽利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您想给您的头去去湿，哎，您就摁一摁风池穴。对于这种哎觉得头晕脑胀、头重如裹、天觉脑袋沉。

0: 穴。
1: 嗯。
0: 当然了，只要说这保健的穴位啊，那健脾祛湿，那就必须要提提这我们家的足三里了。
1: 足三里，对，
0: 对，对，感觉就不管知不知道中医，但是一定得知道足三里啊，
1: 嗯、
0: 对吧？健脾益气，固本抗乏啊。然后，所以人体健脾第一大穴，按揉可以啊，健脾祛湿。您看电视的时候，不妨就敲一敲啊，每天按足三里，胜吃一只老母鸡呢。咱这坚持的按压，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种犯困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人体的第一排湿大穴，刚才说了头部排湿的，那身体的呢？我们叫阴陵泉穴。您当然如果您说我找不着怎么办？哎，没事儿，您上各种搜索平台，您一搜就出来了。祛湿第一穴阴陵泉啊，祛湿排毒，缓解浑身困重的这种感觉，尤其是浑身酸软啊、乏力呀、啊，有这种脱重感啊，那经常按人有这种浑身轻松的感觉，他就在小腿上，在小腿哪儿？哎，留个作业，您回去以后搜一搜。
1: 这特别好找，这个特别好找，就是你坐在这个凳子上啊，俩手往这膝盖下边一扶，大拇指正正好好就摁这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阴陵穴、
1: 啊。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内关穴、啊，内关穴其实就是我们说心经上的一个穴，哎、啊，是不是跟我们说心火容易旺盛这个季节、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如果您觉得睡眠不好啊，觉得心火旺盛啊，您就坐在那儿，您按按我们说这个内关穴，腕横纹上两寸啊，两个肌腱之间，您摁摁，有这种清心安神、缓解因为心火旺盛引发的这种失眠啊、乏力呀、啊，啊，平衡我们的心神，让您心中有清欢。
1: 嗯，这内关穴啊，这个更简单了，就是咱们手腕上啊，这几个穴位呢，这个不能在节目中跟大家实际的，就是一点一点的介绍说这个穴位具体在哪儿，因为呢，确实这个要求比较准确，咱们通过这个电台啊，跟大家拿语言去描述啊，怕大家按的不准，但是没关系，这五个穴位您上网上一找都有特别特别清晰的那个图示告诉您这个位置在哪儿。您就是咱们看电视的时候泡脚的时候啊，在办公室坐着休息的时候啊，咱别光打呼噜也别光玩手机，这个时候腾出手来也其实就是这几个穴位啊。我想问一下孟大夫，是我全给他揉一遍呢，还是我可能一个劲儿每个地儿我多揉一会儿啊，咱们大概怎么给他个时间分配或怎么怎么样呢？
0: 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您就每个揉一分钟啊，早上揉一遍，晚上揉一遍啊，有很好的这个效果。如果您说我平时没工夫，我什么时候不舒服了想起来我揉一揉，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坐在这个车上的时候我揉一揉也是没问题的。如果您说我就重点脖子不舒服，哎呀头重如果，我就摁风池穴，我老觉得脑袋不舒服，我就摁百会，然后最近没胃口咱就摁足三里啊。您说如果我最近这个老这个啊牙疼啊口腔溃疡。

0: 每一个呢，咱就摁个1分钟啊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点压就可以。您有的穴位，您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酸麻肿胀的这种感觉。
1: 使多大劲儿呢？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很多听众手里有那个按穴位的那个棒，就是那个东西上就是相当来劲的，咱得使多大劲儿。
0: 您只要您自己觉得酸麻肿胀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行了。哎，有的人刺劲儿，人不刺劲儿。有人说，哎，您也别说摁完了之后，呵，我这胳膊上留一坑，你说啊，咱也不用那么大劲儿啊。
1: 那今天呢，孟大夫呢，这不是夏天嘛？昨天咱们就做了预告了，所以今天咱们给的量特别足啊。关于下乏，我们如何解决我们下乏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就像孟大夫刚才在节目中所介绍的一样，大部分人呢都属于轻度的下乏，就是到这个季节了，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也不用担心。咱们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调节好自己的作息，饮食呢别过于油腻辛辣，然后呢，按照孟大夫给我们推。

腔溃疡、失眠、多梦又没劲儿犯困的人群。莲子心一克，菊花三克，太子参五克，泡水喝。第四款，炒山楂、炒麦芽、陈皮、佛手茶，健胃消食、理气除胀，适合没食欲、吃完堵着不消化、脾胃弱的人群。炒山楂、炒麦芽、陈皮、佛手各3到5克，泡或煮都行。再来说一下五大穴位，百会穴头顶正中间按揉1分钟，生发阳气，提神醒脑。风池穴后脑勺发际线2侧凹陷处按揉1分钟，去头虱、清头目，缓解头重昏沉。足三里膝盖外侧凹陷下4指健脾祛湿第一穴，长按胜吃老母鸡。阴陵穴小腿内侧胫骨后缘祛湿排毒第一穴。

0: 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至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造太阳再获重要突破，路线故城麦田收割，解锁夏日科普新体验，19个进球，

0: 同意，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冬小麦收割活动昨天在公园北园陌上桑麻点景处举办， 30组亲子家庭亲手收割冬小麦，通过农事体验走进汉代农耕历史，感受文物活化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课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 麦子呢，大概都知道，用来磨面。上午10点钟，阳光正烈，金色的麦浪随风摆动。指导老师严安介绍了活动的流程。先告诉大家这个五谷都有什么，都是咱们平时吃到的哪些食物。第二步呢，就是小麦用镰刀收割的演示及脱粒和筛选。最后一步就是进行邀请几个小朋友吧，体验一下用这个簸箕来筛选杂物，分离种子跟种皮。
2: 你手把着麦子，注意好你的力。你看，一下两下，哎，掉了是不是？不要太大了。30组亲子家庭的孩子们身穿围裙，戴着手套，在老师的指导下，用镰刀或剪刀把小麦割下来或者剪下来。不一会儿，孩子们的小脸上就挂满了汗珠。
3: 你觉得累不累啊？
4: 累，以后我会珍惜粮食。
5: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它有点扎实。之后呢，珍惜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
4: 收割那么多小麦，那也还不到2斤，小麦。
5: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带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6: 现在很多城市你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7: 孩子们很难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商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
8: 难得的，想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9: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介绍，2000多年前，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一带的农业就非常发达了。
10: 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很多麻、大豆、小麦、稻米这些 多个农作物的种子的遗存，这次活动呢，我邀请了3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公园北园冬小麦的种植区，体验冬小麦的收割、脱粒等等农作收割的乐趣和农耕文化的体验。也是借着这个活动呢，让孩子们能了解粮食是如何生长、收获这么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末轮比赛中， 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梅西替补登场，打进一记精彩任意球。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6球，以19个进球刷新历史射手榜纪录。他也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历史上连续7场都取得进球的球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

0: 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世界，
9: 世界
8: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4: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7: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5: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

糊，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东坡雪堂密有罪，赤鼻击案苏轼歌。上下。永乐兵败的消息传到荒僻的黄州，已经是元丰五年岁尾了，而且被严密封锁在黄州太守徐君游的府衙里。因为这一年旱情严重，收成大减，时近年节，鸡鸣结火为盗之事已在几处发生。太守徐君游害怕盗风源此消息而猖獗，不得不严禁传播，更不敢告知口无遮拦的苏轼。冬季天气有些反常，无雨无雪，寒冷来得缓慢，莽莽林木至今仍然拖着深秋的红枫黄叶，苍凉的秋色依然覆盖着黄州城，覆盖着黄州城外的定慧院、安国寺、临高寺，覆盖着黄州城的东坡园圃，覆盖着东坡园圃里的松、柏、柳、桃、桑、枣、花、书和新筑的屋舍、亭台、牛棚、鸡舍。黄州城四周的山山水水更显得苍凉而寂寥。12月18日黄昏，夕阳的金辉斜映着东坡园圃一片一洼叶苗初绿的麦田和一群踏田啃青的牛羊。东坡雪堂的主人苏轼，葛衣蟒履，乱发垂肩，长须漫胸，神情颓然地坐在一张鸡案前，凝视着雪堂四壁自己亲手绘画的雪景，抚弄古琴，唱着一支苍凉的雪堂歌。雪堂之前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齐齐，考聂于此兮芒鞋而葛衣，以清泉兮抱翁而忘机，复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59年之非而今日之事，又不知59年之事而今日之非，吾非陶氏之事而陶氏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士之为可依为。琴音歌声相融，雪堂的主人王润之推门而入，他着蓝布衣裤，方形印花蓝金覆发，已是黄州村妇的装束。

急忙接过，打开监制看着，无不感激地说，此后毕竟是朋友，在乌台诗案中帮了我们的大忙，你去年带藤府上城的那份论西夏的奏表也为子后添了麻烦，他现时还在关心着你。你听，子瞻若能思过自新，则重返京都有望，万物错过机缘，则为幸甚。哎，子后说的这个机缘是什么呀？苏轼摇头，喟然叹语，子后所谓的机缘，也许就是我没完没了的思过自新吧。两个月前，我以第三次把思过自新的表文上呈朝廷，追思所犯，真无毅力，与病狂之人倒合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知觉之，以穷命所迫，似有误事，乃至狂定之日，但有见耳。我已自贬自新如此，还不嫌够吗？王润之急忙宽慰丈夫，哎，子后也是一番好心，他现实是门下侍郎副宰相啊，话也只能这样说，别想朝廷里那些乱事了，还是多想想我们眼前的这些好人。我常想，咱们一家人来到黄州，如果没有太守徐君游的关照，真不知在哪里安身，如果没有郑清孟德的四处张罗，真不知怎样活下去，如果没有郭生、古生、潘生的帮助，凭我们一家老小是建造不成这个窝的。再就是如果没有潘斌老一家人的操劳指点，咱们就是哭也哭不出仓里的几担粮米来，如果没有左邻右舍那些大娘大嫂的帮助，真不敢想咱们一家人现实会是什么样子。苏轼频频点头，黄州啊，水暖土热的黄州啊。王润之拂去忧愁，子瞻，你想想明天是什么日子？苏轼一愣而思，茫然摇头。王润之嗔笑，哼，真是任性逍遥而不知其岁月之宜。明天是12月19日，是你的48岁生日。苏轼恍悟叹息，哎呀，岁月老人，我也该知天命了。王润之微微一笑，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与侠商议，明天何妨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热闹一番，全家诗酒欢歌，为一家之主祝寿，驱一驱这几年的晦气，招一招来年的好运气。侠已经在厨房里杀鸡剖鱼了。苏轼大喜，双手抚着妻子面颊，凝眸打量着说，既不避世也不避人，记着连你也乐观旷达，诚怀官道，自由自在地在做人了。明天在赤壁矶上置酒设宴，举高峰，抚雀巢，欢舞高歌，庆祝苏轼新生。请太守徐君游来，请潘斌老一家来，请孟德、郭生、古生、潘生来，请有恩于我们的左邻右舍来，我要向他们敬酒致谢。王润之高兴地附和着，明天叫麦尔去齐亭，请继承陈造也来一块热闹吧。苏轼点头，这缺酒少肴之宴可全靠你精心操劳了。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要提前探索天命的奥秘。突然一阵歌声在雪堂外响起，天地解析六合开，星辰损兮日月颓，我腾而上江河怀。王润之惊诧，这不是近代竹林闲士阮籍的大人先生歌吗？苏轼惊喜地站起，哎呀，天随人愿，启程来了。苏轼、王润之急忙走出雪堂迎接，夕阳照映之下，只见陈造弃车马，毁官服，布衣散发，孤身徒步，手提酒坛拄杖向雪堂走来。苏轼高声相迎，不随语出，
说曹操曹。

0: 曹操道：“两心相通啊。”陈造高举酒坛，朗声应和：“齐廷野叟，专为落魄寿星送寿酒而来。嘿嘿，记着，明天是子瞻48岁华诞，女主人何以待客啊？”王润之急忙连任为礼，笑着回答：“子瞻近日发迹，已备300宴会以待继长。”“
1: 哦，何谓300呀？”“
0: 白饭一碗，萝卜一碟，白汤一盏。”陈造大笑：“
1: 哈哈哈哈，好一个简朴持家的农家妇啊！”啊哈哈哈哈。
0: 苏轼喜狂，挽陈造走进雪堂。陈造自熙宁2年1069年3月与苏轼握别于汴京西冈苏府之后，便辗转于大江南北，不再北返，隐遁于黄州齐亭山，林泉野鹤，清风明月，以庄子梦蝶之趣洗心中壮志难酬之快雷。10年之间，断绝了与所有朋友的音讯交往，诗酒唱和，消失于朝廷纷争之外，成了名不闻世的隐者。

0: 山下。当时的陈造白马青盖，行迹疏狂，踏雪寻梅，放歌自娱，且佯作癫狂，隐姓埋名，自称方山子，使苏轼面对而不敢相认。后晚苏轼至临泉草庐，呼酒亦颇急，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酒饮五日，诉十年离别之情，谈仙鹤迷路之趣，不胜欣喜，不胜创楚。苏轼感慨万端，因贬令在身不可久留，因着枯松强钻高，槁竹欲立枝，两穷相执欲，相哀莫相失的诗句而别。之后两年间，苏轼两次去齐亭访问陈造，陈造亦两次来黄州看望苏轼，两情相依，两情相连，但愿常如此，来往一生同。今晚雪堂烹茶置酒，烛光如昼，主客畅怀痛饮，雪堂四壁的雪原雪景为主客提供了吐诉心声的话题。一个是踏入仕途而不断遭贬的背时者，一个是仕途不遇的可怜人，心中都有着寂寞沉沦的快乐，也都有着顿悟人生的渴求。酒醉人，景醉人，情更醉人。陈造醉眼朦胧，举杯凝目打量着雪堂四壁，苏轼绘画的雪掩绿林，雪漫流溪，雪卧渔舟，雪映红梅，默然沉思，揣摩着朋友此时的心境忧思，苦中隐情，思虑着把苏轼引向一个忘忧忘愁的境界。苏轼是个酒浅易醉之人，此刻已是醉眼已影，醉意摇曳，醉至恍惚，举杯望着眼前的朋友，一幕幕慷慨激越、神采飞扬的情景不停地闪现在眼前。岐山之侧，凤翔原野，一位英姿少年剑衣红缨，纵马荒原，两骑相随，风啸云飞。忽却起于前，从骑突出，张弓逐射，却上下翻飞，盘旋云空，傲然而鸣。少年怒马独出，飞马张弓，弓响而却落马前，何其英武啊！这就是嘉佑八年的继承。终南山下，凤翔城外，高台横空，雨亭蒙翳，凌虚台上，孤灯映星。一位英俊豪士奋驰骋当世之志，发忧患边疆之心，折节读书于孤灯之下，精研兵法，论古今用兵成败之理，孜孜不倦，乐而不疲，冬夏不坠，彻至黎明，何其志坚而心诚啊！这就是至平年间的继承。汴京城内，御街官衙，声鼓喧歌，华灯灿烂，一位多情之士心在边陲，志在征战，携长剑兵策奔走于王府官邸，属忠心于帝王，与献身躯于边市，为变法唱着赞歌，寄希望于安石介甫，命途多舛不被录用，京都西冈梨花树下仍留慷慨激昂的追求企盼于京都，何其肝胆生辉呀！这就是熙宁初年的继承。可现实呢？嘉佑年间的继承何在？至平年间的继承何在？熙宁初年的继承何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眼前这弃车马毁朝官者何人？是近代狂捐不羁的阮籍吧？步兵校尉阮宗嗣先生，你何冒充无有继承而至此？苏轼醉眼赏花，虚实莫辨，阮籍醉语，殷殷的诘问响起：
1: 子然，汝是之散人也，居人也？
0: 苏轼醉语反诘：
1: 散人何谓？

屈人何解？散人也，天机浅；巨人也，失欲深。今似戏码而止，有得乎而有失乎？苏轼愕然，四宗先生所谈甚妙。苏轼洗耳恭听，阮籍一笑谈起。戏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于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与之行水，庖丁之投刀，必众爱而散其志者也。是故以至柔弛至刚，故时有时以乐，以至欲刚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与能散也，物故不能恕；不能散也，物故不能恃。自有会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未之在囊，而时动其己，邪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之志，明之于人，有风之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观而惊，智者起而察。吾故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欲我幸矣，吾今邀子为番外之友，可乎？苏轼大笑而回答：予数度遭贬，今至黄州，自以为番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阮籍摇头叹息：哎，子然，汝何如此不明事理呀？夫势力不足以翻也，名誉不足以为翻也，阴阳不足以为翻也，人道不足以为翻也，所以翻于者特质也耳。志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味也；行而为行，则行有味也。使子欲黑不欲黑，欲兮不欲兮，如醉者之慧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直其臂，有且阴污局促之不已，则翻之于人，亦又故矣。人之为患已有身，身之为患已有心，是朴之构堂，将以义子之身也；是堂之会血，将以义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行故不能恃；心以血为井，则神故不能爱。子之之既焚而尽矣，尽又复燃，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众子必蒙也。子见血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血之寒乎，则肃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为目为神，故圣人不为。血乎血乎，吾见子之为目也，子其殆矣。苏轼一时迥然，语不能出。阮籍举杖而指点四壁：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立风过雁，则凹者流而凸者散，天起思于凹而雁于凸哉？是使然也。

往，倘有是名，实爱人耳，不由雪之在凹者乎？苏轼喃喃而语，予多所为，释然而已，岂有心哉？待矣，奈何？阮籍摇头反驳。

时子有怒心，风不可讳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笃是学也。

0: 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

0: 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2: 历史

合理因素都淹没在了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的言论当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了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很多的官方制度。科举制度的公正性首先表现在壶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这壶名

0: 马挡路的顽石，而把自己呢比作一匹千里马和巨鳌。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国子监祭酒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是暴跳如雷啊，恨的是咬牙切齿。正卸在殿试的时候，考官恰恰就是这位国子监的祭酒，而这位考官就发誓一定要让他落榜。因此他特地在众多的试卷当中找到了一份文笔极像正谢的卷子，毫不犹豫地把这份试卷淘汰出局。但是呢，等到阅卷完毕拆封之后，这位主考官才发现被淘汰的这份试卷根本就不是正谢的，而正谢则高中了状元及第。胡名制度的实施是郑燮能够逃脱国子监祭酒报复的关键，这也说明了胡名实施科举制度走向公正的重要一步。
1: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

0: 除了糊名和等聘与管理，对于科举考试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作主司、主考、主文等等，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是科举考试取士的关键人物，一般由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担任，这是历代都会遵循的一个惯例。而从考官的选聘历史来看，历代王朝对于考官的选聘是逐渐的严格的，由皇帝直接来任命，并且形成了一套任命的程序。不仅如此，担任各级考试官员的品级和地位也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这既反映了科举考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又使得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从考官这个环节保证科举公正性的重要努力。由于考官是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的负责人和执行者，加强对考官的管理是防止科场舞弊的重要环节。从唐代后期开始，对考官实行所愿制。宋太宗淳化三年正月，翰林院学士苏义简被任命为主考官。一接到这个任命，苏义简就径直走进了贡院，并且把贡院锁了起来，以杜绝请托。这是宋代所愿制度的开始，此后就成为了定制。主考官进入贡院之后，直到考试结束，定出等地名次之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50多天。而殿试一般所愿3日，所愿期间不能会见亲戚朋友，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的联系，主要是为了防止泄露考题、通关节等这些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科举考试当中，阅卷的管理和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明清科举考试的评阅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外联官将糊名、誊录和对读之后的猪卷送入内联之后，负责评阅的内联官员就开始了工作。在阅卷工作开始之前，主考官按一定数量将考卷分成堆之后，按照抽签的方式分给各位具体评阅的房官。而评阅试卷的房官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应当评阅哪些试卷，房官和试卷都是临时匹配的，以防止由于请托而打人情分。阅卷的时候呢，房官只能评阅所分给的试卷，不得干预其他人的阅卷，或者是互相抽看。房官之间也不能私自的谈论试卷的内容，其目的在于避免房官之间互相串通舞弊。而在评阅试卷的时候，各房官的职责就是向考官推荐优秀的试卷，房官将自己视为上等的试卷用蓝笔加标记之后推荐给主考官，称之为荐卷，也称之为出房。如果某考生的二三场的试卷特别出色，而第一场的试卷未经推荐的，还可以补荐。正副主考官先审阅头场的荐卷，然后再看二三场的，然后综合三场的成绩决定是否录取。由于明清时期历来就重视带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而头场就是考的八股文，因此这头场八股文的水平的高下就成为了能否录取的关键。为了保证房官阅卷的质量，房官和主考官还要在没有被推荐的试卷上加上简单的批语，以说明没有

推荐或者推荐不录的理由。为了保证不因为遗漏好试卷而是有才华的人落榜，主考官还要在落卷当中寻找一些好的试卷，称之为搜落卷，或称为搜房。岳麓书院的学生左宗棠在参加湖南的乡试的时候，就是通过搜落卷被录取进来的。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阅考卷的过程当中的随意性，房管在推荐试卷的时候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房管举荐的考卷被主考官否决，他可以再次推荐，称为抬。那如果这份试卷多次被房管推荐而又多次被主考官刷了下来，就称之为抬轿子。落榜的考生可以在发榜后的十天内在布政使的公署查阅自己的试卷，另外他还有申诉的权利。雍正八年规定，如果阅卷有不公正的地方，允许下地的考生上告。为了明确主考官及相关考务工作人员的责任，清代科场严格规定了不同性质的工作使用不同颜色的笔这个规定。比方说，乡会试内联主考官用墨笔，房管呢用蓝笔，内监事用紫笔，而内收长及书吏用蓝笔，外联的工作人员也用不同颜色的笔色。知贡举、监临、监视、提调、誊录、对读等都是用的紫笔，誊录书手是用朱笔，对读生用赭黄色的笔，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种颜色的笔不能混用。正如

0: 至深。
1: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从清末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保

部分，点名是保证科举取士不发生代考的关键。由于古代没有诸如照相啊、指纹识别等现代的科学技术，即使考生在报考时投递时任官印结，这相当于我

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不少应试者拒绝参加考试。为此，朝廷对搜检的手段做出了改革，大定29年，让举子在入场前沐浴，更换上由官方统一提供的衣服，这样在防止夹带的同时，也尊重了世人的人格，达到了既可防滥且不亏礼的良好效果。而这种防止作弊的办法，在中国科举考试的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明朝初年会试的搜检是较为宽松，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这些读书人，没有必要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他们，这就为了这些举人夹带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不少的举人就将以前的八

0: 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嫩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4: 没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2: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
3: 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明天开始轮换。
2: 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周年，累计交付186架。
3: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430人。
2: 美加墨世界杯32强出炉，亚洲足球遭遇滑铁卢。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李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受到东移系统的影响，从目前卫星云图上看，北京上游有大范围的对流云发展并逐渐的东移，预计傍晚这段时间到前半夜我市有雷阵雨，但是这一段总体雨量不大，后半夜的话强度就会逐渐的加强，像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还有大兴、通州等这些地区的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市气象台已于下午10: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计划今天夜间出行的朋友注意带上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降雨至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需谨慎慢行。明天白天的话，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然后还是在傍晚到夜间这段时间还是有一次雷雨过程。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是否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呢？
4: 是这样，下周总体来看的话，天空云量较多，雷雨还是会频繁的出现，在这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另外呢，同时叠加前期降水是偏多的，我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也较高，又临近暑假，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远离河道等地质隐患区域。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李工。
4: 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上午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420多件套展品首次系统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和接管城市的历史场景，生动反映了北京等代表性城市建设的光辉实践。策展团队特意选择了12个重点城市，通过文物、档案等实物突出展示接管过程当中的不同特点。
2: 展柜里一份手写报告尤为珍贵，这是1948年1月9号毛泽东批转给习仲勋的一份报告，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批示内容：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
3: 报告旁配合展出的一批黑白照片，就像一部无声的纪录片。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进民房，简单垫个草席，露宿在屋外。身处和平年代的观众可以通过参观展览，了解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建设人民城市的历程。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主题是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的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多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向全球呈现一场崭新的数字盛宴。
3: 本届大会升级构建一加一加 N 活动框架，包含一场开幕盛典、一场全球数字友好城市建设对话主论坛，以及 N 场专题论坛和贯穿全年的系列活动。
2: 主会期推出50多场专题论坛，紧扣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加两大核心板块，聚焦国际数字经贸、数字人才培育、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和全球数字治理、未来前沿产业等全链条的关键领域，打造覆盖政策、技术、产业、资本的一站式交流平台。
3: 大会推出首发首秀发布平台，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世界模型、人形机器人、全建自研发深技术等一批国内外的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先进技术的全球化应用。
2: 与此同时，大会还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打造主题数字潮市，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消费场景，规划亦庄人形机器人产业专线、朝阳文体数字融合专线等特色的数字文旅线路，让大众近距离感受数字的经济成果。此外，大会还设置了 AIGC 全球挑战赛、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等特色赛事及活动，形成会展赛秀一体化的沉浸式体验。
3: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东城区隆福寺开。

0: 目。一忧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劳资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将同步开市，汇聚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现场感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这里是北京，一座为数字基因深度传播。
2: 伴随着由 AIG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龙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一优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遴选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3: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2: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4: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2: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5: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2: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龙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6: 目前北京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已经开启，家里边呢，您有2026年高考生正在琢磨志愿填报的家长，可以先停一停手里的查询。如果您手机里刚下了叫做阳光志愿或者阳光高考志愿填报的 APP、 微信小程序甚至是支付宝小程序，劝您啊赶紧删除，因为他们全都是假冒的。
0: 6月25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关于防范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 APP 或者是小程序的声明。声明提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都没有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的APP 或者是小程序呢，都是假冒的，请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6: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已经开始普及。和过去几大厚本的高校资料、分数、数据相比呢，如果有人工智能来帮着梳理，确实能省时省力。不过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老师看来呢， AI 出现之后啊，他的高校有目共睹，也变得自带光环，会让人产生某种迷信。其实啊，很多数据并不一定需要复杂的技术来参与，让我们听听楚朝辉的观点。
7: 由于 AI 的技术发展，大数据呢使用的场景增加，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以为使用大数据、使用 AI可能帮助自己填报志愿，其实这个想法呢过于简单。真正的高考志愿填报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其实在我们很多学校已经发放的相关数据里面，它的一些基本的要素就齐备了，没有必要再在其他的渠道来获得数据。这些数据呢主要是高校各个方向招生的人数、历年的招生的分数段位，这些基本信息呢事实上考生已经从纸质的、从其他的学校发放的这些资料当中，包括高考阳光招生平台呀相关的渠道，已经能够获得这些

0: 信息了。至于他需要一些个性化的服务，那么当然呢，也可以找这个可信的一些可信的渠道、可信的个人来咨询。想在这之外获得一些接近，这个是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容易上当的地方，就认为别人找不到我能找到的这种捷径。如果有这种心态、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期望的家长呢，可能会上当受骗。我觉得首先要从心理上消除这样一种过度期望，过于把这些事当成一个神奇的这样一种态度。通过虚拟的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然呢是鱼龙混杂，很难分得清楚真假，很难呢就是保障他的信度。
1: 高考志愿是考生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考生和家长千万不能因为分数焦虑或者是花哨的营销宣传就上当受骗。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建议学生和考生的家长谨慎填报志愿，信息可以多元，但是准确是重中之重。
0: 我建议呢，家长首先还是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提高信息辨别能力，提高利用信息的这样一些能力。这是从家长角度来看。现在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出现这么多打擦边球的这种现象，这相关的平台要担责任。你这些明显带有欺骗性质的这些信息，事实上给别人提供了欺骗的工具的欺骗的场景，这个我觉得在相关机构应该担起责任。对于这个家长和考生呢，你选择什么信息、什么渠道的信息，这个不是很关键的，就是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可信的信息，纸质的也可以，是吧？通过熟人的了解的也可以，通过有经验的老师给你提供，有经验的这个包括熟人呢、都可以，通过你报考学校的学生、老师，任何一个信息渠道呢都可以使用，但是一定要区分它的真伪，区分它的可信度。AI 渠道获得的信息并不一定是最优质的信息，要小心。
2: 京城主题公园再添新地标，昨天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它的总高达到了99米，刷新了北京摩天轮的高度记录。每个轿厢都配有空调和新风系统，舱内恒温维持在21到25摄氏度，四季乘坐都非常舒适，作为一张亮眼的城

0: 两下，哎，掉了，是不是？
1: 三十组亲子家庭的孩子们身穿围裙，戴着手套，在老师的指导下，用镰刀或剪刀把小麦割下来或者剪下来。不一会儿，孩子们的小脸上就挂满了汗珠。
2: 你觉得累不累啊？
3: 累。以后我会珍惜牙齿，
4: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还有点高兴。之后呢，珍惜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收割那么多小麦，弄了还不到两斤小麦。
1: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带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5: 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0: 孩子们很难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张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想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1: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介绍，2000多年前，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一带的农业就非常发达了。
6: 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很多麻、大豆、小麦、稻米这些多个农作物的种子的遗存。这次活动呢，我邀请了3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公园北园冬小麦的种植区，体验冬小麦的收割、脱粒等等农作收割的乐趣和农耕文化的体验。也是借着这个活动呢，让孩子们能了解粮食是如何生长、收获这么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7: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明天开始轮换，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10周年累计交付186架，我们稍后见。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的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呢保持平稳的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5: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16: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5: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1至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

0: 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1: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从消费物流来看，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
0: 一至五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0%， 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 6.9%， 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在湖南郴州，针对鲜果保鲜难、运输难、销售难的痛点，当地今年采用线上预售加冷链直发的模式，鲜果刚下树就立刻进入了电商流水线，可以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发往全国。
3: 通过冰袋、通过泡沫箱去发货的话，客户收到的时候，它口感跟我们在家里面摘出来的口感差不多，我们整个的销量比去年就翻了有15倍。
0: 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在山东威海综合保税区，借助区位优势，从全国各地集货到这里的电商包裹正在被打包发往韩国。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电商集中促销活动带动下，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发往韩国的包裹数量是平时的10倍。为应对物流高峰，仓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作业，还创新采用了并行拣选的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4: 消费者下单之后，我们是按单去作业，现在我们改成了按批量去作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作业效率能提高200%左右。
0: 专家表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高端物流需求在持续释放，也推动着跨境班列、国际航空货运持续扩容升级。
5: 从物流的供给上看呢，今年前五个月，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的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非常显著。
0: 一至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一至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一至四月份高出0.1个百分点。从细分领域来看，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货运总量保持平稳增长，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运力保障基础牢固，有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多式联运发展提速，运输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增速显著高于铁路货运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铁路等物流与产业适配能力持续增强，物流总包等一体化服务模式加快推广应用。
6: 通过这种铁路和多式联运的运输组织方式完成的货运量增速比较明显，那么也看到了铁路这种长距离大运量的这种物流组织的优势啊，在逐步的发挥，这也有利于我们实现的绿色发展和降本增效。
0: 另外，跨境国际物流整体韧性凸显，多通道运输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中亚班列累计发送48.8万标箱，同比增长5.7%。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航空货运国际航线表现亮眼，一至五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418.5万吨，同比增长7.3%。
2: 说完物流，咱们再来聊聊网购。网购商品时，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商家大多数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为由简单解释，那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来下单，

0: 却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仅仅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系列的套保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站引流走量的一个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的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来买单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3: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4: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3: 我没有办法

0: 在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挂码货品。
2: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挂码的。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挂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挂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挂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挂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挂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挂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挂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挂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接下来为您报告中国科技的新进展。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的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超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了专家技术验收。
6: 一起来关注中国航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已经满1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 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一年多，机器人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四个乘组。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空间脑网络识别特性实验，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开展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及大脑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的自发调整与适应机制研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中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安装。该实验载荷随天舟十号上行至空间站，实验有望在软物质与复杂流体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乘组完成了流体柜中球形 BM 对流实验单元安装。该项目旨在为空间材料、地球物理和陨石复杂斑图结构的形成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此外，乘组更换了实验样品。乘组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此外，乘组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在轨月余，神23乘组的工作生活充实而精彩，未来值得期待。
5: 说完航天，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国产商用飞机 C909。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了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 70%。 经过10年的运营， C909 已经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
0: C909 飞机是一款支线飞机，充分依托支线机场和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为枢纽机场提供运力补充。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窄跑道、高寒、高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6: 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0: 我们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好飞机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但更是飞出来的。C909 飞机在持续接受市场考验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设计方面的优化和改进，我们飞机的各项性能、环境适应性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6: 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也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
8: 经过10年运营， C909 飞机逐步探索出边疆快线、干支融合、周边国际、出海先锋、延伸发展五种典型的运行模式，在找到自己合适运营场景的同时，也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和商业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6: 眼下正是毕业季，清华大学3460名2026届本科生昨天毕业，在校长李路明的毕业的寄语当中，人工智能一词高频出现。他说，人工智能时代，很多能力依然必须通过亲身训练，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真正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
5: 李路明说，作为青年一代的佼佼者，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已经成为你们这一代人绕不开的必答题。 拥抱变革，争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创新能力是关键。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简洁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弱化，丧失了探索的动力。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

0: 情怀是底色，技术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人文引导我们走向何方。希望同学们把伦理道德贯穿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全过程，推动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让智能时代始终有人文的温度。
1: 再来关注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近日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题材丰富，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0: 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此外，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外还有3238人受伤。
3: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6月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任务。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3: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下午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

0: 可能使多达676万人。
1: 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5点2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28号凌晨4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
0: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震中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后的自我逃避与心态失衡。本届世界杯韩国队的命运其实自始至终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小组赛最后一轮韩国队迎来打平就可以出局的绝佳局面，这本来是晋级淘汰赛的天赐良机，但是却在对阵南非的关键战中状态低迷，攻守脱节，最终0-1爆冷失利，仅以1-2-3净胜球负一的糟糕战绩收官。本该稳稳拿捏的主动权被自己亲手葬送，这是球队技战术拖沓、临场抗压能力不足的真实体现，与外部干扰毫无关系。而真正引爆韩国舆论破防的是后续多场无关赛事的赛果连锁反应，德国爆冷不敌厄瓜多尔，日本战平瑞典，澳大利亚与巴拉圭默契闷平，多支队伍收获积分，接连诞生4分小组第三，彻底挤压了韩国队的晋级名额。一夜之间，韩国球迷的心态彻底崩塌，纷纷指责德国蓄意报复，各队刻意联手针对，甚至质疑赛事公平性。追溯渊源，这场舆论闹剧暗藏过往心结。2018年世界杯，韩国队曾爆冷击败卫冕冠军德国，致使对手

0: 乎难以察觉的国度，却是足球狂热的大本营。
1: 其实我从小就一直踢足球，足球是我们佛得教的国球，最热门的运动。对，因为我其实我是来自一个特别穷的一个孩子，然后能考到北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
0: 2004年，艾琳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中国，并拿到了来华奖学金。
1: 本来当时要去美国，我就说我去美国做什么，然后再选一个不一样的，大家都不知道的。然后安哥拉航空公司开始飞北京，我当时就被选了，在安哥拉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做助理，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0: 几年前，安哥拉航空停飞北京航线，艾琳有了更多的时间。恰好南美足球学院的两位创始人要回国，把俱乐部交给了他。
1: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当老师，我在佛得角的时候我已经考了那个老师，因为我想把我的经验都转让给孩子，而且我现在是找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互动，讲我的故事还有我的经验。
0: 艾琳把对足球的热爱带到了北京，现在她每天带着不同

0: 样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特展，让这位隋代9岁贵族少女的故事重新走进大众视野。李敬训字小孩，是隋代钟氏之女。1957年，李敬训墓在陕西西安城西附近被发掘，在墓中出土了石棺椁、木质陶俑，还出土了瓷器、铜镜等各类日用器物，更有闹额金钗、嵌珍珠宝石金项链以及镶金白玉杯等举世无双的珍品。其墓葬等级规格之高，随葬品质丰富，反映了李敬训生前所受的恩宠，因此他也被称为史上最受宠的小孩。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继续邀请青年社交专家李想做客节目，与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一起聊一聊北周至隋的皇权更迭、家族姻亲与时代变迁，剖析隋代丝路交融特色与时代审美。欢迎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3: 我们从一些史料当中啊，可以看到事件真实的一部分。
4: 是。
3: 然后从一些出土文物，包括这次这个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当中的一些展览当中，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东西，其实能够捕捉到一些关于隋炀帝这个人，我们的一些只言片语也好，或者说是一些不同的角度吧，
4: 是
3: 可以补完这个史书当中的这个形象。其实比如说像这个李小孩他的这个墓志铭里边其实也提到过，那个文字我看过，就是其实是我这儿有一个资料，其实是非常优美的啊。这个墓志铭的文字写的非常优美，刚开始写就是这个隋左光禄大夫齐州刺史李公第四女，石志铭并序，女郎会敬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就是介绍他的这个家族来源。
4: 是。
3: 后边写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从小跟着他的这个外祖母一起教习他，然后被太后所养，这个承长乐独见慈父之恩，教习深功，弥尊柔顺之德。就是这小孩受到非常好的教育然后包括后来这个继而繁霜骤下，鹰韶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被泽兰之邀。
4: 是。
3: 就是这个还这么年轻的一个小朋友，就这个还没当住进公主的这个。

0: 这个公使就夭折了，
1: 就夭折了。
0: 从他整个这个墓志的这个表述，可以感受到当时这种文化的气象。还有就是说，他葬的这个位置就在离皇城很近的大兴城里边。
1: 是，
0: 实际上从站在杨广的视角啊，他已经给足了他这个大姐的面子。
1: 是
0: 啊，而且他也是体现了他比较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对，
0: 这是给我的一个这个隋炀帝的印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在展览当中我们也能看到隋炀帝的皇后这个萧后啊，他的一些这个饰品，特别精美的那个金冠，
1: 这个、复制的金冠，
0: 复制的，就是当时他的宫廷生活，他们之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是这也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还有就是其实史书里边有一个记载，就是隋炀帝这个宇文化及逼死他的时候，然后刚开始要用毒酒，后来要用剑，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隋炀帝就说了，说这个天子自有死法，我这个天子的血不能留在地上，请自缢。就刚好要毒酒，毒酒没给他，然后最后是自缢的。所以说，尤其是那个电视剧里边，这个傅大龙演的这个隋炀帝，那个印象给我就是非常深的印象。所以说，我们从这些只言片语，包括一些史实和这个文物当中，也会补完一些我们对于隋炀帝的判断。
1: 对，那从这个文物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啊，我们历史当中一直说隋炀帝他是如何的暴虐，然后整个老百姓民不聊生啊等等，但是我们从墓葬当中出土这些文物能感受到，这个隋炀帝执政的初期啊，或者是隋朝的初期，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繁荣的这样一个社会。
0: 对，有这个
1: 然后看到这个金冠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玻璃器皿，然后看到有异域风格的这些金项链等等啊，其实整个大隋啊，就跟我们这个题目一样，叫大隋风华啊。然后这个结束了300年，这种接近300年这种纷争之后，这整个社会是焕然一新，然后大家这个物质生活啊，虽然他是贵族啊，但是我们也能够管中窥豹啊，能够看到当时高等级贵族他享受这种奢华的生活，但这种奢华生活也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富足的这种社会基础之上啊！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说这个五代十国的时候，我们说那时候北中国这些贵族吃什么桌子上就三五碗小菜，是不是？然后这个到了这个吴越国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就吃的非常富庶啊。那通过这些也能看出什么？他是社会有这样的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隋炀帝执政的初期啊，他的这个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可能说有一部分来自于他父亲啊，这个杨广啊，这个杨坚，他给他留下的这些政治遗产。那么另外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给自己挣得的这些政治遗产。如果没有这些政治遗产，如果社会不富足的话，这个怎么去征集百万工去修建大运河？怎么去调动百万兵去三征高句丽啊？我们今天说好像啊，大家可以不吃饭就能干所有的活，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是在保证大家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下，你先能活下来，你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它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些经济基础的。所以呢，只不过后来啊，我们说隋炀帝他可能是什么呢，他有想法，但是呢他的想法可能过于超前了，他希望将几代人做的事情在他这一辈子就能做完。那这个事情我们说是不现实的。那我们如果今天要批判隋炀帝的话，那我们就说啊，那你太理想主义了，对吧？你这些事情是要做，我们说一口不能吃成一个大胖子，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什么呢？你是要把你今后几十年的这些国运都赌在了这几件大事上面。那赌成功了固然是好，但是你要想一想，当时隋朝刚刚建立没多久，你的政权还不是那么的稳固，虽然你已经诛杀了这么多权臣大臣，你的皇权已经集中了，但是社会它需要休养生息。那么社会没有安定，你这样的大兴土木，这样劳民伤财的事件必然会引起反扑，因为大家刚刚结束这种纷争的生活，刚刚才能享受一些好的生活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又回到了这种纷争的这种阶段。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你看隋唐，你了解这个历史了，你就会知道，就是怎么就如果说他真的是四海升平啊，这个皇帝是一个有道明君，怎么就在他一下就是感觉失势了，我不占上风了，
1: 是
0: 忽然什么窦建德呀、王世充啊、刘武周啊，这些人全出什么萧显啊，都来了，
1: 都来
0: 对吧？哎，都起来，朱灿呢，是吧？都是这个，同时群雄并起来和他，包括最后这个李渊得势了啊，什么瓦岗啊之类的，就是实际上就像李湘老师说的，这个有点 操之过急了。
1: 对，操之过急。
0: 但是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

0: 隋朝初年，它的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这个发展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了。
1: 对，
0: 我们从这次的展览当中，我们说几件文物吧。
1: 是，
0: 比如它这个明星展品啊，这个闹鹅金钗
1: 哦，闹鹅
0: 非常漂亮。那个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李京俊其实在这个展览当中展示了很多他的这个首饰，金钗、玉钗、手镯啊，什么戒指、
1: 项
0: 链。
1: 对。
0: 但是这个
1: 还有护甲，
0: 对，这个闹鹅金钗啊，实际上是这个放在 C 位的，是最具有一个代表性的。而且这个国博演绎，就是这个我们国家博物馆的这个专门做文创品的，给他做了好几件，就是复刻的，复刻版的，有这个冰箱贴的。他一看这个金丝镶嵌，上面有一个蛾子在那儿趴着，而且你能想象到小女孩把这个饰品戴在头上，一边跑，高高兴兴的，哎，笑的时候。这个珠钗在颤动的感觉
1: 是，
0: 李老师从这个闹鹅金钗上面能够感觉到当时匠人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1: 其实吧，我们国家早年间啊，这个金银器的这个制作工艺并不是特别的发达，后来呢随着丝绸之路的这种开通，其实呢我们才引入了更多的这种金银制造的这种工艺。那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闹鹅金钗啊，它其实用了这种锤叶的工艺，然后用了锻打的工艺，然后还有一些这种金丝拉拽的这种工艺啊，然后它其实很多都是微米级别的。
0: 对，
1: 那我反正听说啊，这个展览在展出之前啊，这件文物其实常年待在库房里面，因为出土的时候它的保存状况不是特别的好。那么经过了将近八个多月啊，就是我听说是八个多月的这种修复，然后才出现在展厅当中。那么在展厅当中，大家能发现非常的灵动。
0: 对，
1: 那么地面观众轻轻走动的这种震动呢，就能使得这个上面这个金额啊，它有微微的这种颤动。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早说的啊，你能感觉到小女孩在佩戴的时候啊，那种灵动感啊，那种灵动感。那后来呢，我其实想到了辛弃疾的一首词啊，这个《青衣暗檐惜》里面就有这个叫是蛾儿雪柳
0: 黄
1: 金
0: 缕啊。
1: 那么他用这一句话啊，然后去形容当时这些贵族少女们佩戴的这种头饰，这种就是辛弃疾啊笔下写的这个蛾儿雪柳黄金缕。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其实这件器物是1957年就出土了嘛，当时我还特意翻了一下我们当时出土报告当中啊写的这一件这个器物的名称，好像就叫什么金冠饰啊，很简单的，就是一个金冠饰，或者是什么嵌珍珠什么什么金冠饰啊，很简单。后来沈从文先生看到这件文物之后，他就说闹蛾然后就加了这个闹蛾这三个字啊，儿化音啊，可能我是南方人一个儿化音，
0: 闹
1: 闹蛾然后这种闹呢不是喧闹的意思啊，是那种热闹缤纷的那种感觉啊。

是我们隋唐时期非常经典的一件这个金银首饰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一直都说隋唐时期，其实隋代它直接承起了唐代的这些像审美也好、

0: 起，类似于荷叶的这种造型啊，然后上面非常细的这种金丝层层缠绕，
1: 对，
0: 然后呢戴在头上啊，因为这个隋朝的这些妇女啊，她其实也是重美发、非常重这种高髻、那种高髻竖起来，然后这种金额插在头上，那种美感就跃然出现、就是这种脑海当中大家可以想象这幅画面啊，跃然纸上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说这次像我们的这个朝阳公园这新文创市集啊，我专门到这个国博的展位去看了一下、这个闹鹅金钗的文创也是在 C 位，而且开市啊很短的时间内在现场这就售罄了啊，确实受到这个大家的追捧，漂亮。
0: 是，
1: 刚才刘老师也说这个，其实唐代的他的这个审美也是受到隋代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听看这个琵琶行里边也说这个琵琶女年轻的时候啊，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就是这么贵重的首饰啊，拿下来一边唱歌我打节拍，碎了都不在乎，就是当时人的那种生活的那种风雅的状态，其实我们从器物上面就可以、
0: 可以去窥探到当时的、
1: 想象一下，
0: 想象到。
1: 其实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是有名字的啊，闹鹅金钗，还有一个叫嵌宝石这个黄金项链，
0: 是、
1: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文物。当然了，国博也做成文创了。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刚才我跟雷老师也提到了，隋炀帝他在这个开拓西域地区，尤其是和西域的诸国这种沟通交流方面，实际上是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0: 是。
1: 那么在这个项链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来自于中国的这种文化元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宝石，来自西域的宝石，
0: 是。
1: 然后锤打的这种技术，
0: 是。
1: 尤其是在最上面这个蓝宝石上面有一个大角鹿的这个形象，
0: 对这个，
1: 这很明显不是这个
0: 中原地区
1: 中原地区的动物，
0: 对，是。
1: 这件器物就是为什么它能有这么浓郁的异域风情，而且它出现在皇室人员的这种日常佩戴上面，是不是说明其实这可能就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0: 对，那我们说隋朝它因为结束了这个300多年的这些纷争嘛，所以呢相对来说处于一个比较和平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当中，所以当时呢以西域地区它的这种沟通然后贸易交流是非常频繁的，而且隋炀帝他在即位之初他其实就西巡到西边去接受这些西域诸国这种朝拜、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朝拜其实也是什么呢，也是签订啊相，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就跟西域诸国签订的这种贸易的这种协定、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西域地区啊，因为本来丝绸之路一开始畅通的，后来因为北中国这种战乱时断时续嘛，到了隋朝的时候再一次打通啊、那么打通之后呢，源源不断的这种西方的这种工艺也好技术也好，然后货品就引入到了中国。那么我们说有一些这种因为异域的这种审美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新鲜感，
1: 对，
0: 特别像这种项链啊，这条项链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用28根金珠啊做成的，
1: 对，
0: 每个金珠呢它是用10几个小的金珠给它连缀在一块，
1: 对对，
0: 那么小金珠上面还嵌有珍珠，
1: 对，
0: 然后下面有这样的大吊坠，大吊坠上有红宝石，有青金石，青金石上还有刻有您说的这种鹿的这种形象啊，然后上面有这种搭扣
1: 啊，
0: 那么像这种由链身吊坠加搭扣这种组合呢，一般是在地中海周边啊，我们说

0: 人潜意识当中啊，或者下意识就认为玻璃肯定是近现代的工艺，因为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我们看以前古代啊，这些房屋门窗对吧，它都是这种隔扇门、隔扇窗，
1: 对，
0: 然后直棱窗等等啊，就没有用玻璃去遮风挡雨，所以在我们印象当中，可能玻璃出现的比较晚，但其实玻璃出现非常非常早，
1: 对。
0: 那么这种透明的玻璃啊，其实早在4000-5000年前，在西方就已经有了啊，就已经有了。然后我们中国呢，至少在战国时期就能够生产出一些半透明浑浊的琉璃器。
1: 对
0: 啊，那种琉璃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是这个铅背玻璃。那么这种铅背玻璃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浑浊的，不透明的。
1: 对。
0: 那么到后来啊，我们说随着丝绸之路的这种开通，那么由这个欧洲地区啊生产的这些玻璃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那么像我们在北魏早期的一些墓葬当中啊，就能看到一些玻璃制品。
1: 对，
0: 那些玻璃制品呢，就是完全透明的这种玻璃制品，它其实呢已经掌握了啊，就是现代玻璃器它的这种制造工艺。那么不同地方的工艺啊还略不相同，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罗马玻璃啊，罗马玻璃它可能在吹制出来之后啊，它可能会进行打磨然后呢会打磨出一些特殊的这种造型出来。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中东地区啊，我们说的这个现在伊朗地区啊，生产这些玻璃呢，它可能会通过一些刻花，然后一些磨制啊，然后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这种造型。但是呢基本上他们已经掌握了啊现代玻璃制作的这种工艺。那么到了隋朝的时候，随着丝绸之路再一次开通，那么中这个西域地区制作玻璃的这种工艺，然后也逐渐传入到中原地区，所以呢当时的一些中原贵族们，他们也能享受到啊这种高品质的玻璃器。当然了啊，那么史籍当中也有记载啊，隋书当中有什么记载呢？就是这些玻璃实在太贵了，用不起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烧造一些这种墨绿色的瓷器然后去作为玻璃器啊，就是假装玻璃器。这种墨绿色的瓷器它可能又湿的啊，就胎很薄很薄，可能又稍微厚一些些，然后有那种就是那种半透明的这种感觉啊，
1: 明白了，
0: 然后半透明的感觉，所以呢就用瓷器去冒充玻璃 但是对高仿对高仿用不起玻璃器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做高仿器但是李小孩墓葬当中啊，我们发现了高铅的玻璃，然后呢而且这些玻璃器当中有几件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器物的这种器型，就说明这些器物
1: 本地的
0: 是本地生产的，掌握了西域的这种技术，然后本地去生产，然后还有这种半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已经掌握了这种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铅背玻璃钠盖玻璃的这个制作工艺我们上层社会也是掌握了。所以从那之后啊，我们琉璃烧造的技术其实也在不断的提升。早年间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琉璃屋顶大家觉得哎呦不得了了，这个价格那得多少钱呀但后来随着这种玻璃技术的逐渐成熟我们这个烧造琉璃的技术也逐渐成熟，所以后来我们能看到这种琉璃铺顶的这种建筑甚至琉璃铺地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什么呢？这些就是工艺引入之后，然后加上皇族的这种推崇上层社会的这种推崇那使得什么呢？使得这样一个技术迅速的在上层社会推广。所以到了唐代之后我们再到北宋时期，其实我们能看到的这种在墓葬当中出土这些玻璃器越来越多，在古籍记载当中与玻璃相关的这些记载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典型的我们说是货物贸易下的这种技术的交流。
1: 所以说我们在李小孩墓当中看到的这些无论是饰品也好这个金钗项链包括他这可能就是小玩具他自己平时玩的，
0: 是
1: 装点这个花粉做一个花叉之类的在手里把玩就是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0: 对，很珍贵的。
1: 而且其实从这个展览当中展出的大量这个随葬品可以看到这个杨丽华这外祖母真的是这个爱的太深沉了
0: 可以说是这么说因为这个墓葬当中完整的玻璃器是有八件完整的玻璃器有八件，然后一些残存的一些破碎的，然后我们猜测大概至少有20余件这个二十余件相当于什么呢？这个玻璃比金子的 价值要高。
1: 对，
0: 这二十多件玻璃啊，相当于二十多块金疙瘩，大的金疙瘩，
1: 没准都不止。
0: 对，没准都不止啊，所以也能看出来啊，这个杨丽华对他的这种深沉的爱。
1: 哎，所以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展览当中啊，我们不光是看历史，这个了解当时的社会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我更关注的还是人的故事，
0: 是
1: 人的感情，在这里边，尤其是在这个石棺上啊，刚才这个一开始李翔老师介绍了歇山顶这样的造型，然后上面有非常精美的这种侍女的这种画，
0: 仙客，对，
1: 哎，包括在这个棺顶上，大家都特别关注，上面还有他外祖母叫石匠刻了四个字。叫开者即
0: 死，
1: 这当然我们知道啊，这可能就是一种心理安慰。他希望永远没有人去打扰他的这个小外孙女，但是实际上达到了这个效果。
0: 对
1: 啊，就是没有被盗掘过。
0: 对，
1: 这至少这个石棺是一直到57年这个出土的时候都是相对来说
0: 保存的非常完整的，
1: 是吧？
0: 对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也跟时代是相关的，因为当时这个北边啊，整个这个。社会是比较动荡的嘛，然后呢，像这些墓葬，尤其是高等级贵族墓葬，经常出现被盗掘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李小孩李金训，他这个夭折的年纪又比较小，9岁啊，然后还没有享受大好人生，所以杨丽华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悲痛的。
1: 对，
0: 所以他将这种悲痛呢，就化作了啊，我们今天看上去啊，像是一种诅咒啊，开者即死这样的一种诅咒，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外祖母对外孙女最深沉的爱，最深沉的爱。那从小养在深宫当中啊，因为这个杨丽华也是笃信佛教的，
1: 对，
0: 从小就教导这个李金训啊，然后去熟读这些经书啊，你别看，然后对这个佛理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熟悉的，所以这种开者即死其实也是啊，就是这种祖母对于孩子啊，他这种深沉的爱啊，深沉的爱。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不光是这个随葬品非常的这个丰富啊，而且它葬的这个位置啊，一个是在这个大兴城里边挨着皇城，而且这个地点是很有讲究的。我专门找过这个相关的资料，这个地方叫万善尼寺，它是一个道场，
0: 是
1: 里边尼寺嘛，我们顾名思义，里面住的都是女性的出家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前北周皇室的这些妃嫔。
0: 对，
1: 哎，就是因为建了新朝这个隋朝之后，这些人往哪安置呢？你安排在阳间的后宫不合适了，哎，新建了一个道场。当然，这个杨丽华本身也是北周皇室的这个妃嫔之一，
0: 是，
1: 所以说他和万善道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
0: 联系，对对。
1: 所以呢，他也最后选择把李经训葬在这个他最熟悉，而且在这个道场里面还专门建了这个建筑。
0: 对，然后在这个墓上啊，在他的这个墓上。

0: 佛教的这样一个见证啊，因为隋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佛教在当时整个社会是非常流行的，然后呢，佛教也有一些教义，然后能够去怎么样呢？去安慰这一个失去外孙女的这位外祖母啊，所以呢，他就将她安葬在这个，一个是安葬在寺庙当中，第二个呢是给她上面建了这样一个佛塔，那么就希望李小孩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啊，能够仍然享受到。这个世界能够享受到这种丰富的生活，除此之外啊，也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够在佛光的普照之下啊，能够生活得更好。
1: 有这种寄托，
0: 对，有这种心灵的这种寄托，
1: 在里边。
0: 对对对。
1: 其实除了这个李小孩墓出土的这些文物之外，在这个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最后一个单元，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船，这个陕西叫睡村，这个出土的是这个杨坚这个废太子杨勇的墓，
0: 是，
1: 包括一个石棺，在现场有，然后还有这个壁画，
0: 是
1: 啊，这个是为什么的？现在是不能确定吗？这个杨勇墓到底是不是他本人？
0: 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如果要确定葬墓主人的身份啊，他要有铭文，然后要有相应的这种更清晰的这种记载，那么可能没有更完整的证据，所以我们现在一般都是说。

0: 分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啊，除了能看到李俊勋墓葬当中的这些展啊，这些随葬品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啊，这个从北周到隋啊，甚至往后一个时间段啊，他出土的这些一些遗物啊，那么非常这个契合他的这个主题，就是李俊勋和他的时代啊。那么我们说以小见大，那么见大见的是什么呢？见的是整个隋他的这种发展啊。那我们说这些周边地区出土这些关与隋相关的文物啊，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首先啊，我们思路的这种交流，
1: 对，
0: 能看到啊这些出土的这些骆驼俑呀。

0: 种这个见证啊，那等等等等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复述的这种生活体现。其实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代它的这种发展。所以呢，这些遗物和李小孩墓葬当中出土这些文物，它共同在诉说这样一个时代。
1: 其实。

0: 后来你到了这个，不管是今天的啊西安也好，还是到这个邯郸的邺城也好，它其实上层社会其实还都是鲜卑，
1: 对，
0: 这些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
1: 对，
0: 它其实是为了迎合这些少数民族啊。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到后来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汉化对他们的这种影响。
1: 其实这种融合吧，其实有一个历史就是比较吊诡的地方，你就是让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你看这个高欢，他本身是汉人，
0: 是。
1: 但是呢，他的本人包括他的这几个儿子，高成也好，高湛也好，高演也好，都其实打内心里边认为自己是鲜卑人。
0: 对，这就是。
1: 对，好多人觉得就是说这个高适是这个被鲜卑化的汉人，
0: 对。
1: 然后宇文泰，大家又会觉得啊，他是被汉化的
0: 汉
1: 鲜
0: 来
1: 卑人，
0: 先是是
1: 就
0: 是。
1: 是这种融合，其实真的达到了这个袁弘当年的这个设想啊，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比如说南朝这个包括侯景之乱，侯景是从这个魏叛逃到这个梁的，最后这个梁武帝萧衍死也是因为他但是呢，这个梁也有不断的有人去叛逃到这个魏这边，
0: 是对，
1: 然后根据他去到那边的人，后来又回来了，就说我原来一直以为啊，我们江南地区这个人才非常鼎盛，文学也是盛于一时，这个也是当年这个晋的这个正朔在此，但是我到了中原一看，发现哦，那边的文化这个发展并不比我们这边的差。
0: 是，对
1: 那
0: 对
1: 实际
0: 对。
1: 上这是一个我读史的时候，给我很震撼的一点，就是我们就是普遍的就觉得，哦，北方嘛，那都是少数民族，当时为。

0: 可能会战争，
1: 对
0: 啊，有的时候会互市，
1: 是
0: 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北边突厥，然后这个吐谷浑，
1: 吐谷浑
0: 后来的这个轩辕陀、吐蕃、
1: 啊
0: 嗯，然后这个东北方的，包括这个契丹，
1: 是、
0: 啊、等等啊，都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嗯、包括唐代在和这个西域去沟通，这个十国啊，像这个高昌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和大石之间这达罗斯之战呢、
1: 嗯，
0: 就是始终是有这种沟通和联系的。
1: 是
0: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疆域会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的看世界的眼光，
1: 对、
0: 还有他整体这种社会的形态，思维的方式，
1: 是
0: 啊，他实际上都在潜移默化的，
1: 对，都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
0: 在塑造着这个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是是
0: 啊、其实包括我们之前这个在东岳庙做这个汉服相关的这个节目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可能普遍一说到比如中华文化，
1: 嗯、
0: 它可能会偏狭义。
1: 对
0: 他就觉得就是啊，只有汉族的文化才是这个中华文化，
1: 对 对, 对，
0: 其实真的不见得，就
1: 是
0: 包括我们现在认同的很多，比如汉服里边的这个元素，
1: 是
0: 它也有大量的来自于这个少数民族，甚至于这个其他国家的这种元素在
1: 了。对，嗯
0: 啊，
1: 其实我们从如果要从大的更大的啊这个历史视野去看的话，
0: 嗯、
1: 其实所谓的中原文化啊，它最早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区。

0: 分隔啊，这个墓葬里面就是一块壁画一块壁画之间，他会用这种缠枝纹，然
1: 对，
0: 后用这种忍冬纹等等啊。
1: 嗯，
0: 那这些文化元素其实都是从西域啊，随着宗教的传入呀，随着文化的传入，随着贸易的传入到中国，哎，然后被中国人逐渐吸收接纳。
1: 包括后来到宋代做那个茶具，比如汝瓷，它
0: 啊，对
1: 是
0: 对
1: 专门
0: 对，
1: 开那个连片的一
0: 啊，
1: 个口，
0: 是，
1: 那
0: 对，
1: 都是沿袭下来的
0: 对，
1: 啊。
0: 就沿袭下来，所以你没有感觉到突兀。
1: 对，嗯。
0: 这就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不断的啊，这种交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吸收它，而不是去堆砌它。对，
1: 对，确实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逐渐融入
0: 啊，
1: 的
0: 对，
1: 一
0: 直
1: 个
0: 接
1: 过
0: 融
1: 程。
0: 入的过程，
1: 其实我今年看了很多展览嘛，都能体会到这种感觉。比如说这个德国这个双星耀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这个太阳神鸟，就是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器里面，就是3000年前嘛。我们能看到中原的这个
0: 对影子在其中
1: 青
0: 啊，
1: 铜的
0: 对
1: 冶
0: 对，
1: 炼的
0: 就
1: 技术
0: 是
1: 传到这儿来了。
0: 对，
1: 然后包括前一阵在这个大运河博物馆，我们看到秦汉时期的云南当地的这个叫这个西南夷
0: 是
1: 古滇国，他们呢青铜器的铸造的技术也是由当时这个楚国的先民来到这块地方留下了这个青铜冶，然后他们的青铜器那个造型，有的时候真的就不是，我就不追求使用，
0: 是
1: 想象力之奇绝，
0: 是
1: 那个造型就是动物的那个造型，人的手舞足蹈的那个造型之生动，就是那一瞬间就给我很强的文化冲击，就是离我们那么久远的那个时代，在所谓的那么偏远的地区，就是现在的这个云南昆明的那个地方，对于当时来说就是一个未知世界，已经生长出了这么具有生命力的
0: 是
1: 艺术创造，
0: 对，
1: 那它就是一个文明融合的成果。所以说越看到这样的展览的内容，越看到这些比如说能和史书相互印证的实物真切的摆在你的面前，我觉得这就是走进博物馆去看一个展览
0: 它
1: 最大的
0: 意
1: 义，
0: 对对对，
1: 真的
0: 是。所以我说这个大隋风华，李金训和他的时代啊，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隋唐它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因为隋代它的国祚时间的确非常短，30余年啊就结束了。然后可能大家更多更熟悉的啊，可能是唐代。但是如果我们从李金训墓葬当中出土这些遗物以及这些文物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唐的这种包容开放，它其实早在隋甚至更早之前，它已经形成了这种社会风气，
1: 不是凭空出现的。
0: 对，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说会有那么多啊遣唐使到中国来啊，然后会有那么多外国的官员，然后会有那么多西域的啊，像粟特人呀等各这个西域诸国啊这些商人来到中国啊，我们可能不大好听啊，什么昆仑奴呀，
1: 对，
0: 然后这个什么菩萨蛮呀，对吧？等等等等。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电，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营养师蒋彤，再次欢迎。
4: 哎，婉乔你好，听众大家好。
2: 哎，今天跟蒋彤要聊一聊咱们平时早饭可能会经常接触的东西，那就是鸡蛋。从小到大，我觉得好像，不管是上幼儿园也好，还是懂事儿也好，包括你像婴儿生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就会说什么加一定的辅食。好像辅食里面就会有一些什么蛋黄蛋清啊之类的。我们今天要聊聊鸡蛋，鸡蛋这么一个常见的东西，我们

0: 能每天早餐都要吃上一个的鸡蛋，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呢？身边有太多的朋友说来了他们的吃法，我们家吃鸡蛋从来不吃蛋黄，或者说我们家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两个鸡蛋就吸收不了，再有的时候说我们家从来只吃水煮鸡蛋，不能吃摊鸡蛋，不能吃煎鸡蛋，等等等等，鸡蛋汤也不喝。哎，到底这鸡蛋该怎么吃，我们才能保留其中的最好的、最精华的这些营养成分呢？哪些人群适宜吃鸡蛋？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同事，那天非常认真的在那剥鸡蛋，我一看啊，这么多个，他说你能帮我分担一个吗？我说怎么了？我的健身教练告诉我，我一天要吃6个鸡蛋，蛋清儿。那到底这个鸡蛋该怎么吃呢？啊，健身的人难道要比我们吃的更多吗？我们来让这个蒋彤一一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
1: 首先啊，咱们这个鸡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吧？这个就是恒古不灭的一个话题。
0: 对对对，
1: 咱这就不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事儿了，咱就说说这个蛋的问题。像刚才婉乔说的，刚才那些我特别有画面感。
0: 嗯，
1: 因为从小吧，就是确实是从学校也好，幼儿园什么，就都是吃鸡蛋。
0: 对，
1: 而且以前像我记得我父母那一辈儿，他们经常是说，哎呀，现在你们这太好了，
0: 对，
1: 我这
0: 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
1: 对，我们以前过生日能吃一鸡蛋，是吧？
0: 哎呀，
1: 其实咱们反过来先讨论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吃鸡蛋？
0: 获取蛋白质。
1: 获取蛋白质。
0: 嗯，
1: 获取多少蛋白质？
0: 一个鸡蛋大概有10克的蛋白质。
1: 对。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蛋白质，一个鸡蛋里有10克左右，7到10克或者7到12克，鸡蛋大小也不一样嘛， 对吧？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的蛋白的需求是一个特别大的量，之前咱们反复讲过这个量，
0: 用这个体重来计算的。
1: 对，公斤数乘以1.21，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蛋白的需求。
0: 嗯，
1: 一个50公斤的人，就100斤的人吧，然后好女不过百嘛，你这看着就肯定
0: 不过不过，
1: 肯定就50公斤以内的。
0: 嗯。
1: 50公斤的人一天需要60克蛋白，你一个鸡蛋10克，一天得吃多少个？
0: 6个。
1: 6个。
0: 嗯，
1: 所以事实上鸡蛋呀，只是我们日常营养当中饮食补充，它既不神奇也不特殊，只是因为中国以前的这个可能经济条件稍微困难一点，那个时候鸡蛋呢又相对来讲是我们能够获得的食物当中啊
0: 比较简单的，
1: 比较简单的，而且呢又是蛋白含量相对又比较明确的。
0: 嗯，
1: 加2只鸡，一会儿一个蛋，一会儿一个蛋，对吧？
0: 我们有时候看那电视剧，就是谁偷我们家鸡了
1: 啊？
0: 我这还指着他每天下到春节，
1: 准备说杀鸡取卵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鸡蛋的感情啊特深厚。
0: 嗯，
1: 但是反过来讲是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到底一天吃几个？你看刚才咱们算了一个量，
0: 嗯，
1: 一天的蛋白需求就是60克。
0: 嗯，
1: 那60克当中你说吃几个？你要说我今天什么都不吃就想靠吃鸡蛋来获得，你得吃6个。
0: 嗯，
1: 但是大多数人其实往往并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个人来讲的话，还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其实鸡蛋怎么挑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误区。
0: 哦，
1: 嗯，
0: 这个怎么吃？这你像鸡蛋怎么做？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1: 煮着吃，炒着吃，是吧？
0: 对，然后做汤也好，然后而且你知道这鸡蛋可以握着，就在汤里是握一个鸡蛋，可以打散了鸡蛋，
1: 嗯，
0: 是吧？还有可以这个煎鸡蛋，还可以这个摊鸡蛋，另外就是水煮鸡蛋，包括好多朋友说，哎呦，你们家真土豪，你能吃得起茶叶蛋，还能茶叶蛋，对不对？五香蛋、卤蛋等等等等，太多方式了。
1: 这个其实鸡蛋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我就说是个常规营养，跟大家来讲没有什么特殊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但咱们一天的这个鸡蛋的重量就10克左右，这个也是正常的。
0: 嗯。
1: 第三个呢，之前呢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是吃，像你刚才说的，只吃蛋清，
0: 对，
1: 不吃蛋黄，
0: 嗯，
1: 然后说蛋黄中有胆固醇，说胆固醇会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对，
1: 这个事儿我们说了好多年了，
0: 嗯，
1: 我们之前说吧，人轻言微。我们之前就说这个胆固醇啊是个好东西，细胞膜构建的必要材料，但是我们这话说就不招人待见。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体检报告的时候说你的好胆固醇太低，你的坏胆固醇
1: 太高。
0: 嗯，
1: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我们的胆固醇的高低

0: 高了以后，我不能吃蛋黄了，
1: 对，
0: 我一定要吃蛋清，
1: 我要告别它了。
0: 对，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咱们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啊，叫卵磷脂为主要构成，
1: 嗯，
0: 这个东西对咱们人的健康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但是我看身边或确实有不少朋友买这种保健品卵磷脂啊，我每天吃一片，还透明的那个粒儿，那个胶囊。那可能他们认为说，我不吃蛋黄，但是我这卵磷脂我缺少了，我拿这补，就太极端了，是不是？
0: 太极端，何必呢？能用一个便宜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你干嘛用贵的方式去解决呢？再一个，卵磷脂胶囊也好，什么大豆磷脂胶囊也好，很多人都没切开过。你要切开那个东西。那个软胶囊嘛，都是你切开之后里头流出来像金黄色一样的液体，那个液体是什么呢？是固态的磷脂调和了食用油之后然后封装回去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吃的那个东西当中啊，除了磷脂之外也是油脂在的，并不像你说的我吃了这一颗满满的都是卵磷脂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有其他成分在的。所以这样的话，第一个不如你想象中那么功效那么强，第二个呢也不如，就性价比不高，我认为这是性价比。你何必说我吃一蛋清扔一蛋黄我再吃一卵磷脂胶囊嘛，这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啊。
1: 对
0: 呀、
1: 啊、这跟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
0: 也是一样的。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是什么，你看现在这个医学界也说了，说卵磷脂是好的，鸡蛋应该吃。最近如果大家去医院看病也好，你看卫计委发的材料也好，现在科普材料正在大力的又开始宣传什么呢？
1: 鸡蛋好，
0: 鸡蛋好啊，蛋黄好，应该吃。
1: 没错，
0: 这营养学早就说了。
1: 因为你从我们家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0: 是吗？
1: 以前俺们家老人，就是剥开鸡蛋吃两个蛋清，然后蛋黄就放在那儿。其实我特想吃，我每一次就去，手都已经夹到那个蛋黄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老人说不能吃。你这么年轻吃那么多蛋黄会增加什么什么什么的风险。
0: 我跟你说一大堆是吧，
1: 我就默默地把手拿回来了。但是这两年他们都吃了。
0: 这个其实就是我说这宣传到位。这个我觉得北京最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文化层次知识水平都比较高，而且我们获得现在知识的途径又多，而且能够辨别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个时候改变就比较好。但是你要是到了北京以外的很多地方，你去讲这个还在吃蛋清不吃蛋黄呢。
1: 所以我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蒋彤跟我们说的就是吃鸡蛋蛋黄蛋清一块儿 吃，因为蛋黄所有的营养和蛋清所有的营养都是咱们必须的，
0: 对，
1: 咱们所需要的。而且您不用担心什么蛋黄里面的胆固醇过高啊，会影响您的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这个发生啊，您会发现并不是。
0: 而且这事儿我们特别愿意说，为什么呢？扬眉吐气啊，营养学早就说了，你看医学你们不承认，到最后还是得承认吧。
1: 哎，是的啊。
0: 所以这些年有个特点，营养学和医学其实现在越走越近。你看各个医院以前营养科都是搞什么搞配餐的，现在慢慢也开始介入临床治疗了，营养支持了，所以这好事嘛，对吧？
1: 行，那我们明白了哈，就是鸡蛋这两个都得吃，蛋黄蛋清您都得，您别浪费啊，都得吃，因为这是对咱们身体非常有效的。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问一问怎么吃，吃几个，对吧？这也是个问题啊，因为这做鸡蛋的方式太多了，然后中国的这种烹饪方式也很多，哪一种烹饪方式是最能保留我们鸡蛋当中的营养的啊成分的？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大家好，我是婉乔，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平时爱吃啥样的呀鸡蛋？
0: 我平时啊，这个其实说实话，我这做营养师不太合格。为什么呢？就是按照营养师标准回答，应该说我爱吃白煮的。
1: 对。
0: 但是很遗憾，我不爱吃，我最不爱吃的就是白煮的。
1: 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我只要它不是白煮的鸡蛋，怎么做我都爱吃。
0: 对，就我会觉得白煮蛋其实挺难吃的，就味道不太好。
1: 而且我有时候吃白煮鸡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吃白煮鸡蛋，我吃完一个，我一定会噎着，会打嗝。但是你要让我吃茶叶蛋呀，糖水卧鸡蛋呀，对，来一个这种荷包蛋。蛋呀，没问题，绝对不打嗝。
0: 对，吃完一个再来一个，是吧？
1: 对，是的。
0: 其实这就说明咱们俩呀，这个味觉的、这个味蕾的、这个对味道的辨别呀，在鸡蛋这个上是有共通性的。因为这个鸡蛋的做法不一样的时候，它所展现的风味、成为物质不一样，
1: 说明咱俩体内是有相同的基因的，
0: 对
1: 吗？
0: 对。基因一样不一样不好说，但是咱俩在舌头对味觉的分辨上，在这个上面咱俩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1: 哦，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能吃到一起去。
0: 对对对，这很重要是吧？

0: 一个。第二个呢，我想说一下，刚才说鸡蛋怎么做啊？我觉得鸡蛋怎么做，其实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蛋白是变性的，
1: 对，
0: 遇高温变性，遇酸也变性。
1: 嗯，
0: 所以鸡蛋不论怎么做，它其实营养成分来讲不会有大的改变。
1: 哦，不会吗？他们说那个过了油的这煎鸡蛋，
0: 嗯，
1: 它的这成分就破坏了。
0: 不会，因为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有个特别简单的实验，就你拿那个蛋清往里滴两滴白醋，你会发现它会凝固，对吧？这是遇酸变性。然后比如鸡蛋本来是液体状，
1: 你说

0: 等等也好，它会从液态的变为固态，这些都是它变性的一个过程。那这些来讲的话呢，营养成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为我们吃蛋白是为了第一个获得磷脂，第二个获得我们的这个蛋白，那这样的东西呢，在温度上的稳定性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你只要别把它搞糊了，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煎炸烹炸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你就是煎鸡蛋油用的多呗，
1: 对，而且像我还得会淋一点小酱油，
0: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点区别，别的从营养成分来讲我觉得区别倒不大，主要是跟它加工方式有区别。
1: 那也有人说了，说茶叶蛋它就是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0: 这你别说茶叶蛋，还有说什么啊，你这个吃鸡蛋啊不能跟豆浆一块配，
1: 哎，对呀，会双方都破坏对方的营养，就白吃了。
0: 就是这些通通都不对。首先第一个，咱们很早之前就讲过，食物不存在相克概念，这个表是可以从冰箱上取掉的，是吧？
1: 对，换成营养成分表，或者是这个居民膳食指南。
0: 很多人说豆浆当中有这个胰蛋白酶，说这个胰蛋白酶啊会影响蛋白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会影响它的吸收利用，说了一大堆。这种东西它的这个说法啊听起来没错，但是为什么我说要听起来没错呢？确实胰蛋白酶会影响蛋白在体内的吸收，但是豆浆当中的这个含量啊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它那点影响啊，哎呀，这个几乎是没有的。
1: 明白。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这种做法上跟你说这两个配一起不行，损失营养，那两个配一起损失营养，不用关注，该怎么吃怎么吃，那点营养损失也就损失了。
1: 哎呦，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啊听了蒋彤的这个讲解，我终于第一扬眉吐气了，因为家里头就天天水煮鸡蛋，说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存最正常的一个营养，我就真的都不敢去煎鸡蛋。但是呢，你说我就硬着头皮去吃一个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在感官上，我在心情上，我吃下没有愉悦感。

0: 咱们中国人就很多人说不能生吃鸡蛋。
1: 哦，对。
0: 对吧？
1: 但你看日本人好多特别爱吃生鸡蛋。
0: 这个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不是说鸡蛋能不能生吃，是卫生标准的问题。鸡蛋的这个标准上，在日本的对它的这个洁净程度上和在中国的洁净程度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可是隔着一蛋壳啊，有细菌会进去吗？
0: 蛋壳是会呼吸的，它是个通透的。如果说这个蛋壳，咱们很多东西啊，叫看起来是密闭的，事实上它是有交换的。比如说蛋壳，比如说玻璃皮儿。
1: 玻璃皮儿，我盖一个盖儿，它就是不会交换的。
0: 不是，玻璃皮儿当中，它也会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可以和外界接触的，可以做空气交换。
1: 哦，
0: 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个利乐专的牛奶能放一年？人家有七层结构呢，就那个咱们普通喝的袋装牛奶，就是那种
1: 那么薄的那。

0: 是有这个空气的这个交换的，那好吃。嗯，那进口的现在我前两天看见在超市里我也见到了那个符合日本的卫生标准的鸡蛋，
1: 那就多贵呀！
0: 是挺贵的，那个鸡蛋是也是在中国产的，牌子就不说了哈，但是是能够生吃的，一个鸡蛋大概5块多钱，大概
1: 金蛋呀，这是，
0: 但是能买一斤了，但是它上面就写的很清楚，第一个这个符合入口的标准。
1: 第二个14天之内必须要吃完，哦，人家也是这样说的，条件的，
0: 他也是第一个，就虽然我生产环境很好，但是还是蛋壳它跟外界是有接触的，一定要尽快吃完，
1: 明白，
0: 所以鸡蛋能不能生吃不取决于它是不是鸡蛋，是取决于是符合什么卫生标准的。
1: 对，那我们大部分朋友我们都是还是工薪阶层哈，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就吃普通的鸡蛋，
0: 做熟就可以了，
1: 对，做熟就行，那吃几个，
0: 吃几个，其实刚才你说了你们那个朋友搞健身，做 做健身的是吧？
1: 女孩子跟我差不多身材，体重也差不多，让她一天吃6个，然后不吃蛋黄。
0: 就是吃不吃蛋黄呢，他们其实吃不吃蛋黄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是健身的人，他们就是要高蛋白，高蛋白的目的其实要增肌，对吧？那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健身的人啊，他与其吃6个鸡蛋，他不如吃蛋白粉来的快。原因是什么啊？就是第一个呢，你吃6个鸡蛋，首先第一个挺费事儿的，
1: 你得
0: 煮6个吧，还得包呢。对，而且你做这6个鸡蛋的时候，你因为是健身，你肯定不能炒吧，不能炸吧，那肯定都是水煮的。反正我不爱吃水煮蛋啊，所以我觉得吃6个鸡蛋简直跟上刑一样。然后而且那6个蛋黄浪费了吧？这一天6个鸡蛋也得10块钱吧？10块钱，得10块钱。你最后获得了多少蛋白质呢？大概获得了，咱们算一算啊，把蛋黄都去掉，大概6个鸡蛋可能获得了6-7次，大概可能将近40克蛋白质。
1: 这个对于健身的来讲是需要的，正常人不要这么多，正常人你吃鸡蛋吃这么多，你随便吃点别的，你蛋白质可能就超标了。再一个呢，就是还想说一个是什么，说个题外话。

0: 这个运动的这种喝的蛋白粉跟普通蛋白还不一样，它的氮的含量会增加一些，这个时候对于你肌肉的这个速成啊会更好一点。
1: 怪不得呢，就是你就看身边一个就抱着大桶的那些人，没过多久他们身上就开始身强力壮的开始长肌肉。其实这就是健身的，如果你真的想练成那种块的人必备的一个东西。
0: 对，别吃鸡蛋了，那个鸡蛋不一定划算。说回来啊，这是健身的人。大多数人呢，一天你看咱们国家标准就是一天一到两个，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要吃肉，你还要喝奶，你要吃豆制品，豆制品当中也有蛋白质，也能供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中国以前穷都是吃豆腐，豆腐是一种非常廉价的，虽然效率不高，但是很廉价的蛋白的获得的来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你看豆腐这东西在国外特别风靡，是吧？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豆腐脂类含量相对较低，素食是吧？又环保还经济。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还开始吃豆腐，这也是一类来源。所以鸡蛋并不是我们蛋白的唯一来源，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你说我不吃行不行？完全没问题，喝牛奶也可以啊，吃肉也可以啊，对吧？都行。所以第一个不要强化它。第二个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挑鸡蛋这个事儿，简单说两句。
1: 哦，怎么挑啊？
0: 我前两天去那个超市看，我是很久不进超市了，所以没有想到超市现在鸡蛋种类那么多。那个柴鸡蛋、走地鸡蛋，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鹌鹑蛋、鸽子蛋，然后那个蛋还有什么 L 还分号，你知道吗？
1: 对对对，XLL。
0: 对，我当时都惊了，我说。

0: 鸡蛋，它那个工厂用那个饲料喂出来的都一样。
1: 嗯，
0: 那大小无非就是心理感受和你吃的量多量少的区别，这是第一个。营养价值来讲，肯定都是相对一样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很多人说现在说，你看我这个蛋黄是红的，我这个蛋黄是黄的，那我这红的呢，就是这个
1: 高级了，
0: 高级了，走地鸡，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什么散养鸡。
1: 嗯，
0: 说我这个普通的就是这个普通的，不是，饲料喂的不一样，蛋黄颜色不一样。
1: 哦，是因为饲料的原因。
0: 对。
1: 那他们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会发生改变呢？
0: 也不会。我们做过一个类似的研究，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无公害蔬菜和这个正常种植的蔬菜，它的营养成分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有的加了农药，有的没有加农药。有的时候甚至因为营养核心不来自于饲养方式，营养的核心来自于品种，就是这只鸡是白羽鸡，那只鸡是土鸡。
1: 可是我们经常听这样的话哈。你喝的这个牛奶，产自哪个哪个大草原的牛，他们所吃的饲料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无污染的饲料，天然饲料。然后这个鸡呢，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它吃的都是加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元素的这个饲料。
0: 对，这个当中我就说，鸡首先第一个是品种决定营养，这是第一点。水果蔬菜什么都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饲料决定营养，就是它加了饲料。所以我刚才说那个鸡蛋黄的颜色不一样的核心，不是因为它是散布的，这个是圈养的，不是，是因为饲料的原因。加了维生素 B 族维生素的那个蛋黄就一定是红的，
1: 偏红的、
0: 没加的就一定是普通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就说了，环境对鸡的影响不大，一个主要是吃，一个是品种。这就像什么啊，就特别好理解，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我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那我们两个人种不一样，我们的基因构成代谢也不一样，对吧？
1: 肤色也不一样。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俩吃的东西不一样，老外吃肉，我早上起来吃正常这些东西，我们两个的身体状态也不一样
1: 、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吃的人叫食物，动物叫什么？叫饲料，对吧？这就是营养的决定，一个来自于品种，一个来自于饲料。所以当这两个起了决定性因素的时候，它是散养的还是走地的，它是什么的，就都不重要了。而且尤其是什么，在鸡蛋这个事儿上，我们就是为了获得蛋白质，你真的是花了比平时多一倍多半倍多两倍去换一个好一点的鸡蛋，我觉得这个性价

0: 第三个，怎么做都可以。第四个，我们的鸡蛋你选的品种上其实营养价值上的区别不大，心理作用比较大。
1: 哎，懂了。就当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鸡好呀，
0: 嗯，
1: 所以这个蛋有营养啊，并不是啊。
0: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鸡蛋说哎这个鸡蛋比那个鸡蛋好吃，我就说这个好吃是取决于品种的问题。
1: 哦，那比如说刚刚你说了啊，添加了维生素 B 的这样的一个饲料，它最终鸡蛋黄就会有点偏红。
0: 嗯，
1: 那是不是我这个鸡蛋黄，我这个鸡蛋里头就富含了维生素 B 呢？
0: 嗯，也不是，就是还是说富含这两个字啊，就咱们中国中文这博大精深，你知道吧，这富含这叫形容词就是这种词儿意义不大，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含量。再一个是什么呢，鸡蛋这个东西属于鸡的这个营养代谢完之后的一个产物，那它的这种富鸡的作用不会特别的强，所以不用说哎，这是红的，这富含 B 族，我吃了它就不会了。不是，人中国人其实有的时候会缺乏 B 族，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比如你会觉得你口腔溃疡了，
1: 嗯，
0: 你皮肤干了，你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去药店一块多钱买个复合 B 一吃，比那吃鸡蛋划算的多，还见效的快。
1: 我昨天刚去医院开了这个 B 族，然后当时那个大夫就问我说长口疮了吧我说对对对，我说我原来一直以为长口疮开维生素 C、
0: 嗯、
1: 后来是经过做节目才知道开 B2 就行了。
0: 对， B2 的一吃就管用，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还是说回鸡蛋哈，
1: 嗯，
0: 这个不神奇不特殊，不用花大价钱。
1: 对，该吃吃该喝喝，这是一个最简单又便宜的方法，让您获取优质蛋白和卵磷脂的一个方法了。
0: 嗯，
1: 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营养最时尚的全部内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

穿越时空，邂逅远在美洲的古老文明。眼下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主题大展正在火热的展出，神秘的玛雅文明如约亮相。我也专程的进行了一场实地的探访，邀约展馆的讲解员邵欣欣全程陪

0: 提炼出的三个元素，
1: 嗯，
0: 方便国人来识别的，
1: 嗯，
0: 比如说玉米呢，就是整个美洲的人他们对世界农业的贡献。
1: 玉米起源于美洲，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餐桌上经常吃的玉米，包括北方农业，
1: 嗯，
0: 还有西南的地区的农业，他们都会广泛的种植玉米，
1: 嗯，
0: 但是这个中国人所最熟悉的作物，实际上是起源于美洲，
1: 嗯，
0: 并在明代的中期，
1: 嗯，
0: 才传入中国。
1: 明朝以前，中国是没有玉米的，
0: 对，
1: 大家也吃不到玉米。
0: 所以，如果说大家看这个情景剧，他穿越到秦朝，
1: 嗯，
0: 他吃到老玉米，那他一定是穿帮了，
1: 穿错了。
0: 对，你看我们这个是什么玉米皮，我们把玉米皮，
1: 三件，这是真的玉米，
0: 这个是真的玉米皮，
1: 就是自己一张一张贴上去。
0: 对对对对，是自己一张一张贴上去。
1: 为什么叫四合三界呢？
0: 啊，四合三界是我们第一部分的这个标题，也就是说玛雅的世界呢一共分三个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叫四合三界，主要是介绍玛雅的宇宙观，
1: 嗯，
0: 宇宙观呢叫四合，就是四个方向，东西南北，
1: 嗯，
0: 然后再加一个中，
1: 嗯
0: 啊，然后三界就指着玛雅人心目中的上界、中界和下界，就像这个我们在一开始这个大屏显示中一样，哦，上界呢就是我们约等于中国的人心目中这个苍穹，
1: 嗯，
0: 上面有日月星辰，有各种神灵啊，
1: 嗯，
0: 这个中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百姓，这个人们生活这个地方，然后在玛雅呢，他们看来呢，中界是有一棵世界之树，
1: 嗯，把这个天是撑起来的，是
0: 撑起来，原型是叫美洲木棉树，叫脊背树，哦，也是在美洲那个热带雨林里比较高啊。
1: 嗯，玉米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元素，嗯，还有黄金，黄金就更熟悉了嘛，嗯，就是黄金是伴随着任何的文明。
0: 黄金呢，在美洲大陆这一块，主要是体现在安第斯文明的特质。
1: 嗯，
0: 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
1: 嗯，
0: 黄金啊是太阳的汗水。
1: 哦，
0: 嗯，
1: 哇，这个比喻好浪漫，啊。
0: 对，所以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啊，它不是作为一个财富的标志。
1: 嗯，
0: 就像咱们说，黄金是贵金属。
1: 嗯，
0: 实际上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它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在安第斯文明的市场中，
1: 嗯，
0: 比如说啊，你去拿黄金去做交易，
1: 嗯，
0: 人家是不认的。
1: 嗯，为什么？
0: 这个黄金只是你身份等级的代表，
1: 哦，
0: 它不是钱。
1: 哦，这所以这个我能这么理解吗？其实，在他们的文明当中，黄金要比钱它的价值要更高。
0: 对，
1: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和神进行了一些绑定。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礼器中能够看到，嗯嗯，这个黄金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物品，
1: 嗯，
0: 他们实际上是在祭祀仪式中被很多贵族所使用的，
1: 嗯
0: 啊，
1: 那是不是也是说明他们那儿出产黄金比较多呀？
0: 对，而且不仅黄金多，白银也非常多，所以呢，在明代中叶以后，为什么说中国也开始流通白银变得那么普遍呢？
1: 嗯，
0: 其实很多很多的白银都是从南美通过西班牙来流入的。
1: 哦，咱们当时跟他们做生意，然后呢，中国的这些茶叶呀、瓷器呀，然后卖到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去欧洲，再通过西班牙把这些白银，然后又进入到了中国。
0: 对，西班牙人呢，把白银，
1: 嗯，
0: 整个涌入到了旧大陆，
1: 嗯，
0: 造成了什么呢？欧洲叫货币革命，
1: 嗯，
0: 整个欧洲的白银这贵金属价值下跌，
1: 嗯，
0: 所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反应，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其实在当时，全球化就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了，
1: 嗯，
0: 你在南美洲搅动了一片树叶，
1: 嗯，
0: 就会在欧洲和亚洲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 嗯，这是让我想起了有一个叫什么蝴蝶效应，
0: 对，
1: 是吧？
0: 蝴蝶效应，
1: 翅膀这么一扇，整个全球都会产生变化。
0: 对，
1: 刚才说了玉米、黄金，嗯，那美洲豹呢？
0: 嗯，美洲豹啊，是整个美洲各个文明啊都非常崇拜的对象。
1: 嗯，
0: 因为从中美洲
1: 啊，
0: 到安第斯这个山区，到东侧这个亚马孙这个丛林啊，这个美洲豹它是生活在热带雨林里，
1: 嗯，
0: 它是当时食物链顶端的霸主，
1: 嗯
0: 啊，它上可以，
1: 整个这个美洲地区它是最厉害的，
0: 对，它上可以爬树，
1: 哦，
0: 下可以潜水，
1: 哦，
0: 而且这个跟大家的印象可能不太吻合啊，美洲豹的水性非常好，它经常去下水去吃这个短吻鳄，
1: 嗯，
0: 或者我们叫美洲的凯门鳄，
1: 嗯
0: 啊，这个大家 有时候看。

0: 小视频说，美洲豹连鳄鱼都吃。哎呀，这个是不是他们被饿急的没办法了？不是，这个鳄鱼是美洲豹的餐桌上的主食，
1: 还是主食呢？
0: 对，
1: 那鳄鱼的皮那么厚，那得美洲豹的嘴得多有劲儿啊！嗯，
0: 它的下颌的咬合力，在猫科动物中首屈一指。哇，所以说呢，美洲当地的先民呢，一看呢美洲豹这么厉害，所以呢就油然而生呢产生一种崇拜，所以在美洲很多文化中，它都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所以我们把美洲豹这个元素，也是作为美洲文明一个共同的特质，给它提炼出来。
1: 这个就是和美洲豹有关，对吧？
0: 对，这一件文物其实映衬了我们整个大展的两个主题，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的玉米和美洲豹，您可以仔细看，这是一个美洲豹的

0: 这个雕刻的时候，这个艺术家，
1: 对，
0: 搞点创作，我随便搞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你怎么能判定它一定是玉米？
1: 这个诚实来说啊，就是磨坊的专家向我们介绍说它是玉米穗儿所以我们呢就是姑且信之因为呢这件东西大家也看风化的比较厉害，
0: 对，
1: 为什么风化比较厉害？因为它的年代啊。算是整个展览中比较早的了，它是前古典时期的，尤其是属于前古典晚期的，相当于中国的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后200年，相当于中国从战国到秦汉这段时间，
0: 那时间是够早的，
1: 时间是非常早，
0: 对，
1: 并且呢，因为它的保存状况，就是说，它发掘出来以后，它有部分的部位呢风化的比较厉害，但是我们还能通过这些残存的石雕能看出这个美洲豹的这个韵味啊，还是存在的，
0: 对啊，
1: 这个在玛雅人心目中啊，一个是玉米的耕种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美洲豹对于他们的保护作用也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件展品主要是想说明这个美洲豹是作为大地收成和玉米耕种的保护神来存在，
0: 对，
1: 所以特意给美洲豹配了一个长出来的玉米穗儿，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玉米穗儿就能说得通了，因为玉米跟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嘛，而美洲豹呢，作为当时他们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动物，
1: 对，
0: 要是美洲豹能够保护我，保护我的庄稼，这等于说是。它是我生活当中的主宰，是神灵了。
1: 不恰恰当比喻就是美洲豹版的土地爷。
0: 对，所以这三个名词儿，我觉得还是蛮有那个指向性的。
1: 对，
0: 其实第一个是指向了最基本的生活的作物，吃玉米，肚子吃饱了。
1: 对，
0: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追逐文明，
1: 对，
0: 去敬仰神，然后于是就有了神的眼泪、黄金，

0: 我觉得人来自土地，又和上天勾连，然后呢又回归土地和大自然进行一个交融。嗯，我觉得这三个设计还挺好的。
1: 是，这是我们为此次展览呢提供了三个关键词。嗯，至于我们提供的关键词准不准确呢，得由观众来进行评判。
0: 那后面呢，就是玛雅的世界，这是整个文明当中其中的一部分。
1: 对，我们这个整个呢，从展厅来看呢，是分为三个展厅。一个是玛雅的世界，一个是王的宝藏，还有一个呢是大自然的精灵。玛雅的世界呢是。

次展览的文物主要也是聚焦于玛雅文明它最辉煌的一段，也就是公元200年到900年，相当于中国的汉末、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个阶段是它最辉煌的一段，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文物呢来自于它的古典时期，也就是200年到900年，

0: 动物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展厅呢，我们也是特意打造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想给观众们介绍，哎，这个在中美洲地区，这个人和动物的关系，有一种有没有特别特殊这种情节？
1: 嗯，
0: 我们特意介绍出来，有一种现象叫纳瓦尔，
1: 嗯，
0: 就是当时的人，哎，特。

哎，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因为它叫八兰，所以也可以把象形文字中的音符巴拉妈合在一起，也是美洲豹的意思。所以就是巴拉妈合成巴兰，也是美洲豹的意思。然后呢，除此之外还可以把巴和美洲豹这个一符合在一起，或者巴妈。

0: 设施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这些设施，实际上在玛雅人看来，它都是一个长期的纪念物。
1: 嗯，
0: 啊，它都是为了记录一个周期。
1: 嗯，
0: 因为玛雅历法它是按周期循环的嘛。
1: 嗯，
0: 它都是为了纪念一个周期而存在的。
1: 哦，
0: 所以呢，玛雅人呢，他都会在这个周期里边，不厌其烦地去修建这些东西，
1: 嗯，
0: 哪怕自己的工具很简陋。
1: 嗯，
0: 他们确实没有金属工具。
1: 嗯，
0: 啊，虽然金属很，但是。咱们有一句话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嗯，
0: 他们这很多的遗迹都是靠时间积累来堆起来的。
1: 哦，
0: 并且以他们的独特的世界观，
1: 嗯，
0: 过了这个周期，他们还要翻新重建。
1: 嗯，
0: 啊，所以玛雅人就是通过这自己的这种毅力，
1: 嗯，
0: 惊人的毅力，
1: 嗯，
0: 来达到这种世人惊叹的成就。
1: 对，您说到玛雅的历法，这个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有两。

0: 日历重启不等于世界末日，重要事说三遍。
1: 对，就像咱们用的那个日历，你这一年用完了之后全撕掉了，
0: 对，
1: 再来一本新的嘛，你从头再来嘛，
0: 对
1: 吧？
0: 所以，所以这个历法呢，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长纪历这个周期的结束。他们从这个2012年12月21号开始，又重新一套新的长纪历的开始。仅此而已。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
1: 还有一个事儿，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就是在这个我们看到的古玛雅的这个文明流变当中啊，说这个国后来没有了。但是呢，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0: 对，
1: 有很多的这个玛雅人的后裔到现在为止还存活在那一带，是吧？
0: 对，在我们说墨西哥的南部、东南部，还有像今天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等中美洲的国家啊，一共还有数百万的玛雅人，现在还存在。这个应该也是给大家一个误区，为什么呢？比如说欧洲人他们到了当时啊，在占领了玛雅这个区域之后，发现了很多很多城市的废墟，就像这种神庙啊，都没有人了，这个神庙整个都坍塌了，废弃了。他们就想，这个创造这个文明的人，是不是因为就是外星人啊，所以都被召回去了？有这么一些奇幻的猜想。实际上我们再来，就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呢，再来复盘这个过程，只是因为呢，在古典末期啊，古典晚期就是900年左右，800年到900年这个期间呢，玛雅这个地区啊，经历着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哦，
0: 所以有很多地方降水出现了，这个不是少了，就是特别多，降水出现了这个变异，这种异常啊，降水出现了异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城邦的领袖，他当然又要祈福了，要向上天来祷告，要向他们心目中的神来祷告了，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是一个自然现象，
1: 对，而且周期比较
0: 长，祷告是没有用的，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城邦的很多权威性瓦解了，因为玛雅城市中心呢都是神庙，那么权威性瓦解之后，大家就意思就是我不跟他混了，我回家该种田种田，该干嘛干嘛去，哪个地方有降水我就去哪个地方，搬到哪去，因为玛雅本来就是轮作制，
1: 对
0: 它的固定这个耕种地点本来就不是很固定的，所以在这个权力中心瓦解之后，就留下了一片一片的这个城市的中心的废墟，仅此而已。玛雅人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只是我们不再定期去城里边去赶集去了。
1: 这个展览这是一根柱子是吧？这是做什么的柱子呢？
0: 您啊，不要小看这根柱子，这根柱子也是我们跟墨方啊，千求万取才争取到的。
1: 这是什么柱啊？这么不容易，这么有含金量。
0: 这也是呢，我们这次展览中呢，尺寸最高的一件石碑。它呢裸高呢不到3米，加上底座呢有3米多。
1: 这是一个石碑。
0: 对，
1: 那上面一定是记录了一些什么，或者它是有什么特殊用途的？
0: 它的上面是一个刻画一个蛇的形象，所以您看它这个柱子呢，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竖直的，
1: 对，
0: 而是带有一个弯曲度的。
1: 对，
0: 并且在蛇的身上呢，刻画了一些玛雅的象形文字。专家们呢，已经破解了一部分象形文字，来表明这个石碑的意义。我们说呢，玛雅刚才跟您说到了有一个长纪年历。
1: 对。
0: 这个长纪年历呢，是由5位数字组成的。就是0.0.0.0.0，这5个数如果归零呢，就是2012年12月21日。那么，在这个小周期，比如说在公元711年的某一天的时候，正值这个长纪历是9.14，它前2位没有归零。后3位全归零了，9.14.0.0.0。为了庆祝这个小周期，托尔图格罗是玛雅一个城邦，他呢，树立起这个石碑来，做这个仪式，来纪念这个小周期。就这个小周期结束了，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小的周期了。
1: 这个周期去纪念，其实我不太能够理解，它无非就是一个时间到了某一个节点。您在研究玛雅文明的时候，您觉得他们到底是在纪念什么呀？
0: 我觉得啊，因为玛雅的很多仪式，实际上都是按照周期来进行运行的，比如说它的很多金字塔等神庙，像这种建筑的修建也是，考虑到一个周期之内，他们就修建这个建筑，到了一个新的周期以后，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原有的建筑再废弃掉，再重新再修一个建筑，包括它的祭祀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像帕伦克有很多这个陶制的香炉架，可能这个周期呢来做祭祀，换一个周期他们可能要重新再做一批这个相同的这个祭器，来进行新的这个祭祀，
1: 所以我能理解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生命的轮回，
0: 对，
1: 我重新再开始一次，我竖一个柱子，这是一个大的周期，我纪念的是我又再次迎来了新生，
0: 对，所以我们在很多很多玛雅人的观念中呢，都能够体现出这个轮回啊、周期啊这个概念，包括我刚才向您介绍的玛雅人的这个三界，他们不认为这个人的死后呢是去一个永远不再回来这个世界，而他们也认为这个生命呢只是在下界进行一个短暂的过往，他们会继续往中界跟上界进行轮回，进行重生，所以这些观念呢其实对于中国人看来非常的亲切，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啊终其一生保有这个观念，首先他对于这个世界是会有敬畏的，因为生命要轮回，
0: 对，
1: 第二呢我觉得他对于无论说是未来走向哪还是自己从哪里来，他不会有很多的恐惧感，
0: 是，
1: 他会带着希望去做很多很多的事，
0: 他是很淡然的，比如说在玛雅的象形文字中呢，他所谓的人的死亡呢不叫死亡，就叫踏上道路，就是你前往下界这个道路而已，至于说你的旅程呢，这只是一个循环的开始，
1: 对，就包括到现在啊，在这个墨西哥还有一个亡灵节，
0: 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受到这个古玛雅的这种哲学的影响，
0: 对，
1: 有一部迪士尼的电影叫 Coco，
0: 对，
1: 讲述的就是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通过某种方式来到了另外一个亡灵的世界，彼此之间还能交流，
0: 对，
1: 然后呢他其中有一个观点我特别的赞同，就说到如果你家里的亲人离世了，并不代表他真的走了，只要你还记得他活在你的心中，他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0: 对，哎，
1: 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当中特别温暖的一部分，
0: 对，
1: 就当我们面对自然界没有力量去改变的时候，我其实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再去塑造一个属于我的世界，
0: 对，其实也是我们办这次展览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我们为大家呈现玛雅文化是为了什么，一方面是为了感受玛雅文化的神秘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当观众从这个神秘性中解脱出来，揭开这个神秘性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内核是非常非常亲切的，
1: 对，
0: 是跟我们的内心能够产生很多共鸣的，
1: 对，虽然说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诞生出了不同的文明，但是我觉得您可能是这个展布下来之后发现很多文明它的演进的路径，它的内核的想法是非常接近的，
0: 对，非常接近，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一方面人类文明要百花齐放，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强调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对，
0: 实际上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共同的命题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多相似或者相同的反应，
1: 对，所以说最后讲到这儿，我觉得天下大同，
0: 对，
1: 这四个字儿，不仅是立在了这个柱子上，在我们眼前的展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展厅当中，更多的展览，包括未来来到这里的展览，大家都可以找到这共同的四个字儿。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跟着邵星星老师的探访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邵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首都博物馆讲解员邵欣欣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大家对这个展览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博物馆现场实地观展。以下时间为您所播出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4: 虚透了，
0: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

0: 睡够了8小时却总觉得浑身乏力，越睡越累。这种下乏并非矫情或者是犯懒，而是身体在高温环境下的正常生理反应，背后有着深刻的生理机制和中医病机。今天呢，我们就从中西医双重视角系统解读下乏的根源，并提供一份可操作的自救指南。那今天呢，我们连线的依旧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孟大夫你好。
1: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呀，希望能陪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我们今天又在电波中相遇了。
0: 昨天啊，相信有很多朋友就等着今天呢。昨天呢被孟大夫埋了个钩子啊，这个下了个套，埋了个挖了个坑，就是下乏。哎呀，这个夏天啊，真的有很多人都感觉浑身的这个没劲儿啊，不得劲儿，没，就是感觉咱们老说那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啊，这个你说这个夏天这个没精神头是怎么回事？今天就给大家解决解决。

我觉得一动就浑身没劲儿，而且还特别想睡觉啊！这是不是我病了啊？我甚至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看，它属于病理状态嘛？有专门因为这个来看的患者，当然也有一些是我本身就是我在看，比如我在看胃炎，或者说我在看肠炎的过程中，我发现最近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哎，我怎么觉得有点变累了？我怎么这么容易犯困？啊，其实这个我们说下乏这件事儿啊，本身对您来说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点。

0: 状啊，那到了逐渐它发展严重了啊。如果刚才说的这种，您不用太焦虑啊，您稍微调整一下，您这个季节特点就慢慢会变好。但是如果您全天都感觉哎呀困得点头哦，哎呀哈气不断，全天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而且觉得浑身特别沉重，那个是能动，动完了容易累，这是根本就动不了啊，就我恨不得往那儿一躺，可别叫我起来。你这样说了啊，起床从卧室走到沙发啊，又躺上了，经常是这种啊，吃完
1: 就是不爱动活，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对，觉得没劲儿，吃完饭就觉得肚子胀，消化不了啊，也没啥食欲啊，觉得胸闷啊、头晕啊，特别出汗，而且浑身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黏啊，这种就已经属于中度的下乏了。我们说机能逐渐在开始失衡。当然了，如果到了重度的时候，就会变成这种亚健康的病变，就会有这种什么嗜睡，睡不醒，正常睡8个小时，我睡12个小时也不解乏啊，长期的嗜睡啊，长时间的这种睡眠和休息完全缓解不了您这疲惫。人说了，我睡12个小时梦带我起来还累，我睡多长时间我起来都累啊，持续性的觉得浑身没劲儿，我休息我也缓解不了，而且我这个胃肠道的运化功能严重的失常了，肚子胀了，拉肚子，口干口苦了，夜里也睡不着觉啊。我们说最常见的这几点啊，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出现了问题，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拉也拉不痛快啊。所以就是这种啊，如果属于重度的，那就属于亚健康病变了，我们就要去干预它一下。所以今儿其实就在跟大家说啊，它其实有不同的几种类型，从轻度啊到中度到重度，您可以自查一下，是简单的轻度的、轻微的，一休息就能好的，还是说啊稍微有点症状，但是啊也没那么重，还是说我现在自己已经完全无法缓解了，哎，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这个 哎对，那其实我们说那这些都属于下乏的症状，大家可以根据您的下乏的症状来够啊，之后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办嘛，对吧？
1: 对
0: 啊，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来自己进行调整。
1: 嗯，
0: 那也有不少人会问说，这我平时也不这么懒啊，
1: 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0: 啊，对，就经常会有人说，孟大夫我怎么就这样了，或者说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啊，不用担心，我们首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带您好好的解析一下，就是它的科学原因是啥，为啥到了夏天它就是觉得容易累啊，这个不是说中医说的，现代医学呀也会说了，下发什么夏天高温啊、高湿啊、昼夜长短啊等诸多因素会出现啊这个下乏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体温是不是升高了，我们之前上一期跟大家说的，这个季节是不是代谢会变快，
1: 对
0: 啊，就冬天的时候天天猫着那儿，恨不得到冬眠了，咱就老说咋提升代谢呀？冬天的时候为什么秋冬季节容易长肉啊？啊，这人体开始储存能量啦，开始代谢变慢了，要准备过冬了，得长出脂肪啊！啊，虽然咱这脂肪现在过不过冬，这都每天穿个皮大衣。
1: 是，这现在明显感觉冬天穿的衣服都比往年少了，这肉觉得当时候就
0: 对，所以这个到了夏天，体温升高了，外界环境高了，新陈代谢会比原来更快一点，您的这个机体的能量是不是比之前消耗的更多了？
1: 对，
0: 咱们说如果冬天是节能模式，那夏天可能就是这个啊消耗模式了。所以这个时候
1: 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原因，代谢会变快。还有就是我们容易出汗了，出汗了之后，我们这个汗里边，您尝一尝这汗，它是有咸淡的，
1: 对，
0: 它可不是啊，对，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会有钠、镁、氯、钾这些电解质，我们说钾元素流失也是诱发这个下乏的核心原因。为啥呢？经常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大吐啊，或者剧烈的这个腹泻呀，为什么经常我们要给患者吃这个口服补液盐去补电解质呢？就是一旦有大量的体液丢失，无论是大汗淋漓，

0: 响，就总觉得呼吸感觉气压断气儿似的。
1: 嗯
0: 啊，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暑热是伤筋耗气的，再加上心火偏盛，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反反复复的说这个季节特点是什么啊？有脾虚，有湿，然后心火容易旺盛，容易伤及气阴。其实它就是整个这个季节的，或者是整个夏天的基础的一个特点，它都是这个特点。因为这个特点，您就更容易在。

0: 他说我也晚上睡觉了，怎么吃完饭这么困？然后打着打又
1: 开始了，
0: 又他说我都没躺下，就坐在那头一歪就开始睡觉。
1: 其实旁边可能旁边几个失眠的同事也很羡慕，

0: 这个时候出汗多，容易疲劳乏力，而且不爱说话啊，可别跟我说话，说两句我很没劲儿，
1: 没劲儿。
0: 哎，对，夜里边容易失眠，白天还想睡觉，最主要的口干舌燥的。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和气阴两虚有关系。这个时候我们要给您推荐一款叫做啊，我们说叫养生的滋阴益气茶啊，西洋参、麦冬加上枸杞啊，其实有很好的益气养阴、缓解疲劳的。

0: 我拧一伸舌头，发现，哎，我没啥舌苔，我甚至我都看不见舌苔。
1: 嗯。
0: 我们叫啥？叫少苔或者镜面舌，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有舌苔，但是我这有大裂口子，
1: 嗯。
0: 大裂纹，舌中间一个贯穿的大裂纹，或者舌上好多小裂纹啊。
1: 看着跟裂了似的那种啊，就跟那
0: 对，
1: 菌裂了一样，对。
0: 对对对，如果发现这舌头上裂纹特别多，舌苔也不厚，您不妨试，这其实都是气阴不足的表现，您可以
1: 嗯。
0: 试一试西洋参。麦冬加上枸杞，益气生津的同时啊，它对于这个补气，它也不上火，同时呢滋阴润燥啊，滋补肝肾。当然了，西洋参相对比较贵，如果您说我家里有现成的，您就直接用西洋参，咱也别浪费。
1: 嗯，
0: 如果您说，哎呦，我还得单独去买去，哎，现在经济下行，咱也甭花这么贵的钱，咱有平替啊，平
1: 啊，
0: 替是啊，有平替，平替是沙参
1: 沙参，
0: 啊，对，沙参，沙参麦冬汤其实是我们中医里边一个很经典。的啊，滋养肺胃之阴的一个方子，沙参麦冬汤里边其实用的就是沙参和麦门冬啊。沙参其实也是养阴的一个药，但是您说我家里就有西洋参，那我用西洋参，它
1: 嗯。
0: 更名贵、更好、劲儿更大。但您说我没有这，我要花三四百买这一大盒，万一我再不合适，没事儿，咱沙参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也是滋阴的。沙参、麦冬和枸杞，既益气生津啊，为夏天的气虚乏力而准备，补气不上火。
1: 那
0: 又有麦冬滋阴润燥啊，治疗这口干，还有枸杞滋补肝肾。所
1: 嗯，
0: 以，如果您是一种不爱说话、出汗多、一伸舌头这大裂纹哦，还有这个全是要么一个贯穿的，要么好多这个裂纹，那您就喝一喝这款茶，很合适您这种气阴两虚的人群。

0: 啊，这款代茶饮也非常的适合您啊。当然了，如果您是说最近新火特别旺啊，我们之前去年就跟大家说了，有一款茶叫什么叫莲子心儿茶，
1: 对，
0: 就单独莲子心儿其实就可以，就叫莲子心儿茶。但是因为莲子心儿比较苦，一般来讲，哎，两三克，您抓。

0: 啊，浑身没劲儿。哎呀，太子参什么意思？它也叫孩儿参，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孩儿参。太子参和孩儿参，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叫什么？叫清补、润补。劲儿最大的叫人参，
1: 对，
0: 大补元气，大病初愈之后，这个人参啊，这个回阳救逆的，这儿劲儿最大的。一般人您没病吃了都上火啊。人参除了人参之外，还有什么参？我们说还有沙参，刚刚说的沙参是养阴的，还有什么？

0: 还没吃够吗？
1: 就是
0: 苦了，这下班还吃苦不行，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说哎，也有，咱要不然就喝点这种促进消化的啊，吃完饭就犯困啊，促进消化的，尤其是对于脾胃弱的人群，咱可以喝一喝这种叫做消食茶啊，给您消消食儿，帮助您消化消化，让您别胀了，有点食欲，给您稍微把脾胃虚弱的症状改善一下啊，咱用点炒山楂、炒麦芽、陈皮、佛手啊，炒山楂、炒麦芽、陈皮、佛手都是3到5克，都3克也行，都5克也可以，看您的那个杯子和壶的大小。作用是干嘛呢？健胃消食、化解食积的，一方面能让您有食欲能吃，吃了之后也得让您能消化得了，别堵在这儿也很重要。所以山楂、麦芽炒制的加上陈皮、佛手啊，既有促进消化啊、改善食积、要帮助我们消化的作用，而且它干嘛？它可以调理气机，陈皮佛手可以理气疏通，是不是大部分吃完了堵在这儿就觉得哎，放在这儿下不去，它不通了，它不痛快啊，这两个有调理气机的作用。
1: 这个今天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四款代茶饮，这四款代茶饮呢，咱们如果看看自己的身体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对号入座啊，其实也不是很麻烦啊，这养生壶你闷出一壶来，这一天都够用了，全家俩人没问题。今天说了就说来着了，今天有手法啊，有一些穴位，我们就是坐在这儿啊，办公的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啊，不妨动动你的小手，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孟大夫给我们传授传授如何

0: 就直接啊、嗯、拿这个食指摁一摁其实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好，这是百会穴。
0: 对，第二个我们叫做风池穴。风池穴呢、
1: 嗯、
0: 疏风利湿清利头目啊，我们说这个可以快速的排除我们的这个湿气啊。如果您觉得每天头重如裹，感觉哎这头上感觉跟戴一大帽子扣了一个裹一湿毛巾一样，这个时候啊您就直接拿手去揉一揉这个风池穴，
1: 嗯
0: 啊，就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啊改善我们说这个觉得这个头脑啊不清利啊不爽利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您想给您的头去去湿，哎、
1: 嗯、
0: 您就摁一摁风池穴。对于这种哎觉得头晕脑胀头重如裹天觉脑袋沉啊，您就摁一摁。而且呢这个穴位本身它可以缓解颈椎的肌肉僵硬的情况、
1: 哦、
0: 您不妨回去摁一摁。如果老对着电脑这脖子也不舒服，您就摁风池穴、
1: 嗯、
0: 当然了只要说这保健的穴位啊，那健脾祛湿那就必须要提提这我们家的足三里了。
1: 足三里，对
0: 对、
1: 啊、
0: 对，感觉这个不管知不知道中医，但是一定得知道足三里啊、
1: 嗯、
0: 对吧，健脾益气固本抗乏啊。然后所以人体健脾第一大穴按揉可以啊，健脾祛湿。您看电视的时候不妨就敲一敲啊，每天按足三里胜吃一只老母鸡呢。咱这坚持的按压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种犯困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人体的第一排湿大穴，你刚才说了头部排湿的，那身体的呢我们叫阴陵泉穴。您在这如果您说我找不着怎么办，哎没事儿，您上各种搜索平台您一搜就出来了，祛湿第一穴阴陵泉啊，祛湿排毒，缓解浑身困重的这种感觉，尤其是浑身酸软啊乏力呀、啊、有这种脱重感啊，那经常按摁有这种浑身轻松的感觉，它就在小腿上，在小腿哪儿哎留个作业，您回去以后搜一搜。
1: 这特别好找，这个特别好找，就是你坐在这个凳子上啊，俩手往这膝盖下边一扶，大拇指正正好好就摁这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阴陵泉、
1: 啊、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内关穴、
1: 啊、
0: 内关穴其实就是我们说心经上的一个穴、啊、是不是跟我们说心火容易旺盛这个季节、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如果您觉得睡眠不好啊，觉得心火旺盛啊，您就坐在那儿，您按按我们说这个内关穴腕横纹上两寸啊，两个肌腱之间，您按按有这种清心安神，缓解因为心火旺盛引发的这种失眠啊乏力呀 啊平衡我们的心神，让您心中有清欢。
1: 嗯，这内关穴啊这个更简单了，就是在我们手腕上啊，这几个穴位呢这个不能在节目中跟大家实际的就是一点一点的介绍说这个穴位具体在哪儿，因为呢确实这个要求比较准确，咱们通过这个电台啊跟大家拿语言去描述啊，怕大家按的不准，但是没关系，这五个穴位您上网上一找都有特别特别清晰的那个图示告诉您这个位置在哪儿。您就是咱们看电视的时候泡脚的时候啊，在办公室坐着休息的时候啊，咱别光打呼噜也别光玩手机，这个时候腾出手来也其实就是这几个穴位啊。我想问一下孟大夫，是我全给他揉一遍呢，还是我可能一个劲儿每个地儿我多揉一会儿啊，咱们大概怎么给他个时间分配或怎么怎么样呢？
0: 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您就每个揉一分钟啊，早上揉一遍晚上揉一遍啊，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1: 啊、
0: 如果您说我平时没工夫，我什么时候不舒服了想起来我揉一揉，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坐在这个车上的时候揉一揉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如果您说我就重点脖子不舒服，哎呀头重如裹，我就摁风池穴、
1: 嗯、
0: 我老觉得脑袋不舒服，我就摁百会、
1: 嗯、
0: 然后最近没胃口咱就摁足三里、
1: 嗯、
0: 啊您说如果我最近这个老这个啊牙疼啊口腔溃疡啊睡眠也不好，咱就多按内关，您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有侧重点的去按压、
1: 嗯、
0: 然后呢当然您说我现在感觉浑身也没啥太多的不舒服，我就想保健一下，那我就从头这几个我挨个摁一遍也没问题、
1: 啊、
0: 每一个呢咱就摁个一分钟啊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点压就可以、
1: 嗯、
0: 您有的穴位您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酸麻重胀的这种感觉，
1: 使多大劲儿呢？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很多听众手里有那个按穴位的那个棒，就是那个东西上了之后是相当来劲的，咱得使多大劲儿。
0: 您只要您自己觉得酸麻重胀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行了，哎，有的人刺劲儿，人不刺劲儿，有人说哎您也别说摁完了之后呵我这胳膊上留一坑，你说啊咱也不用那么大劲儿啊。
1: 那今天呢孟大夫呢这不是夏天嘛，昨天咱们就做了预告了、
0: 嗯、
1: 所以今天

0: 3到5克，泡或煮都行。再来说一下五大穴位，百会穴头顶正中间按揉1分钟，生发阳气，提神醒脑。风池穴后脑勺发际线两侧凹陷处按揉1分钟，去头虱，清头目，缓解头重昏沉。足三里膝盖外侧凹陷下4指，健脾祛湿第1穴，长按胜吃老母鸡。阴陵穴小腿内侧胫骨后缘祛湿排毒第1穴，浑身困重就按它。内关穴手腕横纹上3指2筋之间，清心安神，改善失眠心烦。早晚各按一轮，每穴1分钟，酸麻胀痛就行，别太使劲儿。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东坡雪堂密有罪，赤鼻击案苏轼歌。上下，永乐兵败的消息传到荒僻的黄州，已经是元丰五年岁尾了，而且被严密封锁在黄州太守徐君游的府衙里。因为这一年旱情严重，收成大减，时近年节，饥民结伙为盗之事已在几处发生。太守徐君游害怕盗风源此消息而猖獗，不得不严禁传播，更不敢告知口无遮拦的苏轼。冬季天气有些反常，无雨无雪，寒冷来得缓慢，莽莽林木至今仍然拖着深秋的红枫黄叶，苍凉的秋色依然覆盖着黄州城，覆盖着黄州城外的定慧院、安国寺、临高寺，覆盖着黄州城的东坡园圃，覆盖着东坡园圃里的松、白、柳、桃、桑、枣、花、书和新筑的屋舍、亭台、牛棚、鸡舍，黄州城四周的山山水水更显得苍凉而寂寥。12月18日黄昏，夕阳的金辉斜映着东坡园圃一片一洼叶苗初绿的麦田和一群踏田啃青的牛羊。东坡雪堂的主人苏轼，葛衣蟒履，乱发垂肩，长须漫胸，神情颓然地坐在一张鸡案前，凝视着雪堂四壁自己亲手绘画的雪景，抚弄古琴，唱着一支苍凉的雪堂歌。雪堂之前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齐齐，考聂于此兮芒鞋而葛衣，以清泉兮抱翁而忘机，复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59年之非而今日之事，又不知59年之事而今日之非，吾非陶氏之事而陶氏之机。

依偎，琴音歌声相融，雪堂的主人王润之推门而入。他着蓝布衣裤，方形印花蓝金覆发，已是黄州村妇的装束。轻步走进机案，把一杯热茶放在丈夫面前。子瞻，你还是没有逃出世之机吗？苏轼停琴默然。王润之坐在丈夫身边为其解忧。田里种的冬麦绿汪汪一层，长势喜人。邻居潘斌老说，若有一场大雪覆盖，明年准是一个丰收年。苏轼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哎，午后去探守徐君游处，得子后张敦托人捎来书信一封，心烦意乱啊。王润之见是张敦的来信，急忙接过，打开笺纸看着，无不感激地说，子后毕竟是朋友，在乌台诗案中帮了我们的大忙，你去年带藤府上城的那份论西夏的奏表也为子后添了麻烦，他现时还在关心着你。你听，子瞻若能思过自新，则重返京都有望，万物错过机缘，则为幸甚。哎，子后说的这个机缘是什么呀？苏轼摇头，喟然叹语。子后所谓的机缘，也许就是我没完没了的思过自新吧。两个月前，我以第三次把思过自新的表文上呈朝廷，追思所犯，真无毅力，与病狂之人倒和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知觉之，以穷命所迫，似有误事，乃至狂定之日，但有见耳。我已自贬自心如此，还不嫌够吗？王润之急忙宽慰丈夫。哎，子后也是一番好心，他现实是门下侍郎副宰相啊，话也只能这样说，别想朝廷里那些乱事了，还是多想想我们眼前的这些好人。我常想，咱们一家人来到黄州，如果没有太守徐君游的关照，真不知在哪里安身，如果没有郑清孟德的四处张罗，真不知怎样活下去，如果没有郭生、古生、潘生的帮助，凭我们一家老小是建造不成这个窝的。再就是如果没有潘斌老一家人的操劳指点，咱们就是哭也哭不出仓里的几担粮米来，如果没有左邻右舍那些大娘大嫂的帮助，真不敢想咱们一家人现实会是什么样子。苏轼频频点头。黄州啊，水暖土热的黄州啊。王润之拂去忧愁。子瞻，你想想明天是什么日子？苏轼一愣而思，茫然摇头。王润之嗔笑，哼，真是任性逍遥而不知其岁月之宜。明天是12月19日，是你的48岁生日。苏轼恍悟叹息，哎呀，岁月老人，我也该知天命了。王润之微微一笑，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与侠商议，明天何妨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热闹一番，全家诗酒欢歌，为一家之主祝寿，驱一驱这几年的晦气，招一招来年的好运气。侠已经在厨房里杀鸡剖鱼了。苏轼大喜，双手抚着妻子面颊，凝眸打量着说，既不避世，也不避人，记着连你也乐观旷达，诚怀官道，自由自在地在做人了。明天在赤壁矶上置酒设宴，举高峰，抚雀巢，欢舞高歌，庆祝苏轼新生。请太守徐君游来，请潘斌老一家来，请孟德、郭生、古生、潘生来，请有恩于我们的左邻右舍来，我要向他们敬酒致谢。王润之高

时而知天命，我要提前探索天命的奥秘。突然一阵歌声在雪堂外响起，天地

0: 苏轼高声相迎，不随语出。哈哈哈哈哈！说曹操，曹操到，两心相通啊。陈造高举酒坛，朗声应和。齐廷也走，专为落魄寿星送寿酒而来。嘿嘿，记着，明天是子瞻48岁华诞，女主人何以待客啊？王润之急忙连任为礼，笑着回答：子瞻近日发迹，已备300宴会以待继长。
1: 哦，何谓300呀？
0: 白饭一碗，萝卜一碟，白汤一盏。陈造大笑：
1: 好一个简朴持家的农家妇啊！啊！
0: 苏轼喜狂，挽陈造走进雪堂。陈造自熙宁2年（1069年）3月与苏轼握别于汴京西冈苏府之后，便辗转于大。

苏轼感慨万端，因便令在身不可久留，因着枯松强钻高，高竹玉立枝，两穷相执欲，相哀莫相失的诗句而别。之后两年间，苏轼两次去齐亭访问陈造，陈造亦两次来黄州看。

0: 情蒙意，临虚台上孤灯映星。一位英俊豪士奋驰骋当世之志，发忧患边疆之心，折节读书于孤灯之下，精研兵法，论古今用兵成败之理，孜孜不倦，乐而不疲，冬夏不坠，彻至黎明。何其志坚而心诚啊！这就是治平年间的纪常。汴京城内，御街官衙，声鼓喧歌，华灯灿烂。一位多情之士，心在边陲，志在征战，携长剑兵策，奔走于王府官邸，属忠心于帝王，与献身躯于边市，为变法唱着赞歌，寄希望于安石介甫。命途多舛，不被录用，京都西冈梨花树下，仍留慷慨激昂的追求企盼于京都，何其肝胆生辉呀！这就是熙宁初年的纪常。可现实呢？嘉佑年间的纪常何在？治平年间的纪常何在？熙宁初年的纪常何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眼前这弃车马毁朝官者何人？是近代狂捐不羁的阮籍吧？步兵校尉阮宗嗣先生，你何冒充吾有纪常而至此？苏轼醉眼赏花，虚实莫辨，阮籍醉语，殷殷的诘问响起。
1: 子然，鲁氏之散人也，居人也。
0: 苏轼醉于反诘，
1: 散人何谓？居人何解？散人也，天机浅；居人也，

0: 之会雪，将以一子之心也。朕待堂而安，则行故不能事，心以雪为景，则神故不能爱。子之之既焚而尽矣，尽又复燃，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众子必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肃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为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之为目也，子其殆矣。苏轼一时窘然，语不能出。阮籍举杖而指点四壁：“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砸下也，均矣。立风过焰，则凹者流而凸者散。天起思于凹而焰于凸哉？是使然也。世之所在，天且不能为，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朴有事堂，堂有事明，时爱人耳，不由雪之在凹者乎？”苏轼喃喃而语：“予多所为，释然而已，岂有心哉？殆矣，奈何？”阮籍摇头反驳：“你子之释然也，是有雨，则将会以雨乎？是有风，则将会以风乎？雨不可会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会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不会也是赛车这行业呢？啊，不，在这个城市里头，城市道路之上，您那车呀，速度再快，也得按照交通法规来行驶。对呀，而且不能超速啊。所以我说的不是这个，是什么呀？是这当中啊，这当事司机驾驶员，哎，让人看了之后可恨可气又可笑的事情。怎么意思啊？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的是前段时间，深夜时分，在什么地方呢？上海市浦东新区，说有这么一条当地的马路上，啪，两车追尾。这个民警交警接到报告之后，迅速的来到现场。首先警察同志要确认一下事故有没有人员受伤，没有。但是呢，耶，让人很奇怪的是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在现场啊，这两辆车是存在的，现实。

谁在后车呀？啊，那个我们在后车，谁是驾驶员呢？已经离开现场，驾驶员呢丢了，没听说过。驾驶员能丢了吗？可说呢。民警一看，得了，别这墨迹了，马上呼叫指挥中心，调取公共视频，最终确认，这个说自称啊是后车乘车人当中其中的一名男子，这后头这辆车就追尾这辆车他开的。你看，记住啊，这里头有这个原因，有套头。哎，你别小看这个追尾事故，没那么简单，一上来这就很悬疑。这个现场站了四个人，警察过来之后一问，这个前车是谁开的，后车是谁驾驶的，没人承认。你看，这是不是很奇怪？最终警察调取了监控公共视频，最终确认了，把他们给找出来了。然后呢，然后啊，哎，关键的环节来了，呼气声。

0: 这个家里头丢的东西呀很重啊。
1: 哦，丢的东西很贵重，黄金饰品啊，高档的奢侈品，还是这个什么什么金银细软首饰。丢的是什么呀？哎呀，我说的是饭量啊。哎，他们家中啊，卧室门被那个贼人偷东西那主给反锁上了。丢什么了？在里头有一个保险箱被盗。保险箱，哎，重达30斤。哎，那位一听，嗯，是挺沉的。涉案财物价值大约3万元。我这么猜啊，可能这个保险箱里头没有什么太多的值钱贵重的物品。你想啊，保险箱整个被那个贼端走了啊，30斤沉。那位说，这主也是有把子力气。那是啊，涉案的财物价值3万元，这有可能就是那保险箱的价值，好吗？可能有点值钱东西，具体不说了啊。但是这个案件侦破还真是花了点功夫。为什么呀？警方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呀，就发现啊，这小子下手偷东西那天

警方一琢磨，这应该不是偶然呐，哎，就锁定了这辆车，保安骑的这辆电动车，这是作案工具。嫌疑人啊，偷了这辆车，哎，然后呢，他这个借这个车呀代步，循着这个线索，很快发现了嫌疑人骑行的这个车辆在哪儿啊？案件发生地在闵行。好，这主啊，这小子，这个偷了东西，横跨30公里，逃窜到了宝山区，也是上海的一个地方。宝山区跑那儿去了。那么警方呢，再根据这个线索进行排查，发现这个嫌疑人，他这个骑着电动车啊，到了宝山区呀、啊，他就顺手把这车就扔在了河道，哎，然后呢，又在附近什么绿化带这哎这些地方，把他那个作案的工具，什么手套啊、口罩之类的，他把这些他也扔了。哎，据此呢，警方是终于锁定了嫌疑人。这小子有前科，他之前啊因为多起盗窃这个案件入狱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原因啊，这小子反侦查意识很强，所以呢后来警察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哎，他是零口供，拒不认罪。那么这个警方呢有招啊，通过呀这个分析判断他的行动的轨迹，就这个嫌疑人他曾经去过的地方得找啊，那赃物在哪儿啊，他不是把人家那个失主家里面那个保险箱整个都给啊扛走了吗？那东西搁哪儿了？发现啊，他曾经啊在这个高架桥底下待了2小时，会不会在这个地方藏匿赃物啊？经过反复排查河道、草丛这些个地方，民警最终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河道里头找回了那位失主失窃的保险箱。那么后来呢，

那位说了，秦叔宝虽说没有钱付这个店钱了，那人家说了，不行的话把这黄骠马就卖了呀。那么这主呢，好吗？怎么回事情呢？他这个态度特别的横，民警呢就来到现场啊。这女的跟那儿待着呢，怎么回事情啊？警察就问呢，哎，说他呀，这名女子入住酒店以后，就说这个到时候你得把这房费得结了呀。他说了，我这个用的是境外的信用卡，这你们不知道吧？哎，到账慢，这个跨境支付它有延时审核，以各种的理由拖欠房费，到现在酒店始终没有收到房费。那人家店举东不干呢，这个又得跟这女的说，你得把这房费给我们结清啊。这女的态度蛮横，坚持说，酒店你们已经扣款了，钱已经给你们了。没有啊，双方沟通这个无果之后，双方没办法沟通，酒店只得报警求助，处理这起所谓的消费纠纷。您记住啊，这其实不是消费纠纷，所谓的消费纠纷。不是，那位说，那这个怎么回事情啊？这女的她这个在人家这个酒店住店，她不付这电饭账，她说她是这个境外的信用卡，那到底这个里里外外是她是为什么呀？你看，民警到了现场之后，他也得问呢。这女的说了，我付过钱了，跟警察说了，肯定是银行那边的问题，这不怨我。始终含糊其辞，用这个银行系统拿这个说事，可能是银行系统故障啊，还是延迟啊，拿这当借口，既无法提供有效的支付凭证，也拒不配合核查有关的信息。那人家肯定问呢，那你要真付钱的话能查清楚啊，是不是啊？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他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民警也觉得纳闷啊，这个客人为何如此的奇怪呢？你要是普通的，咱说啊，到外头玩去，出差旅行，住这酒店啊，咱普通的这个酒店的客人碰到支付的问题都会积极的配合核实解决，但是这名女子她却是嘿，处处的回避。警察一看，那这不行啊，就把这女的带回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最终经过检查，经过民警这一通的这个了解情况，真相渐渐的浮出水面。这女的怎么回事啊？她是啊，在上海很多地方都有过类似的报警记录，而且内容呢都是高度的一致。这女的说了，境外的信用卡，我付钱我用的是信用卡，这信用卡是境外的。哎，这个在境外信用卡，这个如果是在境内使用啊，没办法马上到账。或者呢，它还有一个

会啊延迟。哎，您别着急，您等一等。比如说啊，咱们这个事情是这个五月节，五月节我在你们家住的酒店，到了八月节这钱就到了。哎，没听说过，那八月节您在这儿住的酒店呢？你看，得到了这个春节呀，好吗？那人家能干吗？当然不能了。哎，他就拿这个当说辞。他首先啊，住店的时候，他跟酒店就拿这个说事，境外信用卡啊，这个没办法，马上到账。我跟你说清楚了，我要跟这儿住酒店，他就先行入住。酒店一想，那反正你都说了，先给你办入住手续吧，后续咱再说呀，怎么结算啊？事后酒店发现没到账啊，你说好的这钱没来呀、啊？哎，他就开始就直接说了啊，坚持说我已经付款了，找各种的借口推诿赖账。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调查，彻底弄清了这个嫌疑人的作案的套路。怎么回事呢？这女的她是来这个上海来旅行来旅游的，她呀也不知道这个跟哪儿打听到的，这个啊，在上海人的说法里头叫捞偏门。哎，干嘛呀？她这个可能是在网上啊，或者在什么渠道听谁说的，学会了这套说辞。干嘛呀？就是你一住酒店啊，你就跟酒店说，因为什么呢？你要住酒店，这个咱们知道，除了你得出示你的身份证，然后呢，人家还得给你啊，让你。

帐滞后。你看，跟酒店一说，酒店一听，好像有这么码事儿啊。哦啊，那您是境外的信用卡？对对对对对。您不用着急啊，我这刷完卡之后呢，回头那边呢，他这个到账，他早晚会到账，但是呢，会比一般的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银行卡、信用卡到的晚。哎，不是说没有，有到的晚。他跟这个酒店这么一说呢，酒店一想，那就先给他办入住吧。哎，这套他也不知道在这个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学了这套歪。

消费纠纷。哎，这酒店啊，你看看他这个他你看他信不过我，你看你这事儿闹的，这不怨我呀。有的酒店呢被骗之后，得了算了啊，这个惹不起了，自认倒霉。这个后来警察经过查证，发现已经有七家酒店遭遇了同样的套路，损失房费10000多元。行了，这回这事儿查清楚了，警察跟这女的可是完不了了。面对警方收集到的证据，这女的呢

0: 也是千万别点。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你好大主播 ,2026 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5: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6: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7: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6: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8: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6: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9: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6: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不仅能得到高官厚禄，而且可以名扬全天下。不过很多人对于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从清朝末年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了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的言论当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了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很多的官方制度。科举制度的公正性首先表现在壶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这壶名在宋代常被称为是弥封，就是要把试卷的卷首的考生姓

0: 从清末开始，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许多文房制度。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
1: 与胡明帮助郑燮一举成名不同的是，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治则是因为胡明而名落孙山。据《鹤林玉露》这本书当中记载，苏轼在主持礼部考试的时候，

后呢，夫人又热情款待了藤路书吏。在酒酣耳热之际，这位藤路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夫人邀功，说发现试卷当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所谓不通的两个字，恰好是用于通关节的判字。结果这位妇人舞弊的目的也就落空了。除了胡明和藤路的实行，考官的选聘与管理对于科举考试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作主司、主考、主文等等，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是科举考试取士的关键人物。一般由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担任，这是历代都会遵循的一个惯例。而从考官的选聘历史来看，历代王朝对于考官的选聘是逐渐的严格的，由皇帝直接来任命，并且形成了一套任命的程序。不仅如此，担任各级考试官员的品级和地位也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这既反映了科举考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

0: 先审阅头场的检郡是否录取。由于明清时期历来就重视带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而头场就是考的八股文，因此这头场八股文的水平的高下就成为了能否录取的关键。为了保证房官阅卷的质量，房官和主考官还要在没有被推荐的试卷上加上简单的批语，以说明没有推荐或者推荐不录的理由。为了保证不因为遗漏好试卷而是有才华的人落榜，主考官还要在落卷当中寻找一些好的试卷，称之为搜落卷或称为搜房。岳麓书院的学生左宗棠在参加湖南的乡试的时候，就是通过搜落卷被录取进来的。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阅考卷的过程当中的随意性，房管在推荐试卷的时候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房管举荐的考卷被主考官否决，他可以再次推荐，称为抬。但如果这份试卷多次被房管推荐，而又多次被主考官刷了下来，就称之为抬轿子。落榜的考生可以在发榜后的十天内，在布政使的公署查阅自己的试卷，另外他还有申诉的权利。雍正八年规定，如果阅卷有不公正的地方，允许下地的考生上告。为了明确主考官及相关考务工作人员的责任，清代科场严格规定了不同性质的工作使用不同颜色的笔这个规定。比方说，乡会试内联主考官用墨笔，房管呢用蓝笔，内监事用紫笔，而内收长及书吏用蓝笔，外联的工作人员也用不同颜色的笔色。知贡举、监临、监事、提调、誊录、对读等都是用的紫笔，誊录书手是用朱笔，对读生用赭黄色的笔，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种颜色的笔不能混用。正如商衍刘先生所说的，以用笔之颜色明所负之责任，防微杜渐，用以至深。
1: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从清末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才的公正性而制定了许多文房制度。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
0: 前面我们提到过贡院，也就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专门的建筑，为了保证公平取士和贡院的考试秩序，最大限度地消除舞弊的发生，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贡院规制的建设和执行，其中对士人进入贡院前的搜查那是近似严苛的，其目的就在于将各种舞弊行为限制在考场之外，力争贡院竞争的公平性。考生在进入贡院之前必须经过点名、识任以及搜检，这两道手续是科举考试条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霍野边记载了一个叫做邵于义的举人在搜检过程当中的遭遇。万历35年丁未科，浙江人邵于义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他参加第三场考试时试图将自己所编纂的书带进考场，与搜检的军士发生了争执，军士认为他是携带舞弊，引起了邵氏的愤怒，双方发生了扭打，邵氏被搜检的军士捆绑起来，内监侍御史李世华命令军士脱去其上衣，痛打20棍之后绑在贡院前示众。尽管依据当时的科场条例，邵氏的这个行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由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和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领衔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团队日前发布面向超大规模药物发现的人工智能虚拟筛选平台 GalaxVS。 该平台依托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系统，面向近千亿级的分子库，构建了覆盖分子表征、向量检索、多样性控制、亲和力重排序和大规模任务调度的端到端技术体系，为创新药物研发提供了高效率、高精度、可扩展的新型基础平台。该平台围绕近千亿级分子库重构了一套人工智能模型加超级计算加高性能检索加药物化学约束的全流程平台。测试中，系统单次检索千亿分子库几十秒就可以完成，平均单个靶点口袋检索用时不到一秒，展现出了强大的系统吞吐力和工程稳定性。这个平台可有效破解传统药物研发中活性分子稀少、可筛空间不足、候选分子

同质化的难题，为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新发传染病、罕见病和精准医学等领域提供更广阔的先导分子来源，大幅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药物研发响应速度，也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原创药

和低碳发展中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融合。目录的发布将为水电和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推广、成果转化提供重要参考，助力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和双碳目标实现。中国华电集团总工程师王凤娇还提出了新一代水电技术内涵、核心特征和指标体系。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记者日前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 AC312E 直升机在海拔4400米的稻城亚丁机场圆满完成了提升、起飞、着陆、包线全部科目试飞，高原起飞着陆能力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这是国产4吨级民用直升机首次进行此类尝试，也是该型号继此前创造国产民用直升机索降投送最高海拔记录后的又一重要突破，标志着该型号可以全面适配我国高原机场起降作业，我国高原地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

0: 操作特性和系统可靠性以及安全冗余能力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秋天一到，满山的绿叶会慢慢的变黄变红，就像打翻了调色。

0: 里面的氮、镁这些宝贵的养料转移回树干和根系里存储起来。叶绿素一少，原本被它盖住的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就露出来了，叶子啊就呈现出橙黄色。有些树还会生成花青素，让叶子变红变紫，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叶红于二月花。所以啊，落叶不是树老了病了，而是它聪明的断舍离，降低水分蒸发，减少风雪损伤，等到来年春天再把存好的养分拿出来，重新长出绿叶。这枯黄落叶也是生命循环的大智慧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老师。首先欢迎邢克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刚才我说的这个新闻就发生在前两天哈，就是在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超算大会上，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凌胜啊，这个时隔九年又一次拿回了冠军啊，这么一个成绩。首先呢，我们先想请邢克老师给普通的听众做一下科普，因为可能这半年的时间吧，大家可能听一个词儿听的比较多，就是算力，在各个媒体上，包括从国家层面啊、政策层面啊，然后都在提一个。

0: 哎，请来了一个大神，对吧？这个人特别能算，相当于这样的。
1: 特别能算，而且我看到网上的图片哈，就是铃声啊，确实，如果直观上来看啊，就像一个集装箱一样的东西，然后摆在了整个的一个平层的空间里，它占地儿非常的大，所以它跟我们平时大家用的这种通用计算机，从体态上，从这个个头上，就完全不一样。那既然说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全球超算的顶级盛会，如何去看待这个国际超算大会的影响力？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超算，它究竟是比的是什么？
0: 这个国际超算大会哈，如果类比一下，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你看天天听到的那个叫做奥运会。奥运会呢是人去比赛的，这个超算大会呢，相当于就是计算机去参加比赛。既然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比赛哈，那一定是各个国家派最能算的那个计算机去参赛才有意义。就像我们奥运会要在全国选拔那个最会跳的人、最会举重的人，就能力最强的那个人去参赛，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呢，比赛哈，它每年都在进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像我们运动员选拔，就是你今年这一台机器参赛了，那明年别人还造出更好的。

这个浮点数是什么意思呢？计算机的浮点数，如果我们平时数学里就叫实数，就是我们知道有自然数，有实数。自然数是整的，对吧？是没有零头的，而实数是有零头的。那这个有零头的数据计算，其实你想，我们到了初中之后才开始学这些，就说明它比那个整数计算要复杂。所以你会看出来哈，就是我们日常计算里面就最常用的这个数字就是浮点数。所以呢，它把这个浮点数的计算啊作为一个标准，然后看你算多少。你就是现在他说这个零剩哈，就是2.19亿 flops。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面那个 flops，就是你就。

0: 一个世界范围内的 top 500的榜单出炉，所以刚才醒哥老师给大家通俗的讲了讲怎么去在这个基本概念的情况下，然后来理解凌盛这次取得的这个成绩。那作为一台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哈，它还有很多亮点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它是全国产，而且呢，我看到媒体的报道说它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技术路线。采用的是全 CPU 架构，并且内置了一个 AI 矩阵加速单元。这和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超级计算机需要 CPU 加 GPU 的组合不大一样，它用的是纯 CPU， 完全抛弃了 GPU。 那这条路子难在哪儿？为什么做这样的突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1: 其实我们如果对这个计算机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有了解，经常会听到这两个词哈，一个是 CPU， 一个是 GPU。尤其是这个 GPU， 好像 GPU 就是跟人工智能关系特别密切的。我们早期的话好像更多听到是 CPU。那么 CPU、GPU 是什么区别呢？更早的时候，大概20年前的时候， CPU 它叫通用处理器，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它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就是之所以很强大，就是核心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做成了一个接近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

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它俩分开干，就会效率会更高。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目前主流的路径是什么呢？是 CPU 和 GPU 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打开电脑，你会发现那个显卡上面是单独的一块板子，它上面也有那个散热器，然后主板上是也有散热器，上面放的 CPU，所以它放在不同的。

0: 数据处理的单元呢放在一起。其实目前啊，我觉得哈，不能单纯的说，哎，哪个方法可能更好一些，就是只能说他们是在做不同的这个类似不同类型的一个计算，
1: 就是不
0: 他
1: 同
0: 们
1: 技术
0: 目前
1: 路
0: 来
1: 径的
0: 说，
1: 探索哈。
0: 对，技术路径不太一样，而且哈，就是国内现在这么做，哎，为什么有人可能就会问呢？哎，那以前为什么不这么用呢？那这个也有一个技术发展的问题，就是说你的 CPU 和 GPU 处理，如果能把这个GPU 打散啊，放在 CPU 里来，那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数据处理应该有一定的积累，有点像什么呢？这种方式就相当于是一个矩阵化的处理，对吧？就相当于你工厂里边形成了流水线，形成了就是横纵交错的这种矩阵的工作。

0: 需要什么？要过去的那些就是手工业者已经积累出来那种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时候，那么这个才能集成在一起。用这个 CPU 来聚合这种人工智能算力，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啊，还形成了新的这种类似蜂窝状的处理方式，它在特定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效率就会更高。
1: 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咱们中国全国产化的这个技术路径，就是 CPU 架构，而且内置了这个人工智能算力的这种矩阵加速单元，形成了这么一个组合。
0: 你可以理解成啊，是一个 CPU 和一个零散的 GPU 放在一起的这种计算模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你越集中的这种，那么它能力就在一个单独的芯片上。哎，如果你是分散的话，那如果是学了计算机的人就知道，就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软件的问题，因为你分散之后它要协调嘛，这叫软件。所以呢，一个大型的超级计算机哈，它在发展的时候，它不只是单单的芯片的问题，也不是单单的一个计算的问题，它是由什么呢？第一个是由芯片，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芯片呢，它是一堆芯片。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说它在一层楼那么多的芯片堆进去的，所以呢，它这时候还需要什么呢？把这些芯片连起来，就是网络，高速的网络，然后还需要有把这些芯片调动起来的这个操作系统软件都弄起来之后，你发现最后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电力，对吧？那电力供应，因为大家说，哎，那电我家里随便拉根线就可以啊。但是问题是，这超级计算机它在非常小的地方，非常高的功率，然后电通进去之后还不能互相影响，这时候就需要有什么呢？有强的散热系统。所以它是一个，从芯片到网络到存储技术，以及到软件哈，甚至电力、散热这些技术的一个综合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讲，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竞争，也就是说，你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跑，你有一个环节不行，它就开不动。我们刚才特意提到了哈，叫持续计算。持续计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24小时甚至48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不停机，这个时候非常考验你的散热，因为你短时间算的话，哎，你热起来我就停了嘛，这是可以的。但持续计算，你就得散热，你必须持续能把热量散出去啊，这才能够持续工作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
1: 总结一下，其实凌盛它不光是说我们看到它算得又快又准，它是有一个这种从这个技术路线上的一种不走寻常路，它还其实是一个核心优势的聚合，包括刚才说到的这种架构范式的突破，还有全站自主可控，从芯片到高速互联网络，再到存储的操作系统、上层软件，这个我们都是国产化的，还有包括邢科老师还提到的，它的这个是不是有足够的散热能力？我看到了凌盛，它其实是首创100%的这种全液冷散热机柜，它的这种散热能力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升级。也就是说，它不能有短板，它的这几项都得有非常有代表性或者非常先进的这么一个亮眼的特点，才能最终实现了它能。

理解这个东西呢，你要对这个计算这个有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是有不同类型的。第一种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算算术，算算术的话就是一个数一个数的去计算。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叫做并行计算。这有点像什么？是人，比如说身体的一个计算。假如说你现在感觉热不热哈，热不热这件事，你发现人是直接感觉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你扛不扛得起这块铁，实际上你脑子里非常清晰，我能不能扛得起？你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你就是把，比如100斤的东西往肩上一放，哎，承担不起，我就说不行，对吧？但热不热这件事，好像，哎，你从哪感知来？你好像不知道，热不热这个感知呢，是身体所有的这个皮肤都参与进来，他就说都感觉到热不热，然后叠加在一起去看啊，整体上觉得热，那就是热；整体上觉得不热，就是不热。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其实跟刚才说这个身体是一样的，就是你理解这个力量重不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线条的，但是你感受热不热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都在进行工作。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哈，比如说你在算一个数学家的问题，那他更。

0: 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哎，有没有一种通用的机器，它啥都能做得最好？
1: 嗯，
0: 目前来说，可能还是需要单独考虑它不同方向的这个能力。
1: 哎呀，你看邢科老师说到这儿哈，我觉得说到特别关键的一点了，就是普通人理解的计算，尤其是我们外行哈，可能这个跟学计算机专业的这些老师不太一样。我们外行理解的计算，不就是大家做的那些数学题吗？不就简单的这种计算，考察你的这种解题能力吗？但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计算，它往往会更复杂。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要在不同场景下要去解决不同的问题，比如刚才提到的天气的问题，影响天气的这个因素，它会非常的综合，非常的复杂。那这种计算就跟我们普通人理解的计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到底拿超级计算机来算什么？它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和我们平时每个人每天都在刷的手机、用的电脑，包括现在人人几乎都在说我在用一些 AI 啊，我在使用我的人工智能的助手，这种大模型训练等等，它和这些我们日常使用场景之间会有关联吗？
0: 其实这个呢，我还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如果你把计算机看成盖房子的话哈，那盖房子有两种，一种是搭狗窝，对吧？另外一种是盖高楼，就是你不能只看高楼是因为用料多一点，盖得高一点，仅仅这么去理解就是有问题的。因为高楼上它有电梯啊，你狗窝的话就平着放，它啥也不用。

0: 小的窝一样，但是我们真正要用到，可能要汇集很多人啊，或者是包括这么医疗领域啊，这个天气预报领域啊，这个航空航天的仿真领域啊等等，需要超级计算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铃声可能就会发挥它的这个长处哈。那如果最后让醒科老师总结一下哈，我们之前就说到了，其实2017年的时候，咱们中国的神卫太湖之光，当时呢已经拿到了第一名这样的一个成绩。那现在9年的时间，铃声重回世界第一，重回这二字背后的分量是什么？
1: 就是重回这个词哈，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一劳永逸的概念。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它像奥运会一样，它每年都在比赛，每年比赛不是同一个运动员去参加20年。你想参加奥运会的话，有3年2年，就你参加过3次2次，那你就很厉害了。你要是长期参加的话，你一定是培养不同的运动员，它是整个国家就能够人才循环、产业循环，是一个整个国力的循环的一个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重视整个人才体系和整个技术的积累。另外一个哈，我们今天可能提到很多国产化哈，当然我们需要增强自己国家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国际合作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100%国产化不是说没用到国外的技术，没用到什么就是全球人类的这个智慧，而是说在生产和最后这个环节是有国产的。
0: 嗯，
1: 但是你想，像 CPU、GPU 这些基本的这个技术哈，很多都是全球一起来做的，所以在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全球合作的视野，我们要增强自己的能力，然后以这种能力哈，去帮助整个世界就是参与到全球协作当中去。
0: 今天呢，也是让醒科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和看懂了咱们中国超算的再次的登顶，也非常感谢醒科老师。
1: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食性种物。那么食性种物的范围非常广，那么包括了我们的良性的疾病，也包括了我们最害怕的这种乳腺癌。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稍微重视一点食性的这个种物。
1: 嗯，
0: 那么囊性的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1: 放松一些哈，
0: 嗯，
1: 就是囊性和食性啊，就我们不太懂啊，想请教一下您，是说这个种物里边它不食，里边可能会有水有液体是吗？
0: 对，囊性的实际上我们最打个比方说，我们吹个气球，
1: 嗯
0: 啊，吹个气球，它薄薄的一层皮儿，气球里面是空气，
1: 空气啊，
0: 对。那么这个囊肿呢，就薄薄一层皮儿里面有一包清亮的这个水，
1: 嗯，
0: 对，我们叫它囊性的，
1: 嗯嗯，食性的里边就没有这个水，
0: 对
1: 啊，
0: 食性里面却全是长了各种各样的上皮的细胞，
1: 上皮的细胞啊，
0: 嗯，对，或者纤维组织，
1: 嗯。那您比如说这查出来的乳腺结节，它算囊性的还是算食性的？
0: 嗯，我刚才说了，这个结节肿块也好，可能每个医生他起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眼里结节和肿块其实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它就是分了囊性和实性，
1: 哦，它也分不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都叫乳腺结节，其实还不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比较好的这样的这个查体中心的报告，他会告诉你，
1: 嗯，
0: 你长了一东西，这个东西是实性的还是囊性的，
1: 嗯，
0: 这个东西有多大，
1: 哦，
0: 那么但是查体的报告也有一些缺陷，
1: 嗯，
0: 就是一个人他不带图，很少有附图的，
1: 基本上就是一结论，是吧？
0: 对，就一结论告诉我们有多大。那么好的呢，可能会描述一下这结节，
1: 嗯，
0: 是形态规不规则呀，有没有血流啊，
1: 嗯，
0: 边界清不清晰啊。那要是一般的呢，可能他就直接写了，发现一东西，
1: 嗯，
0: 那么有多大，也没告诉我们实性的还是囊性的，也没告诉我们它长什么样子，
1: 嗯，
0: 所以你就还得到医院再看一眼，
1: 再去做检查，是吧？
0: 对对
1: 啊，您刚才提到了不同的检查，因为我们知道体检中心查的可能就您说的 B 超更多一些哈。您也提到了像钼靶检查，好像这个钼靶检查就相对于来说更专业一些，
0: 嗯，
1: 或者说叫效果更明确一些，是吗？
0: 其实

0: 长的速度会比较快，
1: 就是活性更大一些，
0: 对，它营养比较丰富嘛，所以它长得会比较快。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专业的时候，超声大夫都会给我们看了血流，还会测这个血流指数，就它的阻力指数。那么阻力指数越高，一般超过 0.7 以上的，可能和恶性肿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完全，
1: 并不完全啊。就是所以拿到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就拿着影像学报告一个逗号的内容去网上去查，您懂吧？就是很多人特别紧张，他把每一个专业词汇都去网上去对应去查，其实查完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那比如说我们真的拿了影像学报告告诉你有个肿瘤哈，有个结节的话，我们进一步的检查应该查哪些东西，怎么来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是从比如概率上来说，这很多年轻，哎，没事，谁还没有个结节，不用去紧张，不用去查，

个姑娘，那么整个的乳腺就像炎症一样，摸不到具体的哪个地方到底长了肿块。那么第一次呢，我们做了细胞学的穿刺，穿出来很多大量的炎症细胞。那么首先我们按炎症的去给她治了，治了半个月过来再评估呢，我认为她没有 任何好转，但是病人自己觉得他好了一些，所以我又建议他，我说咱们再做穿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会给他找我信得过的超声科的大夫，好好的给他看，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我们不放过。

0: 有问题，所以超声科的大夫的诊断我们是一定是要看是谁做的诊断，
1: 就是经验很重要，
0: 对，经验非常非常重要。虽然是个科学，但是经验的医学非常重要。那么两三个毫米我们通常很难去做决断，
1: 对啊，然后你没法穿，好像也是吧，
0: 穿刺至少要四个毫米以上，而且还要非常有经验的，你像四到六个毫米的这样的大小的结节要非常有经验的超声科大夫才能够穿刺准确的。<笑> 那么两到三毫米我们通常就建议他观察，对，观察。我们遇到这样的，在拆解中心发现两到三个毫米，我会让他再查，很大的一部分，90%一个在我们医院就最后确定他不是一个结节，只是乳腺增生的一些表现。那么如果确实是结节的，我们也复制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让他观察，确实是
1: 没有必要去做手术，也没有必要去做穿刺，就是慢慢观察，然后定期随诊，这最关键是吧？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在查体当中查现乳腺结节呢，大小就包括您看到的就是提到的这种乳腺的影像学的结论很重要哈。所以一旦查出来也不用特别的紧张，但是千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是的，
1: 对吧？这是最为关键的。而且呢，您就说这种比如说再观察，一般情况下是三个月或者是半年再去来看吗？
0: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如果要是说第一次发现结节的，发现的就比较大，比如说1厘米多，那么在可手术又不可手术的这个交界的范围之内，我通常呢会让病人比如三个月，就是第一次检查的稍微密一些，那么三个月来看一看，三个月呢它没有任何变化，也没出现新的情况，比如说血流啊，心态不规则，或者是长大的这种明显的趋势，那么我会建议他半年。 那半年再查，他也没有，那么我通常就会建议他一年去查一次，因为现在在北京地区。

0: 膈应。
1: 对对，所以如果大家能够不那么焦虑，我倒是觉得也还好。
0: 嗯
1: 啊，也还好。另外一个良性的肿物就是导管内乳头状瘤。
0: 嗯，
1: 这个导管内乳头状瘤这个病到底要不要发现？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近日，被称为港交所决策大模型第一股的北京中科文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不仅意味着国内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有了文歌模式，也标志着国内顶尖决策 AI 企业成功接轨国际资本市场。中科文歌的创业故事为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好的注脚。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年第二趟新联新京藏号旅游列车昨天再次启程。新联新京藏号呢，是北京对口援藏重点文旅品牌项目，专列采用了图钉列车加旅游专列运营模式。西宁到拉萨段选用的是供养的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且优选中下铺。
0: 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外开放。本次展览汇集400多件套珍贵档案文物，第一次完整系统梳理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转向城市接管

0: 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
1: 截至目前，我国呢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且实施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保护名录。2026年到2028年，中央财政将会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打造国家级的文化名片。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

0: 备忘录。他还表示，该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被占领土撤军。
1: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发表声明说呢，以军24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两名哈马斯指挥官。
0: 声明说，在沙提地区被打死的是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齐亚达，此人曾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时进入以境内，劫持一辆以军军车并开往加沙地带。
1: 同一天呢，以军在汉尼尤斯地区打死了哈马斯隧道部队的负责人纳贾尔。以军表示呢，最近几周武装人员多次试图对以军的部队发动袭击，以军将会继续行动以消除威胁。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媒体昨天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那么利哈乔

0: 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防风措施，出行注意安全。
1: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今天夜间多

0: 我最美的姿态。
1: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0: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7: 北京的声音，
8: 北京新闻广播。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9: 工人街边就餐，导致路面脏乱拥堵，居民表示理解，但不堪其扰。
10: 你说这哪有说建设单位连用餐都不解决，也没有说这个垃圾的清洁的管理。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顺义区胜利街道居民反映，家附近一个新建工地的工人在路边就餐，造成路面脏乱，道路拥堵。居民坦言，他们理解这些工人的就餐需求，但长期占道影响日常通行，希望建设单位落实工人用餐管理。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0: 因为我住在这个马路对面的小区，挨得特别近，去年才入住的一小区，结果对面这不也开工了吗？冬天冷的时候还好，从春天一开春一暖和，这就路边上都是吃饭的人。
11: 居民刘先生住在顺义区胜利街道的龙湖玉湖径二期小区，去年刚入住。据刘先生介绍，今年春节前小区东侧大龙地产开发的093地块开工，此后路边及小区外围出现不少流动餐车，施工工人买完盒饭没有就餐场地，只能围坐在马路牙子旁吃饭，餐后垃圾有污，没人及时清理，周边环境脏乱不堪。
10: 都是这些流动商贩推着车一盒一盒的，就重物就都拉过来了，然后这些工人师傅就搬完箱就都出来了，买完之后也没地儿坐，就直接坐在路边，地上的这个太脏了，不知道有没有专人收拾，但是反正地上特别脏，包括掉的那些油已经整个把路边挨着马路牙子这一块全都给弄黑了都。
11: 周边居民非常体谅工人的辛苦，同时也对就餐时间的路面乱象无法接受。刘先生说，此前小区西侧已完工地块有内部食堂，从来没出现过大规模路边就餐的情况。有居民认为，工人赚钱不易，本该由施工方妥善安置就餐，不该让大家在街边路

0: 我说建设单位连一个用餐都不解决了呢？既不解决本身的订餐建食堂这些事儿，也不说提供的一个固定场所，你哪怕提供点座位呢，也没有说垃圾的清洁的管理，什么什么都没有。
1: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施工单位大龙顺发后勤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暂时不清楚涉事工地具体情况，会向分管领导上报。
2: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后勤，您说的这个工地具体在哪儿，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我这边接电话，我能做到什么？就是说，一问清您的诉求，二呢，我尽快去给您反馈。对，您先等等，因为我不确定说是什么时候能给您回电，我得先尽快先找一下他是由谁管或者怎么着的。
1: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施工单位回复电话。针对此事，属地胜利街道城管办执法队做出了说明。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执法队已加大流动摊贩整治力度，暂扣多辆经营餐车。市民发现占道游商，可以拨打24小时热线举报。执法部门将依据市容环境条例开展处罚，多次劝导无效后将采取强制措施。这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只能约束街边游商，无法强制管控施工单位内部就餐配套问题。
3: 如果说您还看见有卖盒饭的，您就打那个咱那座机号啊，这24小时接听电话的，就是从中午开始已经超了两波了，已经。您那工单里边只要反映有这个卖盒饭的游商，这就是我们就是主管部门，我们只针对这个游商进行查处。说这执法要讲温度，其实很够温度了。第一次告知，第二次还是告知，就是批评一下。到第三次、第四次，我们那也不行了，我必须得用这个强制手段，那就得扣你了。您反映这个问题点，就是说能不能不让他们上里边吃着，我这边下午我看见我们领导，我跟我们领导说一声，也只能说去说啊，我这边能不能管，有没有这职能，我们那边也不好说，您知道吗？所以我不敢百分百应您这事儿。
1: 6月28号，记者再次实地走访时，从工人那里了解到，这个工地没有配套建设食堂，路边流动摊贩10元一份的盒饭性价比更高。
4: 你们工地有食堂吗？
5: 没有。
4: 那你这样一份盒饭多少钱？
5: 10块钱。
4: 就一个菜？
5: 对，它是下面有肉啊，就是。
1: 工人有平价就餐的需求，居民有出行通畅、环境整洁的期盼，两个看似不相干的诉求在这条不宽的街道上狭路相逢。相关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施工单位能否落实配套管理，工人就餐的便利与居民家门口的秩序能否双赢，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5: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

0: 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最深情的告白。
1: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3: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你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2: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前五个月，我国

0: 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麦美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0: 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控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

0: 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已经算是非常多的了。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具身机器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
1: 有了强健的身体，还得有聪明的大脑。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八台最新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组成三角队伍，集体前空翻、托马斯回旋，动作零失误，整齐划一，队形不乱。这就是近期发布的多智能体群控方案。这里是全国首个建成的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中试验证平台 IE 工程师别鹏说，这里

0: 层和粮乡站进行了改造，还新建了
1: 两城市副中心线，全长63.7公里，是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这次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初期每日开行列车13对，较此前开行6对提升1倍以上。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

0: 留了安乐林路20%到30%的过境车流的车流量，有效地缓解了甬外地区的交通压力。
1: 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复杂的管线年久失修，无法承载目前的使用需求，因此还对与污水管线进行了同步提升。北京建新市政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莹说，
2: 路口位置都是采取纯人工作业，全线呢基本上是有下穿的位置。

0: 钱珊珊驻足档案前深有感触。
1: 千千万万的工作者能够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心无旁骛地去执行，去改造这个国家，所以一步一步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不是为自己当官发财，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观众马中华看完全程展览，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说，
2: 我党对城市管理的理念始终是保护、改造、逐渐的升级，死活与当前的形势，这条脉络很清晰，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
3: 新闻广播消息，高考成绩公布后，市心理援助热线接到多个心理咨询求助电话，部分来电者平日成绩优异，但高考时状态不佳。专家提示，失落难过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只有果断抽离，理性复盘，才能及时找到面对未来的最优解。提醒考生家长，如果考生考后出现心情低落，

0: 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是京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今年第二趟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昨天再次启程。新连新京藏号是北京市对口援藏重点文旅品牌项目，专列采用图钉列车加旅游专列运营模式。
1: 来密云看海主题影展暨分享会正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举办，将持续开放到7月3号。影展由密云区文旅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共同打造。
0: 紫竹院街道筑梦青春经济赋能项目启动

0: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1.6 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工人街边就餐，导致路面脏乱拥堵。居民表示理解，但不堪其扰。
4: 你说这哪有说建设单位连用餐都不解决，也没有说这个垃圾的清洁的管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顺义区胜利街道居民反映，家附近一个新建工地的工人在路边就餐，造成路面脏。

0: 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因为我住在这个马路对面的小区，挨得特别近，去年才入住的小区，结果对面这不也开工了吗？冬天冷的时候还好，从春天一开春一暖和，这就路边上都是吃饭的人。
2: 居民刘先生住在顺义区胜利街道的龙湖玉湖径二期小区，去年刚入住。据刘先生介绍，今年春节前小区东侧大龙地产开发的093地块开工，此后路边及小区外围出现不少流动餐车，施工工人买完盒饭没有就餐场地，只能围坐在马路牙子旁吃饭，餐后垃圾油污没人及时清理，周边环境脏乱不堪。
1: 都是这些流动商贩推着车一盒一盒的就重就都拉过来了，然后这些工人师傅就亮亮就都出来了。

0: 部食堂，从来没出现过大规模路边就餐的情况。有居民认为，工人赚钱不易，本该由施工方妥善安置就餐，不该让大家在街边露天吃饭。
1: 后来也查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这里边是有这种文件的，你施工单位应该管这工人的用餐，而且明确要求不能从这个，是严禁从流动商贩那儿去

铺的必经之路，现场路面狭窄，单侧被人群餐车完全占用，叠加施工车辆私家车，导致地库出入口通行受阻。居民担心后续小区入住人口增多，人车通行矛盾会加剧，同时

0: 到邮商可以拨打24小时热线举报，执法部门将依据市容环境条例开展处罚，多次劝导无效后将采取强制措施。这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只能约束街边邮商，无法强制管控施工单位内部就餐配套问题。
1: 如果说您还看见有卖盒饭的，您就打那个咱那座机号啊，这24小时接听电话的，就从中午开始已经超了两波了，已经。您那工单里边只要反映有这个卖盒饭的邮商，这就是我们就。

0: 齐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0: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

0: 首歌而打卡一座城，一个城市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因为什么而打卡了一座城市。
0: 嗯，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等了12年终于等来了，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确定将在6月30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通运营， A 口和 B 口同步开放，这个让周边居民盼了12年的地铁站终于要开门迎客了。
0: 嗯，那通运门站呢，当年因为考古发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一直没能开通，这一甩啊就是12年。12年来周边居民出行绕路换乘不便，这个站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那如今这块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的最后一块拼图总算要补齐了。
1: 为了这一天，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同多个部门啃了不少硬骨头，从道路建设到交通接驳，从出入口衔接再到慢行系统，全都进行了系统提升。
0: 比如大家最关心的出站怎么走，配套道路已经安排上了，车站周边6条道路正在收尾，包括通胜南路、东海子街以及东海子南街、土坝街、土坝北街和外河沿路，这几天呢都会随车站开通陆续投入使用。其中通胜南路是双向6车道的城市主干道，其余道路也都配了非机动车停放区和出租车落客区，路网一下子活了起来。
1: 在换乘方面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公交 T48 路专门增设了地铁通运门站站点，紧挨着2号口下车就进站，周边呢还设了2个出租车的临时上下客区，新增了4个共享单车停放区域，能停大约700辆单车，早晚高峰还会动态调度。骑电动车自行车出行呢也别担心，站前广场和周边道路还会陆续新增约2000个停车位，开车的朋友同样有去处，周边4个停车场可以提供900多个车位，接驳停车基本够用。
0: 通州区交通委副主任王莹表示，接下来还要从严从紧抓好收

0: 惩戒。申报企业如有违规行为，严重者2年内禁止参与相应地区的耗材集采。
1: 京津冀三加 N 联盟由京津冀三地的医保部门牵头，联合全国多省份组成，通过团购谈判实现以量换价。此前呢，已在人工晶体、心脏支架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
0: 正值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近3年毕业、在海淀就业且无房的大学生，推出6个项目，2161套青年公寓房源。租金享受阶梯式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后2年8折。差价呢由区财政补贴，最长租期6年，合同2年1签。
1: 记者探访了位于西三旗商圈的坚果家园北里，紧邻着地铁8号线，大约40平方米

0: 和简单化操作。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且实施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保护名录。2026年到2028年，中央财政将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打造国家级文化名片。
0: 同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理事长杨宝军指出，保护工作不能只

0: 始的材料，就这个什么什么打着叫叫他是叫什么农业自媒体博主，就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当我们这个想法提出来的，就是用雄性的一些种子去怎么样去杂交的过程中，在国际界的遗传学界里，大家没有认可这个概念，但是都没有反驳袁隆平院士，大家只是默默的不作声，所以这就能看出袁院士的伟大。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他的种子，然后去搞突破，这样是震惊世界的一个成果。所以就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无事生非？闲生是非，也是希望啊，就这样的博主是应该好好的整治一下。现在看到的消息是，已经永久性的封禁了，是吧？
1: 封号了，
0: 哎，对，这也是应得的。
2: 网友也说一定要重拳出击。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好，我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魏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哎，
2: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
4: 好的，今天呢还是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目前呢主要的降雨呢还是在这个北部地区啊，像是在这个密云、平谷以及顺义这些呢，目前还在下着。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短暂停歇后呢，目前来看的话，受到这个东西的高空低涡影响呢，我们预计在傍晚前后，北京还会再次迎来雷阵雨的天气。西部和北部的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地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局地可能伴有短时雨强比较大，伴有短时的大风以及冰雹天气。预计这个降雨呢可以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受降雨影响，白天的这个气温不高，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

0: 了一趟承德
1: 啊，承德避暑山庄、啊、哎，老顽童啊，0800说80年代为了看冰灯啊，特意去了一趟哈尔滨，好家伙，可把我给冻坏了。是因为外地人可能不会备那么厚的衣服，这两年大家都熟悉了。
0: 对，
1: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第二时段继续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待会儿见，
0: 稍后见。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5: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